0: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林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3: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

0: 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8: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7: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

0: 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更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预备！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奇的壁画。
1: 神奇的水墨山谷，探险家们，这里藏了许多神秘的东西，还有
2: 超级大宝藏，
3: 我们一起去寻宝吧。
0: 大家一起来，预备，推！
1: 多亏你们了，要不然我还真挤不出来。
4: 这看起来像是一幅画。

0: 里好漂亮啊！
1: 这里是壁画世界，欢迎你们，我们是睡眠宝宝。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幅画。
2: 啊，什么？我们在画里面吗？我们居然在画里呀、
3: 大冒险！耶，太酷了！
1: 怎么回事？我的神笔为什么不能用了？
0: 汉堡，你去水底查看情况。麦蒂、闪闪，我们去帮助水莲宝宝。

0: 陨石把湖底砸出了一个超级大洞。啊，
1: 是这个大洞引发了漩涡。
2: 啊，我们必须堵住这个洞，不然整个壁画世界将再也没有颜色了。
3: 啊，水绵宝宝，他们好像都生病了。
4: 湖泊是他们的家，他们不能离开这些湖水太久。啊，
5: 哦，我有一个想法，这个世界与外面的画有关，答案一定在画里。我记得画上有一位姐姐，她手里捧着一块奇怪的石头。
2: 是的，五彩石。哦，我在女娲补天的故事里听过它。
4: 故事里怎么说？
2: 有一天，天空出现了一个大洞，它让整个世界陷入了巨

0: 灾难。于是传说中的女娲准备修补天空。
1: 有五彩石？
0: 是的，你猜对了，她是一位英雄。
1: 我们也是英雄，现在轮到我们来修补这个大洞。五彩石是什么颜色的？
2: 红色、黄色、
3: 蓝色、白色、青色。
1: 色彩精灵们去找石头。
4: 我们已经有石头了。我在水墨之境的峡谷里捡了一些。
1: 啊，小刚，你是个天才。
4: 可惜它们都是白色的。
1: 对，还需要红色、黄色、蓝色和青色。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红色、
5: 黄色、
6: 蓝色。
0: 我们少一块青色的石头。
4: 哪里能找到青色？
1: 首先，我们需要绿色，闪闪，
5: 简单。混合蓝色，还好。
6: 知道了。
0: 青色的石头。

0: 是一次奇妙的探险。
1: 哦，你们看到了吗？
2: 看见什么？嘿，探险家们，准备好继续探索水墨之境了吗？哇！

0: 家好，欢迎来到色彩世界新闻联播，我是棒爷爷。褪色流感正持续扩散至整个世界。色彩世界的小动物和小虫子们，不管什么身材、什么颜色，都感染了神秘的褪色流感。褪色流感将。完了，我打喷嚏打掉了我所有的颜色，我得流感了。
1: 哈哈，

0: 你还好吗，贝贝？
1: 我的颜色！
0: 对不起。
2: 哒哒哒哒哒哒哒！
3: 你好，小狗精。
4: 你好，彩虹公主。
3: 你今天在做什么呀？我在发呆。你还好吗，小狗？
4: 这喷嚏打得真响。
3: 嘿，小狗精，你的颜色都去哪儿了？
4: 我的颜色呢？褪色流感失控了，色彩世界的所有人都在打喷嚏。

0: 我们勇敢无敌。
1: 你们说的没错，但我们感冒难受。
2: 感冒？
0: 你的颜色去哪里了？
1: 没了，我一个喷嚏打掉了。我们得了褪色流感。
3: 如果你看过色彩世界新闻，就会知道色彩世界的很多人都得了褪色流感。
1: 这一定是褪色流感病毒引起的。
4: 我们得制止它。
0: 也许我们可以变小。
2: 没错，变得非常非常小，这样我们就能进入公主的体内找到病毒。请她不要再让大家打喷嚏丢掉颜色了。
4: 就这么办。色彩精灵们，我走。跟我走，色彩精灵，我们要进入彩虹公主的云朵身体里找到病毒。
1: 好痒啊。
4: 公主的内在和外表一样漂亮。
1: 我们得小心点，褪色流感病毒可能很危险。
2: 我们必须准备好战斗。
0: 快看。
4: 你好。
1: 你们看上去色彩斑斓的，你们真幸运。
0: 你是病毒吗？
1: 我是一个褪色流感妖精，我的名字叫微微。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每个人都打褪色喷嚏？因为我没有颜色，这不公平。每个人都那么的五颜六色，除了微微。既然我没有颜色，那谁也别想有颜色。你在嘲笑我吗？
4: 不是，我有一个主意。你平时吃什么？
1: 微微，我吃空气，有时候也吃冰。
4: 你吃过苹果吗？
1: 微微，我为什么要吃那种东西？
4: 苹果是红色的，你试试。
1: 我变红了，这是红色。
2: 试试香蕉。
1: 我变成香蕉一样的黄色，请给我更多的颜色。我看起来像夜空，我超喜欢。我变成蓝色了，蓝色。
4: 无论你在哪儿，都可以享受色彩的乐趣，色彩无处不在，你伸手。

里是色彩世界新闻联播，以下是色彩新闻的特别报道。色彩精灵们与导致我们生病的褪色流感病毒成为了朋友。据报道，色彩精灵们正在努力恢复色彩世界中每个人的颜色。别忘记，你可以用颜料、墨水、粉笔、蜡笔，甚至是食物来制作颜色。祝你拥有五颜六色的一天。

0: 天空秀，
1: 朋友们，朋友们，云朵们，色彩精灵们，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七彩天空秀。在彩虹公主召唤色彩精灵们表演精彩的天空秀之前，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色彩世界大家庭。来自七彩森林的蜜蜂糖糖和蜘蛛小巴，同样来自七彩森林的空空布布小梅，小猴子们来鞠个躬吧，还有来自我的故乡碧水湖的小狗精，以及来自天空的彩虹公主。小狗精给大家鞠个躬，公主跟大家挥挥手。来自色彩世界彩银荒野的孩子们，让贝贝和泡泡看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吧。从色彩世界的冰雪奇遇远道而来，我们最喜欢的淘气雪孩子思思和诺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2: 是我。
1: 你们认识他，你们喜爱他。他就是色彩世界守护者的队长托马。
0: 谢谢大家。麦蒂、韩宝和闪闪正在等彩虹公主用神奇号角召唤他们。
3: 我现在将邀请色彩精灵们开始七彩天空秀。
4: 糟了，出现七彩天空秀危机了！我的号角，我的金色号角，我找不到它了。
5: 它不见了？
4: 不会的，一定是我把它落在城堡里了。我怎么这么粗心？
1: 可以吹响号角了，彩虹公主。我明白了。我刚刚接到通知，其他色彩精灵将赶到这里。只要公主找到她的号角。
4: 我回家去拿号角要花很长时间，
0: 但是你要用它召唤其他色彩精灵。
4: 其实色彩世界有两个魔法号角。
0: 两个？
4: 没错，我有一个，还有彩色洞窟怪也有。
0: 怪兽先生有一个魔法号角？
4: 很久以前，彩色洞窟怪亲手打造了黄金号角送给我的父母，色彩国王和云彩皇后作为我出生的贺礼。

0: 时他做了两个号角，另一个就在他那儿。啊，我想他从没吹响过他的金色号角。
1: 我永远也不会吹响的。
2: 啊啊！怪兽先生，太好了，你把号角带来了。
1: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我为什么要帮任何人？哼！啊！我今天来参加七彩天空秀，本来想和大家一起看节目，可你们都不在意我，没人喜欢我。
0: 你喜欢猜谜语，而且很淘气，大家搞不懂你。
1: 好吧，现在我又被人讨厌了，我要带着我的号角回到我的洞穴里。
2: 大家听我说，我要宣布一件事。彩虹公主忘带号角了，但是怪兽先生决定用他的号角召唤色彩精灵们，拯救我们的七彩天空秀。我很感谢怪兽先生今天对我们的帮助，而且我希望他能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欣赏七彩天空秀。我们都知道怪兽先生有时候很淘气，他也有点爱找麻烦，可我们要记住他是我们色彩家族的一员，我们很高兴有他在。彩色洞窟怪，不管好坏，你都是我们色彩世界大家庭里最有趣的成员，大家一起让怪兽先生看到你们对他的喜爱。
1: 请召唤色彩精灵吧，公主，我来吹响我的金色号角。
0: 你说的对，黄色、黑色、蓝色，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3: 色彩精灵，我们得快点了，我们迟到了。
4: 黄色，
5: 闪闪，
6: 呀呼！色彩精灵，大家都指望着我们呢。
0: 黑色，
7: 玛丽，
8: 呀呼！色彩精灵，
0: 我睡过头了。
6: 我们得快点了，精灵们，我们要错过这场色彩游戏了。
3: 我喜欢色彩游戏。
0: 我们走吧。
4: 七彩天空秀，
2: 他们来了，准备好了吗，色彩精灵们？
0: 好了，
3: 哦耶，
6: 让我们开始吧。
4: 我要了，
9: 哈哈哈哈哈哈。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现

已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兄。老兄，老兄。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2: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2: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1: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2: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0: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3: 嘿，陈西瓜，
4: 别动。
0: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1: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2: 好，这个自己
5: 这些。
3: 哎，二位，二位
6: 啊，
3: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6: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1: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3: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1: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3: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1: 什么大炮啊？
7: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1: 哦，
3: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6: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7: 要是能用我试试。
3: 爹，我帮你扛。
7: 去里边玩去。
2: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8: 对，不含糊。
2: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7: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3: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7: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8: 对呀。
1: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0: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1: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8: 对对对对。
9: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

敌人的动静。埋设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绊雷的亏。

0: 啊，
1: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0: 枪跑了！哎，土八路跑我的枪枪跑了！
1: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看看，钢枪，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谢谢。
1: 给你的，
2: 给你的，
0: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2: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1: 哎。
3: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3: 这支枪。

0: 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二妹，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
1: 爹，
2: 倔丫头。
3: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

0: 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2: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0: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2: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造地雷啊？
1: 哎，老哥，你说的对呀。
0: 咱们那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笑>
1: 爹，你又讲三国。<笑><笑>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 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啊，
3: 好，咱们自己配。
0: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

0: 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2: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0: 慢下，
1: 前进。

0: 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绳。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地？那边，那边，土八路地，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星星高，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啊，它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星星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元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元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脆清新膏，一开始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脆

0: 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1: 我这个人呢、啊，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岁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2: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岁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岁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0: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岁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岁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2: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4: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5: 冷加工，
4: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5: 是，它的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4: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圈，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5: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为一杯普通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新膏，清凉一夏天。
2: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0: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岁清新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1: 这个7-08岁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3: 这个7-08岁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

0: 星星高，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哇 ，Q 弹弹的，
2: 冰皮糕非常 Q 弹。
1: 对，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2: 对。
1: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
2: 对，
1: 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2: 对，这就是清心糕。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1: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糕，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元，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对，
3: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元，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零8脆清心糕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糕。
4: 99元，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5: 99元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1: 是，它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2: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糕，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元一大箱，120个。
2: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元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心糕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零8色清心糕。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糕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零8色

0: 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1: 我这个人呢、啊，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2: 好消息，好消息，70%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0: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2: 好消息，好消息，70%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4: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5: 冷加工，
4: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了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5: 是，它的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4: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圈，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5: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金杯银杯，奉为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新膏，清凉一夏天。
2: 好消息，好消息，70%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0: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清新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1箱，俩闺女家各1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1: 这个70%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3: 这个70%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0%

0: 星星高，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哇，脆口弹弹的，
2: 冰皮糕非常 Q 弹。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这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2: 对。
1: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2: 对，这就是清心糕。哇，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1: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糕，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元，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对，
3: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元，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零8脆清心糕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糕。
4: 99元，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5: 99元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糕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7: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6: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局。
8: 杀！
9: 沈阳丢了。
1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不足。

0: 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车队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走，起起，
1: 快到连环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连，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1: 快点，哎，快点，哎，哎，
3: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2: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3: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司机，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客。八个夜路的呢。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

0: 长了。
1: 咦，
2: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3: 哎，别碰着啊！
2: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3: 对，是的，是。
4: 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2: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2: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那人是干什么的？
1: 石榴团的，
0: 你认识？
1: 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的，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哎呀，放枪！哎，
1: 快来人呐！偷雷喽！快来人呐！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1: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他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

0: 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两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

0: 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机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

0: 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 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 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

0: 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孙家宽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1: 吴寨主开枪了！
0: 起来给！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你好，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1: 共产党万岁！
2: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呐，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3: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5: 不行，
3: 办不到。
2: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
4: 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6: 不能答应。
4: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2: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4: 展开。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

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上等他们。

快了，太快了。

0: 石队长，你瞧，中队长。
1: 小马，
0: 哎，
2: 中队长，
0: 哎，回家。
2: 哎，见了吴大白和玉芬，可替咱们九零九艇的大伙儿带个好啊！
3: 哎，带个好，
2: 带个好。来，给嫂子带上。
0: 别了别了，
2: 哎，带上。
0: 别了别了，
2: 带上。
0: 大伙儿，
2: 别
0: 带上，
2: 别
0: 别
2: 别，
0: 别别别，
2: 中队长，
1: 干什么去了？
2: 哎呀，带上。好，带上。
0: 别忘了给我们带好、啊。
2: 哎呀，老他个没完！中队长，这儿还有咱们轮机长刘涛同志的一份呢，乖乖擦的是金光透亮啊！
0: 哎、我这还有一个呢，
2: 我拿不了了，
0: 来，带上吧，
2: 小的。你这个小鬼！

0: 胡大伟，看谁来了。
1: 哦，大概是女婿回来了。江斌，
2: 老爸，
1: 都回来了。
2: 哎，呵，我们才出去几天呢，这就休息了这么多的渔船呢。
1: 可不是，秋季的渔汛快到了。嘿，你别看蒋介石天天往这打炮，今年呢，还得来这个大丰收。

0: 这是一分的。
1: 哦，
0: 阿爸，你真爱喝。
1: 哎，正好，家里有咸鱼，走，回家吧。哎，你怎么开着车子回来的？这就走啊？
0: 不，我是来接你。
1: 接我？
0: 啊，首长请您呢。
1: 请我？
0: 哎，
1: 请我干什么？
0: 请你当军师。
1: 哎，连民兵都嫌我老，不要我，你们找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放鱼雷。
0: 到了指挥所你就知道了。
1: 哎，玉芬
0: 也让他去。
1: 玉芬呢？
0: 啊，
1: 七天都没跟我照面了。他在羊角山呢。
2: 敌人打炮了。

0: 姐妹，我泡腾脾气。阿峰啊，把这个送到洗衣组去。哎，老王，
1: 好，
0: 咱们抓紧时间啊。
1: 好。

0: 连长。
1: 啊！
0: 你看，好大一个炮弹没炸。
1: 小心我来。嚯，这样会不会炉啊？保证是优质钢啊！
2: 喂，民兵同志，看到你们连长了吗？你们连长在哪儿啊？啊！
1: 哎，你说在哪儿？
0: 玉芬。
3: 小天，怎么样啊？咱们这九个人的一切努力，可都是为了这两条雷。到时候你要放不出去，
2: 放不出去，我用脑袋要把它顶出去。
3: 你小心点，到时候你当心我把你当鱼雷放出去。怎么样，老刘？
4: 很好。
3: 小马，
5: 哟，
3: 你的炮检查过了没有？
5: 看看吧。

0: 保证不出故障。
1: 小马，嗯，你最好把子弹呢、啊、薄薄的涂上一层油，保险不会卡壳。哎，啊，
0: 是。
2: 老刘，嗯，
1: 咱们党小组是不是需要开个会啊？
3: 是需要，中队长还没回来呢。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

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

0: 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

0: 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

0: 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

0: 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3: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4: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与美军交战。
3: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武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了最大胜利。
4: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开炮！
5: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6: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战线，誓死如归，向你们敬礼。
7: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 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8: 咸，真咸！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9: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8: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10: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11: 现在只要14块钱。
10: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12: 孩子睡了，
13: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4: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13: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14: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13: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5: 只要14块钱，
13: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4: 好，
7: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的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9: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2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入住，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4: 量身定制，
2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2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6: 情况就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坚决把它消灭掉。好吧，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要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啊。
27: 是，
28: 对，是，
27: 好，
28: 好，
27: 回家行了，
28: 再见
27: 啊，
28: 老邢，
27: 再见，再见啊，老赵，
28: 再见，
27: 再见。
28: 好，再见。
26: 张明，
27: 有，
26: 请他们进来吧。
27: 是。
29: 老邢，赵凯，你好。
27: 你们都走了啊？
29: 好好好。
0: 再见，大白。
1: 哎、再见了，大白。
2: 对对对，再见再见。
3: 大白，
2: 哎，
3: 首长，大白，里边坐。找点水来。哎，您抽烟。
2: 哎哎，
3: 大白，您听说了没有？美国政府需要。

0: 干部，要派遣军舰，直接给蒋介石的运输舰护航啊！那就直接揍他，让那个美国军舰呢，也带几个窟窿回去。你就别管他那一套。干嘛？叫我来了，我就要发表意见。你们民兵啊，就知道捡炮弹皮。你们有出息，跟快艇一块出去，逮个货并舰回来。 我给你们好好练几炉钢，你别看他们那个小高炉，
1: 好吧。
0: 美国军舰护航，咱们打得更有名堂一些。咱们要打在蒋介石身上，疼在美帝国主义的心里。如果他敢动我们一个手指头，我们就要砍掉他整个胳膊。打。什么美国军舰呢？那都是磨坊里的毛驴儿。 他就会嗷嗷的叫，一上阵就拉稀。<笑>阿爸，首长请你来啊，就是要和你讨论一下对付美国兵舰护航的办法。跟我讨论？老白，您来看，您来看，这是东。
1: 这是西，这边是台湾。这插的蓝旗地方是敌人。上一次，敌人从台湾来的运输舰，在这一带吃了个大亏。这一次，他必然从南边绕道过来。
0: 首长，我不会看图啊，我也不懂兵法，你就说，叫我干什么吧。
1: 我们有个困难，要请您老人家帮助解决。
0: 什么困难呢？不是我老汉夸口啊，只要是革命需要，就是掏个窿我爷的眼珠子，我也办得到。我们准备在敌人的运输线上来个埋伏，等敌人舰队一过来，给他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切断他的后路，让他想跑也跑不掉。
1: 那太好了！
0: 哎，
1: 咱们在什么地方埋伏啊？
0: 就在这里。咱们的快艇埋伏在鬼域这个地方。
2: 敌人是万万意料不到的。如果他从这边来，经过这儿，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就这样。嗯。
3: 阿爸，能行吗？
0: 鲑鱼不行啊，
2: 那儿风浪大，漩涡多，暗礁更多。
0: 俗话说得好啊，舍得千条命，你才敢在鬼域停一停。进了鬼压湾，那就是阎王殿。不是下油锅，就是上刀山。听老人家说啊，祖祖辈辈还没有人赶到那儿去呢。
1: 阿爸，你不是去过吗？
0: <笑>我说为什么请我来当军师？原来是你们出的好主意。
1: 鬼域，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0: 那儿最好的条件是容易隐蔽。您来看这个图，这东面的出击口也比较理想。问题是西面这个进口，水浅，暗礁多。但是咱们的快艇又必须从这面进口。

0: 去鲑鱼，我不怕。虽然那里暗礁多，渔船也还是能够进去。可是你们快艇，
1: 快艇行。快艇啊，吃水浅，渔船要是能进去，快艇就能进去。

0: 你就是进去了，你也待不住。你们的码头搬不进去，遇上了风浪怎么办呢？那待不住啊！
1: 阿爸，我们民兵的船可以给快艇当活动码头啊。
0: 对，我们一条快艇靠你们一条帆船做伪装，万一敌人要是来侦察，他也不容易发现我。
1: 阿爸，你看怎么样？
0: 首长，咱们什么时候干？越快越好，到鲑鱼司令的去。张明，
2: 好，
0: 我们全家都去了。<笑>哎，那我该听谁的？女儿的还是女婿的？进港的时候，当然他们都得听你的指挥啊。<笑>对，张明，
3: 哎，
0: 玉芬，
1: 嗯，
0: 今儿晚上，咱们带几个人，坐一条船，先到鲑鱼去摸摸底。
1: 嗯，
3: 对
0: 啊。

义兄的水性好着呢。

0: 嗯，对，就是这儿。张明啊，再往前走就不好走了。这儿就是罗汉湾，18块大礁石藏在海底，什么船到这儿都……
1: 阿爸，那不成啊！不进这个湾子，快艇就到不了出击口。
0: 可我们也不能硬往暗礁上撞啊！
1: 你不是说渔船能进去吗？
0: 我喝的酒啊，比你们喝的水都多，我有经验，这得听我老头子的。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可你急什么？
1: 你总得想出办法来。
2: 玉芬，
0: 阿爸，另外还有航道吗？

0: 你干什么？下去！不行啊！
1: 你是老大，你在上面看着。
2: 再说下面教室那么多，可你一个人呐，根本就不行。
0: 哎，玉芬，
3: 老王、阿凤下。
0: 你。

0: 你别看水面这么宽，这个水底下全都是暗礁，这个老月黑头弄不好就要出事儿的。
1: 老爸，你放心吧。你看，你看，那不是上去了吗？咱们就利用这些暗礁啊，把船弄进去。你还得帮助我，把最后一关啊标在图上。

0: 哎呀，我的乖乖，太好了嘛！大风吹不到，敌人找不到，海上打伏击，救赎真好。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鹰。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鹰。
1: 进去了。
2: 命令海鹰部队按预定方案进入鬼域。
1: 是。

0: 石首长，给讲个故事吧。
1: 讲个什么呢？
0: 来个新的，别再说你那龙卷风了。
1: 哎呀，还挑拣呢。敌人三天不上钩，每天定量喝水，这嗓子眼都快冒烟了，你就凑合着听吧你。报告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有命令，不许随便喝人家的水。
2: 为什么？
0: 是。
1: 哎，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
0: 哎，内政
2: 什么？你们我们呢？进鬼域打埋伏，咱们是一个整体作战呢，听你们中队长的命令。这生活问题啊，你不听我的命令。
1: 是，嫂子，还有什么吩咐？
2: 这壶给你们中队长。
0: 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呢，在那小教室顶上呢。我说呀，你还是自己送吧，还是自己送吧，自己送吧，去吧，
2: 送就送。
1: 来，听我的。

0: 喝吧，我的。
1: 来，我先披上。
0: 我不冷。嗯。

0: 咱们隐蔽的不好，被敌人发现了。
1: 不会的，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会在这儿等着他。
0: 嗯，正盼着他快点来吧。
1: 往下好了，鱼总会上钩的。

大哥，嫂子来了。

0: 但愿这回啊，
1: 这回我们改变航线的决定可以说是太英明，太英明了。虽然路程远一些，可是安全方面却……
0: 但愿这回啊，不是白辛苦。
1: 看来李舰长是信不过我的几条炮舰。不过请放心，这回有盟军的巡洋舰护航，该是最好的保险公司了吧。

0: 李舰长，你认为盟军这次护航结果会怎么样呢？
1: 你认为呢？
0: 这回盟军一到金门海面，就要共产党个好看。
1: 你是说共产党不敢来？
0: 我是说呀，不来吧，显然是害怕美国；来吧，怎么个来法呢？派舰队跟美国的巡洋舰碰，我看他不敢。派鱼雷快艇又离开出发地太远了，我看呐，辣手。
1: 如果完全相反，他们突然使出个绝招，让盟军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啊？
0: 你是不是给他们弄怕了？啊？老兄，至少在眼前，台湾海峡还是盟军称兄道霸的地带。
1: 老弟呀，说句知心话吧，这回运输任务我们改变了航线，加上盟军的护航，我心里嘛也是比上回有底。
0: 可是我
1: 总有这么一种想法，盟军再好也不定相信你老弟的炮舰更可靠。咱们才是自己人，只有你我才能同舟共济。
0: 到

亲爱的亨利中校，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一个出色的军人，不仅要有军事家的头脑，而且要有政治家的头脑。可是，这次护航，如果共产党真的来挑衅，难道我们神圣的合众国能够白挨打不成吗？杜勒斯先生曾经说过，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要看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喂，他们来了，进来吧。

0: 哦，教官。
1: 哦，Mr. Sun，当了舰长了，认识一下我从前的学生。
0: 哦。
1: 我们特遣舰队的参谋长 James 上校，他是我们护航编队的指挥，他可以说把毕生精力和真挚的感情贡献给了你们自由中国。
2: 上校阁下，毕国总统把我们运输舰队和前线10万将士的命运、希望、荣誉，全都交给您了。
1: 我们美国军人将以他崇高的行为来证实神圣的诺言。
2: 是的，是的。

0: 宋怀东。中国五中间三艘运输舰，四艘炮舰，但右翼警戒，左翼有一艘美国巡洋舰，两艘驱逐舰。
1: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2: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3: 海鹰，海鹰，我是泰山，我是泰山，命令你们出击，命令你们出击。

0: 舰长先生，舰队已进入共军领海12海里。
1: 我们不承认他的什么12海里。
2: 据我舰12000码发现共军快艇6艘、
1: 啊，怎么办？
3: 他妈的，这快艇难道是从海底钻出来的？孙舰长，你立刻先开炮，这样可以让盟军不得不跟我们一起射击啊。

0: 呵，乖乖，你都没过干老子没敢开口。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听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买定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买定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

0: 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2: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6: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

0: 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2: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原价99.5元，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

0: 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4: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海鱼罐头。头呀，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2: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1: 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一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原价99元5罐，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知道人身上的淤青多久会消退吗？14天。妈妈身上的淤青第3天会变成青紫色，第7天会变淡，第14天会彻底消失，然后又会有新的。
1: 我打死你！刚才那为了打死你，是不是？我把你虐成猪一样！你他妈疯了！
2: 警察同志，你看看，你看看，这脸上给我挠的，一块好地儿都没有，我还怎么出门啊？
3: 不是，你怎么不问我为啥这样啊？我怀孕3个月了，你一出去喝酒就长久不回来，我在家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我找谁呀？找隔壁老王啊？
2: 你还要找老王？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2: 坐坐坐坐。
4: 哎，先说说你。你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吗？你说万一他要是急了还了手那怎么办啊？那你打得过他吗？真要是弄流产了，你说可怎么办呢？
2: 就是啊，你听听啊。
4: 什么就是，我再说说你，自己的媳妇怀着孕了不闻不问啊，晚上还到处跟人家喝酒不着家，你还是个有担当的男人吗？刚才打架的时候还手了吗？
2: 没有没有，他这小体格子，我一出手就是祸呀。
4: 哦，行，这样算你明白啊。今后打算怎么样？
2: 以后晚上早回家，多照顾照顾他。
4: 你呢？
3: 我看他表现。
4: 对喽，咱以后啊可不能发这么大的脾气了啊！哎，你看看，你瞧瞧，你这个地上。

0: 这玩的这哎呵，
1: 你看看他的脸上，这你们还羡慕过的吗？万两黄金未为贵，一家欢乐值钱多，知道吗？
2: 我知道了。
1: 我命令你们俩站起来，拥抱一下。
3: 好，小朋友你别着急，慢慢说啊。你知道家里在什么位置吗？
4: 曼姐，又有案子啊。
3: 哦，宏大小区。好，几号楼啊？
5: 我不知道，我们家是三单元五楼。
3: 那如果现在我让警察叔叔过去，你能帮着开门吗？
5: 我不敢出去。
3: 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让警察叔叔过去，你安心在家等着。宏大小区刚搬来，不知道几号楼，只知道三单元五层，孩子用电话手表报的警，有家暴。
4: 孩子报警还不知道是几号楼，不会是报假警吧？
1: 警察是干嘛的？警察就是要用百分之百的投入去应对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6: 关键是宏大小区吧？
7: 宏大小区怎么了？
6: 那是个老小区，五层是顶层，关键还没电梯。
1: 哎，没事，那要去我收。
6: 哎，别，你们别去了，走，小哥，咱俩去。
1: 是。
4: 这么多楼，怎么找啊？
7: 哎呀，有井必出，楼多啊也得找。双方，你去那边，我往这边。
4: 行。

0: 哎，喂，曼姐，能让孩子在通话的同时给个定位吗？哎，好。
1: 哎，赵峰，你怎么还打上电话找啊？
0: 我找了。喂，23单元是吗？哎，好，孩子在电话手表是可以定位的。知道了，曼姐。
1: 那你不早说，我去3单元。
0: 我去2单元。
2: 赵峰，3单元没人。
3: 什么交通费？再他妈给我交通费！
2: 真的？
3: 再他妈给我交通费！
2: 有动静，应该是敲门。
0: 你好，
4: 谁呀？
0: 警察，开门。
5: 不是，什么事啊？
0: 我们接到报警，有人打架，我们过来看看。
4: 听错了吧？那个，我们家里面有人打架。
5: 等会儿，什么动静？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4: 不是警察同志，这是我的私人地方，你给我进来！
6: 你干什么？
4: 你干什么？
6: 宋淼，
0: 小心！
6: 别人大晚起床的，还在打人？
4: 干什么呀？
6: 别动！
4: 她是我媳妇儿，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你们管不着。
0: 谁说我们管不着？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你知不知道？
4: 是不是你报的警？
6: 是不是你报的警？
7: 闭嘴！我告诉你，你现在涉嫌殴打他人，我现在对你口头传话。动动！
4: 我他妈早晚揍死你！
7: 动！
4: 放了我！
7: 别动！
0: 辛苦叶总，你回去一趟吧，配合调查。孩子呢？
8: 妈妈，你没事吧？
9: 说，为什么要打他？
4: 警察同志，我没有打他，
9: 他自己不小心撞门上了。
0: 那你往门上撞撞看看，能不能得出这样的伤？我问你，你动手没有？
4: 警察同志，这两口子吵架吵急眼了，这动两下手很正常是吧？
7: 谁告诉你两口子吵架动手是正常的了？
10: 你脸上这伤是他打的吗？
11: 同志，如果是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理
10: 啊？一会儿我们的同志会带你去验伤，如果伤情严重，我们就会对他进行罚款或者拘留。
0: 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会构成故意伤害罪，要负刑事责任。

0: 先喝点水。别怕啊，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会打妈妈吗？
1: 爸爸回来的时候喝多了，埋怨妈妈没有收拾屋子。我妈妈说的句累，我爸就打他。今天不是第一次了。
0: 好孩子，你今天做的对。
1: 艾迪，求求你，你求求你帮帮我妈妈行吗？
0: 好，别哭了。阿姨正在帮呢，啊！
1: 谢谢阿姨，你得帮帮我妈妈。
0: 别哭了，别哭了。

0: 家暴这事儿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他这次敢动手，下次就还会动手。
1: 我知道，但是现在孩子还小呢。
0: 但是我建议你承认他打了你，这样我们是可以出训诫书的。如果以后你想离婚的话，训诫书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2: 好好想想。
3: 是。
0: 这次你的妻子跟我们商量过，还是以调解训诫为主。但是你要承认，动手打人是不对。我再问你，他眼睛上面的伤是不是你打的？
3: 反正是动手的，我具体打哪儿了我也记不清了，应该是。
0: 你这什么态度？
3: 是我打的。
0: 为什么打人？
3: 今年这活不好干，我没挣着钱，我心情本来就不好。结果他这发神经没事的，这孩子跟这姥姥本来挺好的，非要接到身边上学，这不是给我增加压力吗？对不对啊？这一天天就知道弄孩子，家务活也不干，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我今天我喝了点酒，我就
0: 你是个男人，男人应该保护自己的老婆孩子，而不是拿他们撒气。幸亏你爱人这次伤得不重，不然肯定是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就算你爱人给你求情，同意调解，那也是要在民事赔偿的范围之内。
3: 他给我求情了。

0: 这陈思壮是为了红娘啊，还是为了白娘子啊？
1: 邵主任，我就是在想，你说那两口子都打成那样了，怎么那女的还不离婚啊？
2: 咱们当警察的最该有的本事是设身处地，最不该有的心态是以己度人。你想的是眼下的案子，可人家想的呢，可能是孩子，可能是今后的日子，有可能是家人的面子。
1: 想你就当警察怎么办？
2: 哎，这有什么难的？记住一个标准，
1: 是吗？
2: 问心无愧。
1: 去找了。
3: 妈妈，明天我要早起帮你干活，记得叫醒我。另外，如果你决定和爸爸离婚，我跟你。如果你觉得我拖累你，我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你想过就过，不想过就不过，只要你不受欺负，高兴就好。妈妈，求求你。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我省降水范围较大，局地雨势较强，我省各地多方联动实战演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一市藏书乡，服务千万名。暑期里，我省各地开展阅读系列活动，丰富文化生活。红马甲配智能星，五台山导游监管再出新招。暑运过半，我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为全面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近期我省各地针对性组织应急力量，模拟不同汛期，跨部门跨地区联合开展实战演练，检验提升救援队伍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这里是广元高速 K61+790处，今天大同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山西省交通信息通信有限公司联合高速交警、交通执法、医疗机构等多单位联合开展2026年华坡与钢缆抢修复合型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高速沿线灾害险情的处置能力。
2: 广元高速是晋北连接河北及北京方向的重要通道，这次演练结合晋北山区汛期地质灾害高发特点，重点模拟强降雨引发边坡滑塌、主干钢缆断裂、同步出现道路阻断、收费监控系统瘫痪等多重险情，完整覆盖预警上报、交通管控、边坡治理、钢缆抢通、伤员救护、道路复通全流程，并针对二次滑坡突发场景全方位检验跨部门协同同处置实战能力，
3: 全方位锤炼了我们应对多处险情的协同处置能力。我们还将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汛期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
2: 近日，在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17局太原队培训基地，来自全省各应急救援类青年突击队的122名骨干队员参加防洪防汛应急救援演练培训。理论课上，授课讲师围绕洪涝灾害辨识、暴雨分级预警标准、山洪与城市内涝避险方法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实训场上，参训队员组成先期处置、现场防控、险情侦查、通信联络、抢险救援、医疗救护6支小队，载重无人机、通讯指挥车等智能化装备协同配合，高效有序完成全流程演练。

0: 大家来充分的认识到一些先进的驱装备，来提升防汛抢险应救援能力，科学高效的处置各类的这个灾害险情。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上午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3日9时至8月4日9时，太原市娄烦县、大同市广陵县、临丘县、阳高县、长治市长子县、晋中市太谷区、祁县、平遥县、介休市、运城市、临沂县、芮城县、河津市、忻州市忻府区、五台县、宁武县、泾乐县、神池县、五寨县、可兰县、保德县、原平市、临汾市尧都区、洪洞县、古县、安泽县、福山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汾西县、吕梁市离石区、文水县、蛟城县、兴县、临县、柳林县、石楼县、岚县、中阳县、蛟口县、孝义市、汾阳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山西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8月3日8时至8月4日8时，受强降雨的影响，我省大同市东南部、忻州市东北部、晋中市西北部3个市7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大同市东北部、太原市东部和冲部、晋中市东部和西南部、运城市西部4个市21个县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连日来，我省接连发布气象预警，上周末我省还迎来了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气象专家预计，本周我省仍将持续大范围降水天气，局部地区有暴雨。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3: 监测数据显示，7月30号7时至8月3号8时，全省共有2539个监测站出现降水，降水量在0.1到219.1毫米之间，共有57个监测站降水量达100毫米以上，有668个监测站的最大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专家预计，受副热带高压、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本周我省仍将持续大范围降水天气，部分地区为中到大雨，个别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降水影响，本周我省北部及中南部山区的最低气温降至10到17摄氏度，中南部其余地区为18到22摄氏度，全省的最高气温在23到32摄氏度之间。
4: 3号，我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阵雨或者小雨的天气，但是在大同，然后以及忻州东部、太原，包括吕梁的东部，然后晋中的西部，然后以及临汾的东部，和运城这一个东北西南向的狭长雨带，雨势是比较强的，主要还是考虑在大同，然后以及晋中的西部，然后以及运城，然后局部地区会有一个暴雨。此外呢，就是在长治和晋城这一带地区，然后受到午后可能会有一个对流的发展，然后局地我们也会考虑有一个达到暴雨量级的这种降水。然后4号的话，整体雨势还是往东移南压的这样一个态势，我们考虑全省大部还是会有一个阵雨或者小雨，但是考虑晋中南部，然后以及长治、晋城和临汾东部、运城东部这一带地区，我们考虑有一个大雨，然后局部会有一个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降水。然后5号的话，整体雨势是减弱的，只是在我省的西部地区，然后可能会出现一个中雨量级的这种降水。然后此外呢，就是从6号一直到9号午后，然后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
3: 气象部门提醒，本轮连阴雨会造成局地雨势急、降水量大，低洼地块有发生农田自涝风险，建议高风险地区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机具物资准备。公众需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暴雨、短时强降水时段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注意行车安全。
2: 一室藏书香，服务千万名。假期里，我省各地的社区驿站、农家书屋和县乡图书馆组织了丰富多彩的阅读系列活动，方寸书屋成为暑期最暖心的文化阵地。
5: 在太原市小店区文华苑社区

0: 活动室，孩子们在社区工作者的陪伴下读绘本、做手工、学知识。这个暑假，社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开办了暑期公益托管营，定期举办的阅读分享活动让孩子们接触了不少好书和好文章，长了见识。
1: 我最喜欢的书是《笨狼》，因为它善良，也很搞笑，会帮助一些困难的朋友们。我想成为笨狼那样的人，也想拥有笨狼那样的朋友。
2: 在这里的话，过来非常的方便，也有丰富多样的书，也有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我们的父母上班也就很安心。
0: 在社区实践站里还设有科普宣传室，这里收纳了不少其他种类的藏书，有文学、小说、百科、名著等多个品类，居民们可以就近挑选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
3: 在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地举办了读书活动，活动期间我社区1000余套书籍供辖区居民借阅阅读，也可以来社区亲自共读读书分享。
0: 在吕梁市蕉城县图书馆，近期不仅有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还举办了语言艺术体验季，配音有声书、国风诗词朗诵、即兴脱口秀等多个特色专场，让人们从静心读转向大胆说。活动面向全年龄段读者开放，让书香阅读更加有声有色。
4: 这次活动的互动环节特别丰富，我十分期待图书馆后续的课程，也会积极报名参与，提升自身水平。
5: 此次活动是我县打造书香社会、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创新举措。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丰富全民阅读活动载体。
0: 在运城市稷山县，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这个暑假成为各年级学生的校外课堂。在专属自习区，初高中学生可以写作业看书，在公益课堂，有志愿者为小学生做课程辅导。不定期开展的玫瑰书香读书分享会，组织乡村女性们围坐共读，交流感悟，涵养文明新风。此外还有书法、棋艺等多项体验活动，让大家在书香雅趣中丰富闲暇生活。
6: 这里书籍种类丰富，我可以从书中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这里离家很近，对我对村里人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7: 我也会用心把书屋管护好，给乡亲们营造舒适的阅读环境，让农家书屋真正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精神乐园。
0: 部分农家书屋还开展了读书分享云直播，邀请优秀学子开设公益英语小课堂，以生动有趣的形式引导乡村儿童乐学善思。
8: 我们将持续深耕农家书屋家的服务模式，依托一月一主题、一季一精品的机制，面向不同的群体精准开展读书活动，推动全民阅读在乡村落地生根，聚焦文明新风培育，以书香浸润乡风。

0: 12:41，我们接着来看新闻。进入夏季，避暑胜地五台山迎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群。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游览体验，五台山景区又亮出了新招，推出导游带团的红马甲加智能管理制度。有哪些与以往不同的服务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
1: 必须要全程穿戴红马甲，而且这个智能工牌讲解的时候一定要开启。
2: 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外省导游张晶办理完团队票务后，在导游接待处领取了一套定制的红色马甲与智能工牌，穿戴好这套专属行头，这一趟五台山之行就正式开启了。
3: 我是从河北过来的，带46个游客，穿着红马甲去寺院，游客也很容易就找到你了。
2: 红马甲亮明导游身份，智能工牌精准定位监管，这块8丈大小的设备连接起了景区智慧管理后台，可以实时定位、回放轨迹、越界预警，每位导游的带团路线、职业区域、服务轨迹实时上传到后台，让智慧监测帮助游客和导游间厘清责任，减少纠纷。
4: 暑期以来，客流量也达到了高峰期，我们每日的使用量也达到了500件左右。我们在五台山景区成立了6个归还点，其次成立了红马甲检查小组，看导游的智能工牌有没有开启，有没有穿戴整齐。
2: 景区内身着醒目红马甲，佩戴

0: 智能工牌上岗的持证导游随处可见，服务有序、职业合规、整齐崭新的职业风貌，成为景区里一道文明旅游风景线，让八方游客的体验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1: 这次来感觉很不一样，导游的红马甲很醒目，一眼就能分清正规导游，感受到景区的管理越来越规范，越来越贴心。
2: 第一次来五台山游玩，来了发现导游服务都很规范，讲解也很专业，游玩体验也很好。
0: 据统计，截至七月上旬，相关设备累计领用已超过6000件次，其中外地导游的使用频次占比持续上升。在更规范和无间隙的监管下，游客的投诉少了，好评多了。
3: 首先，职业行为看得见，服务过程管得住，违规问题说得清的智慧化监管目标，切实保障游客的权益。我们将持续净化旅游市场秩序，以精细化、智慧化管理，全力擦亮五台山文旅景致招牌。
4: 耕地质量是农业稳产增产的基础。在阳泉市盂县，山西东大土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做土壤改良的科技企业，建有全省首个农业领域院士工作站。在企业遇到资金周转难题时，盂县农商银行主动上门，及时送上妥帖的金融支持。
5: 走进东大土壤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青烧白云岩经过加工变成了水溶肥、掺混肥和旺根护苗土壤调理剂。过去企业生产的普通石料每吨只有十几元的利润，现在同样的矿物原料被加工成农业产品，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壤改良，产品附加值随之提高。不过一款新产品能从实验室走进田间可不是件容易事儿。
6: 一个产品从机理验证，然后小试中试放大，到后边的试验示范，然后效果验证，这个周期呢比较长一点。
5: 科技研发要持续投入，企业的日常运转也离不开资金。随着业务推进，企业在购买原料青烧白云岩时出现了资金缺口。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盂县农商银行客户经理主动登门入企，根据实际经营和回款情况制定出合适的贷款方案。
7: 针对他这个研发周期较长，回款较慢，我们银行针对他制定了一个3900万3年的还款计划。
5: 围绕当地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和涉农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盂县农商行持续加大信贷投放。截至六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7.03亿元，小微企业贷款93.65亿元，涉农贷款84.13亿元。
8: 盂县农商银行将持续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持续向涉农产业、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倾斜信贷资源，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以稳定精准的金融活水赋能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9: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日前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老年人福利金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全国养老服务从业人员139.5万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根据办法，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近日，商务部发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评审结果，此次拟将32个城市纳入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范围，我省晋中市入围。
4: 又是一年毕业季，这段时间呢，不少人求职心切，有人呢就想靠关系走捷径，不法分子趁机装能人设局行骗。近日，太原万柏林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落网的无业人员邓某谎称手眼通天，骗得受害人10万元。
0: 据警方了解，今年一月经营烟酒店的张先生在一场饭局上结识邓某，邓某称自己人脉广能力强，张先生对其能量信以为真。不久，店内一员工想托关系为亲戚安排工作，张先生就想到了认识不久的邓某。
10: 派人认识这个嫌疑人邓某，邓某经常宣称自己认识很多领导，有能力办理此项工作，就信以为真。
0: 张先生以为托邓某能解决找工作的难题，就答应了员工的求助。就这样，一场依托人情关系的私下金钱交易就此展开。
10: 被害人收到了这个委托方的20万元，被害人先将10万元转给了嫌疑人邓某，他就是留了个心眼，没有全部转过去。结果这个嫌疑人确实没有能力办理，收到钱以后就失踪了。
0: 在察觉到异样后，张先生立即报了警，警方循线追踪，在广州市将邓某抓获。经查，这位所谓的能人只是一名普通务工人员。
10: 嫌疑人邓某到案以后，嫌疑人的家属将这个10万元退还给了被害人。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邓某因涉嫌诈骗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看天气。近三天我省依旧有大范围降水天气，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是阵雨或者是小雨，其中北部的部分和中南部大部地区有中雨，北中南这三块蓝色区域将会是以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是暴雨。到了明天，大部地区降水持续，那么强降水区域会向南移动，中南部大部都会是以中雨为主，长至晋城一带这些蓝色区域是大雨，局部暴雨。近期还是要防范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注意出行安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27到16度。黑神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中雨，21到16度。云冈石窟小雨，27到16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5到16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6到18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大雨，29到20度。新州雁门关中雨，26到19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8到16度。晋城王莽岭小雨，27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大雨，29到20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大雨，28到20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大雨，28到20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魏侯，八陵将士只听命于公瑾，只凭主公一生之灵，恐怕是吊不动啊！
1: 我当了10年的吴侯了，这东吴到底是姓孙还是姓周？传我的令，让他们速回营，敢有不遵者，杀！

0: 大都督，你有伤在身，身体虚弱，不能再饮酒了。
1: 连你也敢管我？
0: 退下！大都督，你真的不能再喝了！
1: 滚开！
0: 大都督，就算你打死末将，末将也不能再让你喝了。

0: 我打伤你了，不，墨家无碍，大都督伤得更重。我为孙氏赴汤蹈火十几年，没想到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1: 大都督，主公年少，不谙世事，你就不要再怪他了。我恨的是那诸葛匹夫，一定是他看透了主公好面子的弱点，让刘备青州直下，到建康大半聘礼，弄得尽人皆知，逼得主公不得不嫁美于他。
0: 大都督，你就不要再难过了。主公心意已决，此事难以改变。现在重要的是大都督一定要保重身体。江东不能一日没有大都督啊！江东已经没有周瑜。
2: 主公，墨家刚刚从巴陵回来。怎么样？他们撤军了吗？
3: 丁奉将亲，甘宁等将都说，诸葛亮大军已动，如果此时让他们撤下，诸葛亮必定会挥师东进，巴陵必失。因此，他们请主公三思。
2: 什么？让我三思？
4: 你太胡言！
3: 刘备在建康，诸葛亮指挥虚张声势，怎会在这个时候挥师东进？这分明是他们抗命的托辞。

0: 你这是大业大，我东吴有多少战将让你来免？
1: 母亲，孩儿最近心烦事太多，一时怒气。
0: 做人主的，应该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宽仁为怀，谦诚待世。
1: 以周瑜在军中的威信，你罢免了他，那些青年将领只怕都会与你离心离德。没他们扶持，我看你这个吴侯还能当几天？
2: 母亲，可是事情已经僵持在这儿，
1: 孩儿也是束手无策呀。我告诉你一策，马上把兵符给公瑾送回去，请他继续执掌大都督。
0: 母亲，你让我还他兵符，我可以给他送过去。但是，以公瑾之计，要袭取荆州，这样势必会激起孙刘大战，大局崩溃呀。不会有大战，也不会有崩溃。母亲经历那么多腥风血雨，这道理焉能不懂？现在，首先是你们主臣将帅要同心同德，尤其是你。
1: 不能和周瑜闹翻。那母亲的意思是，
2: 只能把小妹嫁给刘备了。孙刘两家皆为亲家。母亲，你不是不愿意吗？
0: 是啊，我真不愿意，我18岁的女儿去侍奉一个48岁的老头儿。可是，为了保住你父兄留下的基业，我别无选择。母亲。
3: 主公，奴才即刻禀报都督。
4: 我和公瑾是兄弟，你不必禀报。

0: 就没有江东之地。
1: 先兄一直视你为手足绑臂，他在临终前留下一句话：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可见你在我先兄心中，在东吴八十一县中是何等地位。这件事是我错了，是我违背了先兄的遗言，我想赔罪。
2: 哎，主公，在下向。

0: 主公请罪，公瑾，我们明为君臣，是为兄弟，我年纪轻，经的是什么，难免不办错事。你是当哥哥的，就不能原谅我一回吗？主公，你就别再说了，那这兵符。
1: 我收回来，不过荆州之事，我都听你的，你说该怎么办吧？那好，请主公这就下令，拿下刘备，进军荆州。
2: 主公，此事断不可依着公瑾。
3: 此经，
1: 主公，我亲自去了趟巴陵前线，恭喜荆州的60万大军已经全部归营了。
2: 你。
1: 东晋，刘备是汉之宗室，现在歼灭他就等于与汉为敌。如今天下人皆是曹操为国贼，如果我们现在除掉刘备，那么天下人就要以我们为国贼了。什么汉之宗室？虚名罢了。刘备跟曹操一样，都是乱世枭雄，表面仁义，心图天下。我们必须趁其羽翼未丰时剪除他，否则待他强大起来。 我东吴面对的就不止曹操这一方大敌了。
2: 主公，当今天下三足鼎立，曹操强，孙刘弱。如果两个弱者相拼，那么曹操必得天下，我等皆为其虏。不到万不得已，切不可和诸葛亮交兵啊！

0: 有人议论公瑾数度想灭刘备是因为不服诸葛亮之故，其实根本没那么回事。公瑾早就深谋远虑，洞悉刘备自是正统之名，兼有关张二人之勇，纵之是养虎为患。刘备这个人善于左右取巧，顺势而动，他投到谁门下谁就要受其所累。起初他投陶谦，不久就从陶谦手中夺了徐州，后又投刘表，这刘表也就失了荆州。现在他口口声声要和我们联合，谁有那保证到头来他不会害我东吴呢？
1: 主公，徐州城是陶谦主动让给刘备的，刘表失去荆州是因为他废长立幼，由内乱而导致外患，最终被曹操夺了荆襄。其实这和刘备并没有关系啊。
0: 罗素，你这是在跟我说话吗？放肆！这几天我都想明白了，当初要不是错听了你的话，怎能让东吴损失荆州？现在你也不看看战报，诸葛亮都要兴兵去巴陵了，你怎么还在替他们说话？难道这就是你跟诸葛亮相交甚好的缘故吗？
1: 主公，我和诸葛亮是有些交情，可是我和他都是各为其主，一旦两国交兵，他诸葛亮仍然是我鲁肃的死敌呀。
2: 方才主公因为此人说到了公瑾，
1: 在下以为公瑾不但视诸葛亮为死敌，而且是死敌天敌。
2: 公瑾对诸葛亮之恨
1: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对国贼曹操之恨，而且是又恨又毒。
2: 在下以为这样就不对了，
1: 以为不管什么样的仇恨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反过来杀伤我们自己，所以在下绝不愿意看到公瑾因一己私怨而罔顾天下矣。
3: 子敬，那你以为诸葛亮是什么人？
1: 亦敌亦友。主公啊，敌人好对付，友人也好对付，但是亦敌亦友之人却最难对付，因为他随时可以成为你的大敌，也随时可以成为你的盟友。究竟是他为敌还是视他为友，却要看我们的智慧了。如果听任公瑾一意孤行，那么必将是误国误君，断送我江东。
0: 罗素，依你之言，我和公瑾一个是奸臣，一个是暗主了？
1: 主公，
0: 鲁肃，你太狂悖了！
1: 主公，
0: 我念你有从古周郎，不忍重责于你。这赞军都尉之职，我就不必当了。
4: 主公息怒，子敬虽然言辞激烈，但到底是一片忠心，请主公收回成命。

0: 多多，这就是鲁大夫家了。
1: 子敬好歹也做了这么些年官了，为何会一贫至此？

0: 公瑾，我从乌侯府回来，顺道来看看你。
1: 好，
0: 来人，去打些酒菜来，我要陪大都督好好畅饮几杯。这怎么还站着不动啊？
1: 主人去年的俸禄都周济了赤壁阵亡将士的遗孤，今年的俸禄还没有领到，家中实在无余钱打酒。
0: 嗨，这有何难呢？来呀，把我这个貂皮袍子拿去做鸭，换些好酒菜来。来呀。

0: 子敬啊，少来，你是对我有大恩的人。岂料今日，你我竟相争不下，成为政敌。不过我来了，你仍以貂裘换酒相待，令我十分感动。再想为你这份豪气敬你一杯。
1: 哎，恭谨言过了。 你我绝非政敌，只是方略不同罢了。试想，当初我倾家荡产相助的，不是你恭敬个人，而是要让你恭敬相助天下之人。而现在，你我相争的，也不是私家的事，仍然是天下之事啊。
0: 卢子敬毕竟是卢子敬啊。 大义凛然，毫不通融。
1: 恭谨过奖了。

0: 其实我也想过，你轮流抗曹的方略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再给我20年，我一定会按你的方略行事。可是，老天爷不会给我那么多时间了。10多年来，我征南闯北，刀剑无情啊！我已经多处负伤，南郡城下又中我曹仁那只毒箭，我的身体像一块快要坠落的流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消失在天空中。我已经不能选择走最好走的那条路，而只能选择走最快的那条路，去帮助主公实现一统江山的愿望。所以，我设计挟制刘备，攻取荆襄，令关张之辈俯首称臣，然后挥师北伐，剿灭曹操。
1: 公瑾啊，你的心思我明白，可是你也知道，凡事欲速则不达呀。关张二将乃世之勇将，性情刚烈，你用这种办法逼他们就范，他们能够心服吗？心中不服，他们又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地为我东吴效力呢？
0: 欲行王霸之术，只能无所不用其极。
1: 此言差矣，最终极的王霸之术还是人术。你看曹操一贯霸道，可是自赤壁败归之后，他回到了许都，没有兴兵暴虏，而是卧薪尝胆，收拾人心。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因为经过一场大败之后，他最终悟出了人数高于霸数的道理啊。

0: 为是错的，你也未必是对的，就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我的性子你知道，决定的事是不会改变的，更何况主公现在已经同意我了。
1: 不错，主公是同意了，可是太夫人呢？以小姐之名赚取刘备，太夫人是最要面子的，她能够答应吗？再说自伯父将军去后，你把太夫人视作嫡母，她的话你能够不听吗？
2: 你身为江东之主，统十几万精兵，没能耐去取荆州，却以我女儿为诱饵，试着美人计骗刘备来，你羞不羞？现在刘备来了，你又不嫁了，扣下人家做人质，你愧不愧？
3: 孩儿羞愧。
0: 禀太夫人，此事跟主公无关，都是我的主意。
2: 原来是你出的馊主意呀、啊！哼。就算是你的馊主意，他身为吴侯，岂能不当家做主？既然做主，他就不该把过错往臣属身上推。周瑜，这事儿我懒得骂你，我只骂孙权。你们呐，已经让我女儿成为天下笑柄，她以后还怎么嫁人呢？你们只图自个那点小聪明，却误了我女儿一生一世。
4: 太夫人做的事，若用这个计策，即便是取了荆州，也会被天下人耻笑。
0: 禀太夫人，小妹乃侯门之女，身份高贵，并没有真的嫁给刘备，将来怎么会仇家？再说了，小妹乃老主公血脉，也该为东吴大业尽些力量。
2: 你还知道小妹是老主公的血脉啊？文台当年是何等英雄啊！他如果知道自己的血脉现在落到这步田地，也早已羞煞了。你们不要脸，我要脸，我还要为死人要点尊严。
3: 消消气，
2: 不要你吹，都是你个没主意的东西弄出这等丑事来。我看呐，事已至此，也只能假戏真做了。刘皇叔乃汉室宗亲，当世英雄，找了这个女婿，也算是不辱没我女儿。
0: 太夫人，不可。
2: 怎么着？
0: 刘备跟孙小妹门庭虽然相配，但是年纪不相当，这刘备已经年近五旬了。
2: 那当初你向孙权献计招刘备为婿时，怎么没想到年纪不相当呢？
0: 我当时只是设下此计，并不是真的想让小妹嫁给他。
2: 哦，自个儿做下事儿来后悔了？
0: 不，主公与我有手足之情，小妹与我有兄妹之意，如果小妹嫁给刘备，我心痛。莫非太夫人不心痛？禀太夫人，你能否这样，明天约刘备于甘露寺见，让小妹躲于帐后观看，如果合了小妹心意，那就是天意所属，我等也敬遵太夫人之命，让两人成亲。可要是小妹看不上刘备，那就不该委屈小妹了。主公、太夫人也不愿意逼着小妹跳入火坑吧？
3: 母亲，公瑾这番话也是为了小妹着想。
2: 那好，就依你。如小妹看不中，
0: 咱们再商量。大都督，太夫人从不干预政事，今日为何要出来做主呢？是有人请她出来的。
3: 是谁？你不必问，我也不便说。难不成真让主公妹妹嫁给刘备吗？
0: 小美青春年少，怎么会看得上她刘备这个糟老头子呢？我明白了，大都督是想让小姐堵住太夫人的嘴。什么事都怕万一啊！万一小姐真的看上刘备，那怎么办？凡事都有天意。如果老天能开眼，那就不要让刘备走出甘露寺。
5: 遵命。

0: 丫头，你的头发是越长越好了，真是让娘喜欢了。只可惜，以后就不能常梳了。
1: 母亲，这是什么话？女儿永远陪在你身边。
0: 女大不中留，你该嫁人了。
1: 我才不想嫁人呢。
0: 鬼丫头。 你说的是真心话，我跟你哥商量好了，给你寻了一门亲，人家是皇亲宗室，这样的人家配得上我女儿。
1: 母亲，你真的把我嫁给那个老头子？
0: 你都知道了，
1: 满城的人都在传，你们要把我嫁给刘备，这件事。
0: 我恐怕是最后一个才听说的吧。你愿意吗？母亲，
1: 他是个糟老头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人家是当今皇叔，
0: 太狠心了。你知道他多大年纪吗？
1: 知道，48。
0: 他大我3岁。
1: 你
0: 舍得把我嫁给他？
1: 我当然不舍得。
0: 你是我心肝尖上的疙瘩肉啊！可就算是10000个不舍得，我仍然要这么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孙家的女人，得为江都81县的安危，为几百万百姓着想啊！
1: 我可不愿让人当领送出去。
0: 你就算是10000个不愿意，也必须要嫁过去，因为你是孙家的女儿，
1: 丫头。
0: 母亲嫁到孙氏家族后，不到30就死了夫君，不到40就经历了丧子之痛，我流的泪水，只怕比天下哪个女人流的都多。可我为什么还要咬着牙苟活下来呢？就是为了孙氏的基业。我一个外姓人尚且能够这样。 而你身上流着孙家的血，对孙家的前途更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

0: 到四十，就经历了丧子之痛，我流的泪水，只怕比天下哪个女人流的都多。可我为什么还要咬着牙苟活下来呢？就是为了孙氏的基业。我一个外姓人尚且能够这样，而你身上流着孙家的血，对孙家的前途更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呢。
1: 我嫁什么人和孙家的前途又有什么关系？
0: 里边的曹操太强大了，江东只有孙刘联合才能发展壮大，而现在只有你嫁过去才能维护住孙刘联合的大局，才能保住江东啊。
1: 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世上最慈爱的母亲，也是最心狠的母亲。

0: 是吴侯亲遣的使者，如果不是遇到什么波折，不至于这么久还见不到孙权。我想可能是东吴自己出现了分歧，如果卢子敬被削职是真，就更加印证了这一点。
1: 皇叔，我是管城，鲁大夫求见。
2: 快请进来。
3: 皇叔啊，
4: 子敬，
3: 时机，公瑾在甘露寺里摆下了一场鸿门宴，万一小姐不肯嫁给皇叔，那埋伏在甘露寺两厢的300刀斧手是绝不会让皇叔走出去的。
2: 此话当真？
3: 皇叔，难道我卢子敬甘冒背主之名来到你这馆驿之中，就是为了说句谎话不成？
0: 子敬，我相信你，孔明早就说过了，卢子敬乃江东第一君子，与你这样的人不论是做朋友还是做敌人，都是人生的快事。
3: 孔明谬讲了，事不宜迟，请皇叔立刻坐在下的车驾离开此地，我已经密使人在江中备下了一只小船，连夜送你们回荆州。
0: 多谢子敬，可是我不能走啊。
3: 这是为何呀？
0: 我若走了，将置吴侯于何地呀？东吴主战的人又占上风，孙刘坚就只能是大动干戈了。这一来，得益者是谁呀？曹操啊！再说了，明日甘露寺，小姐未必就一定相不中我呀。要是她相中我了，周瑜不就没有办法动刀斧手了吗？啊，
3: 皇叔啊，公瑾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他早就算计好了。现在皇叔的安危全系于小姐一念，可小姐今年才18岁，皇叔毕竟都48了。按常理说，胜算十不足一。万一小姐她不点这个头，到时候皇叔要是再想走，可就难了。
0: 子敬不必再劝了，就算只有一成胜算，我也一定要试试。

0: 歉，我着人给您煮了一碗羹。
1: 啊，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呀？
0: 啊，睡不着啊。
1: 你是在担心你妹妹到底会不会听从我的安排吧？
2: 我没见过刘备，他毕竟是个年近半百的人了，这些年遭遇不济，风餐露宿，万一他长得太不尽人意，小梅看不上他，那可是无法挽回了。
1: 你不要担心，我的女儿我比谁都清楚，我们孙家后代都是英雄，英雄哪有不爱英雄的呢？你是要做大事的人，要沉得住气，天塌下来也要能睡得着。快回去睡吧。啊，
2: 母亲教导的是，母亲也早些休息吧。

0: 朱公真沉得住气，还是睡得很香。
1: 朱公就是朱公，从我第一天跟他起，我就知道他就是天上的星宿下凡。

宫锦在甘露寺里摆下一场鸿门宴，万一小姐不肯嫁给皇叔，那埋伏在甘露寺两厢的300刀斧手是绝不会让皇叔走出去的。

如果你相中了，就吹这支箫吧，这是你父亲留下的，他战死之后江东竟落他人之手，家里的东西差不多都丢光了，就留下这样物件，你大哥带着他从江北打到江南，身负五创才夺回江东故地，可不久他又走了，每一次对着江东故地吹起这支箫，我就能看见你父亲。

0: 烦在前，恐非己兆，我看还是不去的好啊。
1: 一头鸭粪就能挡住我了。子龙，只带上我的贴身侍卫，其余的全部留下，出发。
2: 上马，
3: 上马。

0: 孙权轰迎庞叔，
1: 刘备拜见吴侯。
0: 庞叔请。

0: 刘备啊，张昭跟我说你是龙凤之姿，日月之表，今日相见，果然。
1: 太夫人谬赞了，刘备不敢当。
0: 请入席吧。
2: 太夫人请。
0: 你们也入座吧。
3: 谢太夫人。

0: 小姐，这就是刘备，你意下如何？
1: 上酒。
2: 来，刘备，请。
3: 太夫人请，吴侯请。

0: 吴侯，你既让我主公来相亲，为何伏兵于两厢？两厢有伏兵吗？我这双耳朵能听到百米之外的羽箭之音，还辨不出来十步之外有人拔剑吗？
1: 太夫人面前，怎敢动刀动枪？退下。

0: 太夫人，若杀刘备，就此请诛。
1: 皇叔何出此言？
0: 廊下这些刀斧手，不是为我刘备而来吗？
1: 你也算是一方诸侯，这是待客之道吗？
2: 母后息怒，孩儿实不知。待我问清楚后，定重责不饶。
1: 哼！
2: 贾华，
3: 末将在。
2: 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4: 主公。是我。
2: 吕蒙，你好大胆子。退下。
4: 主公，刘备背信弃义，夺我荆州，杀我将士。今日我要为在南郡阵亡的弟兄们复仇。
5: 放肆！
2: 吕蒙疯了，来人，拉下去斩首。
5: 诺。
6: 主公，
3: 吴侯且慢。

0: 子明所恨，不是他一个人的恨，只怕是整个江东将士之恨。他恨得有道理。刘备取荆襄，确实不够厚道。可是我这么做，是出于无奈。我刘备身上流着高祖的血。 积灭强草，忠心汉业，责无旁贷。可是我没有本钱，我只有厚着脸皮向东吴借下荆州。说实在的，我领着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兵马开进荆州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愧疚，也在骂自己。 我刘备一生光明磊落，从来都是宁肯委屈了自己，不肯委屈别人。怎么能占据这样一块朋友流了血想得到的土地呢？可是我一想到北方，在痛苦中，在屈辱中煎熬的皇上，我只能硬起心肠，哪怕东吴人人骂我。 我也要借荆襄一用，因为这里离中原最近，我夜夜都梦想着重整旗鼓，从荆州直捣许都，救天子于水火。今天刘备在这里，可向苍天表明心迹。天下的土地，既不该属于我刘备，更不该被曹操窃取，它只属于大汉。 如果刘备侥幸成功，必卸甲还乡，归于桑田，永不为官。好志向，太夫人，刘备今年48岁了。 也没有几年可以征伐了。我相信在座的都是汉之忠臣，所以在这里，刘备想恳请列位相助。
1: 48岁。

回到荆州，成王霸之业，一剑下去，便能挥师为两段。若再也回不得荆州，则剑剁尸不开。

0: 玄德为何如此恨这块石头啊？武侯啊，刘备年近五旬，却不能为国剿除巨贼，心肠自恨。金蒙太夫人招为女婿，成就一段奇缘。于是问天买卦，许愿如能破曹兴汉。
1: 一剑下去，便能砍断此事。看来上天已经允了你这个心愿了。好，我也问天买卦，若能破得曹贼，亦断此事。拿剑来。

0: 喝下这杯，好好。哎，女婿啊，今天饮了多少杯了？不记得了，总有四五十杯吧。哎，四五十杯怎么够呢？总该饮上100杯吧。百年好合嘛！啊，
1: 百年好合，
2: 喝吧，刘皇叔。
3: 好，那就遵太夫人之命，饮上100杯。是，这点酒能奈我何呀？
4: 皇叔，内院已到，请。
3: 这是洞房吗？这分明是营房啊！
4: 新夫人自幼尚武，她的洞房自然与众不同。哦，
3: 哎，
4: 皇叔小心。

0: 病姑爷，我家主人生平好剑，这里有两把剑，一把是好剑，一把是坏剑，请姑爷任选一把。
1: 这洞房花烛之夜选剑何用啊？
0: 姑爷须凭此剑挑下新人红罗盖头，方能洞房花烛啊。
1: 那我要是挑不下来呢？
0: 姑爷自去，省得惹出羞臊来。
1: 哦，遵命。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0: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 15,899 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 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没想到我刘备年近半百，竟能娶得美如天仙的夫人。刘备死而无憾了。
1: 不要叫夫人。
0: 哦，莫非你不喜欢我，不愿意嫁我？
1: 是，我不愿意。
0: 那为何要后堂吹箫，同意下嫁？
1: 我是为了夫君的基业，为了江东的安危。

多谢夫人直言相告，那么我也直言相告夫人。一者，自我见到夫人起便深深喜爱；二者，我堂堂刘备若不能被你真心喜欢，那么我非但不配做荆州之主，也不配为一介男儿，更不配

夫君。所以从现在起，你我相敬如宾，在你喜欢上我之前，我绝不会玷污你一根手指头。

0: 母亲，
1: 玄德呢？
0: 他一大早就骑马去了。
1: 这个玄德呀，新婚第二天，怎么就能把新娘甩在一边呢？
0: 母亲，你别说他了，他这个人呢，性子就是这样的。
1: 怎么，才出阁一天，就开始替夫家说话了？瞧你，一夜之间变了个人呢。
0: 母亲，那你觉得女儿是现在好还是从前好？
1: 当然是现在这样好。女人嘛，就该有个女人样，成天舞枪弄棒的，像什么样子呀？
0: 启禀太夫人，大都督求见。
1: 他来干嘛？

0: 恭喜太夫人。坐吧。
1: 怎么，公瑾你不反对这门亲事了？
0: 既然是小姐自己选了刘备，这便是天意，天意难违啊！哼，
1: 你能这么想，那就好。我总算可以放心了。
0: 常言道，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不知新人几时启程回荆州？刘备说。
1: 10日之后就扬帆起航。哼，太夫人，你舍得让小姐离开你吗？刘备是个大英雄，胸怀大志，回到荆州之后一定兴师北伐，此一去，你们母女俩就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了。是啊，我这个女儿长得这么大。
0: 还一次远门也没有出过呢。小妹乃伯父将军之妹，也就是我的妹妹。就算你老人家舍得这个女儿，我还舍不得我这个妹妹呢。依我之见，还是让他们夫妻俩多住些时日，好好陪陪你吧。要是太夫人你开不了这个口，我来跟主公说去。
1: 这，好吧。 就依你之言，留他们多住些日子。
0: 好。

0: 挺伤的伤还疼吗？
1: 我打了20多年仗，这点伤不算什么。你的手真美，像荷花一样。怎么了？我自己夫人的手我都不能看了。

0: 周瑜刚刚见过母亲吗？
1: 他来了。
0: 他让母亲刘夫君在健康多住些日子。
1: 那太夫人怎么说？
0: 母亲她答应了。
1: 太夫人是真舍不得你啊。
0: 连我都看出来了，这分明是周瑜的伎俩。他想把夫君困在江东，回不得荆州。母亲也真是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怎么就信了他的话了？
1: 不管周瑜是什么居心，我都要感谢他。匡扶汉室是我一生的梦想。我回荆州以后，你随我东征西讨，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到你母亲一面了。我应该让你们母女再团圆一段日子。

0: 这么说，主公打算留下来了。
1: 对，
0: 主公，夜长梦多，周瑜夺荆州之心未死，多留一天，就多一份危险了。
1: 你以为我想留在这儿吗？我得走得了啊。
0: 主公何出此言？
1: 那周瑜啊，是个最不愿意认输的人。从我下江东以来，我们走一步他就输一步，你想他会愿意输到底吗？他绝不会让我们回荆州，他只是借太夫人之口留下我们，为了维护东吴的体面。如果我们非要走，恐怕他就不会顾及这体面了。
0: 周瑜他干得出来，
1: 在江东，太夫人、吴侯这一派与周瑜想法不同，他们既不想与我们反目，也不想与周瑜闹僵。但若周瑜动了真格的，到了最后选择的关头，你想想，他们会向着我们呢，还是会向着周瑜呢？我想十之八九，他们还会向着周瑜，毕竟人家是一家人嘛。
0: 主公所言甚是。那我们也总不能就这样待下去吧？
1: 我们多留一天，军师就会多一天整顿荆州的时间，周瑜就会多一分懈怠。假以时日，我们一定能等到回去的机会。假如那个时候荆州的势力巩固了，我们就不必再怕周瑜的纠缠。

0: 都督，事情弄到这般田地，都是我的过失。绿盟有负都督栽培之恩，不要过于自责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
1: 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0: 既然已经弄假成真，我们就只好把这戏给唱下去。请都督明示，将刘备困于东吴，给他豪宅大院以丧其心志，金玉美色以娱其耳目。总之，好好伺候着。 日子一久，他就只记得自己是江东的女婿，忘掉荆州了。

0: 荆州见他不归，立即变乱。然后我们相继行事。都督，刘备这人素有大志，玩物美色，恐怕不能夺其志啊。
1: 此人号称皇叔，可终究是起于微末。
0: 这些年奔走天下，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从来没享受过什么人世间的快乐。若真让他体验到了，就像在饥饿中煎熬了4-5天的人，给他一桌美味佳肴，谁能知道他的饭量有多大？
2: 都督所言甚是。
0: 主公已奉太夫人之命，将东府拨给刘备用。 你要好好休整，广栽花木，一应器用全部都要选最好的，再增加女乐数十人，多备些金玉锦旗，不要怕花钱，让那刘备过上比神仙都快乐的日子。
2: 属下明白。

0: 皇叔，这是先主公孙策东府，太夫人说将他赠与皇叔夫妻居住。
1: 哎呦，这岂敢，不成不成。
0: 太夫人说了，皇叔入住的话，能使我东吴人丁兴旺。再说，除了皇叔你，还有谁配住这东府呢？皇叔莫要推辞。
1: 那就多谢太夫人厚爱，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0: 皇叔请。

0: 这是什么？这是一株南海珊瑚，如此巨大的珊瑚，真是世间罕见呀。那这个呢？
1: 这是一块西域美玉，这么大块玉啊！是啊，少说也得值几万斤。主公，我听说吴侯生活一向节俭，江东上下官吏也十分的简朴，他们省下来的用度都用来养病了，怎么对我们却如此大方？会不会有什么企图？
2: 人家一片热忱，你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呢？啊！主公教训的事，属下明白了。主公，吴侯派人送来一车钱。 说是给咱们当月的用度，一共4万钱的。
0: 4万钱，这么多。吴侯美意，却之不恭，收下。
2: 好，那我就收下了。

0: 吴侯派人给咱们送这个月的支应来了。多少啊？
1: 又加了2万，一共是6万钱。6万钱哪够用啊？
0: 你看，我又新添了5个厨子，6个乐师，都需要钱啊。去，去跟来人说，请再加2万钱。
2: 这。
3: 遵命。
2: 子龙，主公这是怎么了？忽然变了个人似的。
3: 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哎，
2: 都年底了，何时才能回荆州啊？
3: 对呀，都快年底了，我差点忘了件大事儿。

0: 怎么了，主公？你变了，你变得醉生梦死，贪图享乐。难道忠心汉室的报复你都忘了吗？我是你主公，你竟敢如此对我说话！
1: 你要是再这么下去的话，就不是我的主公。混账！主公，你真的不能这么下去了。
2: 若是君臣他们知道的话，一定会痛心疾首，动物的人也会笑话你的。
3: 放肆！
2: 你在教训我吗？
3: 我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2: 主公喜欢这样的生活，赵云受不了，赵云待不下去了，
3: 待不下去你就滚。
2: 主公，赵云，我念你一向忠诚，就不责罚你。你立刻给我滚回荆州去！
0: 主公，
2: 滚！
3: 我不是你主公。
0: 来人，
4: 在，
0: 让他滚！
4: 诺。
2: 主公，主公，主公，你不能这样下去！主公。
3: 不干你们的事，接着奏乐，接着舞。

0: 大都督，今日主公派人给刘备送月支，刘备竟然嫌6万太少，还要再加些。加多少？他说还要再加2万。主公怎么说？
1: 主公请大都督斟酌。
0: 那么，我看加2万太少，凑个数。
1: 给他10万吧。大都督，府上财力拮据，上下都要节衣缩食，供养兵马，这可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啊！长此下去，怎么受得了啊？
0: 1个月花10万供个女婿是贵了点，可要是用这笔钱能换回荆州，那可太便宜了。过一阵子，等刘备朽到骨髓里。
1: 他就该任我摆布了。哼，都督英明。哦，还有，赵云看不惯刘备醉生梦死，顶撞了刘备，二人发生争执，现在刘备已经把赵云赶走了。
0: 哼，好事啊，让他走啊。
1: 赵云定会把刘备意气消沉的境况告诉荆州诸将，荆州军心大乱，他们一乱。 我们日后去荆州，就易如反掌了。

0: 军师，听说子龙回来了。是啊。带人呐！在外头。啊！子龙，子龙，你闪开！军师，这是怎么回事？
1: 子龙弃主而归，有违职责，按军律，当杖三十。子龙，你伤着没有啊？
2: 不碍事。
1: 子龙，大哥在那边怎么样啊？
0: 他以陷入温柔乡中，整天以酒色自语，我健全了几句，便把我赶了回来。
1: 什么？不可能啊！大哥不是那样的人啊！这不明摆着吗？东吴设下美人计，想困住大哥，长此下去，必有变故啊！军师，你下令，我们救回大哥。
3: 二哥说的是，军师。
0: 你现在就下令，俺当这个先锋，我马上就去军营集合我的兵马。
1: 站住！
0: 江东有10万精兵，我们这点兵守住荆州尚且捉襟见肘，如何还能去攻打人家？再说北边还有曹操在虎视眈眈呢。
4: 兵不在多，而在勇。只要你下令，我带兵偷袭建康，出其不意，定能救回大哥。
1: 孙氏经略江东三世，到处都是他的耳目。奇袭这条路如何行得通啊？
0: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难道眼睁睁看着大哥一辈子做人家阶下囚啊？不是行不行，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吧。

0: 主公的处境危险，可荆州的处境更危险。我沿途回来，看见东吴往巴陵不断运兵运粮，随时都有西进的可能。主公把荆州交与军师与二位将军，大家应该精诚团结才是。
1: 子龙，你这是干嘛去？
0: 军师责罚的对，这顿军棍算是把我打醒了。我的职责是护卫主公，不能离开他身边。我就是爬，也要爬回动物去。
1: 子龙，子龙。
2: 赵云回去后受到了诸葛亮的责罚，挨了30军棍，然后又狼狈地伏在马背上，回到了东府。赵子龙真乃当世良将，终有难得。这换了第二个人，遭了这么一顿打，是绝不会回来的。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0: 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的。

0: 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的。

0: 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更高，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1: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
3: 杀！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是绝不会回来的。
1: 可惜呀，这样的人才却偏偏死心塌地地跟着刘备。
0: 赵云这次回去，荆州应该知道他们主子在健康的情形了。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2: 细作探回的消息说，关羽和张飞二人和诸葛亮产生了争执，关羽和张飞想要去救刘备，诸葛亮不让。看来荆州的兵权是掌握在诸葛亮一个人手上，关张二人不服，疏于军务，终日饮酒作乐，诸葛亮也只能带着黄忠、魏延等人去操练新兵了。
0: 派些人去荆州，造些流言，就说诸葛亮跟我有密约，要图谋自立，让他们自己咬起来，咱们就有热闹可瞧了。
2: 属下这就去办。

0: 军师真是有办法，不到大半年的功夫就囤了这么多粮草。
1: 不光粮草，这人马也涨了50,000了。
2: 50,000？
1: 对，
2: 这么多。
1: 军师让马谡四处奔走，招募了许多隐在山中的荆州人才，还启用了一班荆州旧部。这些人久居荆襄，根深叶茂，招兵买马一呼百应，而且训练出来的兵卒也十分适合在那儿作战。
0: 好，我原来的兵马不善于在南方作战，对付曹操占不了便宜，对付周瑜就更加难了。
1: 可就是……
0: 就是什么？
1: 云长跟翼德不了解军师的苦衷，天天吵着要兴兵来把主公抢回去。嗯，
0: 这两个人的脾气，我不在，迟早要生出事。
1: 可军师也说了，他们闹闹也好，这样会使周瑜更加懈怠。
0: 真是难为孔明了。
1: 主公，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返回荆州？
0: 军师什么意见？
1: 军师说，主公决定，主公决定返回了，他就会造声势，说是曹操大军来犯，荆州危急，这样主公回去就有理由了。
0: 好，我看事不宜迟，尽早脱身，免得夜长梦多。
1: 我早就盼着主公下这个决定了。那咱们是走水路返回，还是走陆路返回？
0: 我们可以在水路上抛下一个诱饵，但不能真走水路。周瑜自掌东吴水师，诸将多为其嫡系，如果我们走水路，他必全力追杀，我们想要脱身就难了。路上就不同了，像沿途的陈武、潘璋、蒋钦、周泰他们都和孙权亲近，若我们万一有闪失，可能还有机会。
1: 主公说的有理。
0: 只是还有一件事情。
1: 何事，主公？
0: 夫人，
1: 主公的意思是想把夫人一同带回去？
0: 一日夫妻百日恩呐。我与他不只有夫妻之情，他对我更有救命之恩。

0: 这画好看吗？
1: 好看。不过，它没我的娇妻好看。
0: 夫君，你也学会奉承人了，啊？

0: 夫人，荆州出事了。
1: 出了什么事？
0: 曹操大军来犯，荆州万分危急。
1: 你先回荆州了。
0: 夫人，带我回去击退曹操即可回来，多者三个月，少者20天，可否？
1: 假话，你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而且曹操根本就没有来犯，你想回荆州就变了这个理由来唬我。昨晚你辗转反侧夜不成寐，我就知道你心里一定有事。说吧，把事情都告诉我。
0: 好，夫人，我把事情告诉你。我此次东来成亲，实际上是一场鸿门宴。若没有夫人那日在甘露寺的一曲箫声，我早已身首异处了。现在我必须要回荆州，夫人若跟我走，从此便和太夫人天各一方；若夫人不跟我走，你我又会天各一方。无论是走还是留，都像有把刀在我的心头刮过。我不知道怎么跟夫人说。
1: 你真的不舍得跟我分开？
0: 我刘备血雨腥风，生来死去30年，就像一夜没有根的草，直到遇到夫人才享受了天伦之乐。面对你，我就像面对一颗晶莹的露珠，哪怕有一丝会吹动你的风，我都会害怕。我现在不得不回荆州，但是我也舍不得你。
1: 我跟你走，你要记住，从前我是吴侯之妹，现在我是你刘玄德的妻子，嫁鸡随鸡。

鸡架构随口，你走到哪我跟到哪，哪怕身上只有一根稻草取暖，我也要跟你一人一半。

0: 你不要再说什么曹操兴兵犯荆州的事，这话连我都不信，怎么瞒得过周瑜呢？
1: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女儿给母亲请安了。
1: 咦，今儿怎么记得来看看我了？我还以为我女儿嫁了人就忘了娘呢。母亲
0: 这是什么话？女儿嫁人了就不是女儿了？<笑>
1: 来，让我瞧瞧。这些日子，玄德待你还好吧？天天陪着我。
0: 这门亲还真没选错，他也学会疼人了。只不过，他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哦，出了什么事？玄德父母的坟墓远在涿郡，明日是公公的忌日。 玄德昨夜伤感了一夜，我看着也替他难过。我想陪他出城到江边去，望北遥祭，表上一份孝心。或许他的心境会好一点，不知母亲能否同意。

0: 你们要出城了。城啊，这是进孝道，你该去了。
1: 女儿代夫婿谢过母亲。

0: 小时候啊，你的头发可稀疏了，我夜夜用何首乌给你梳洗，不想长大后竟长出这么一头浓密的头发，真是漂亮极了。
1: 母亲，你在流泪吗？
0: 没什么。

人老了就爱想从前的事，想起你小时候的模样，不知怎么这眼泪啊就流了下来。

0: 将军，请谢见。
1: 末将见过太夫人。
2: 是幼平啊。
1: 不知太夫人唤末将来有何吩咐？
2: 我差你去办一件事情。
1: 请太夫人吩咐。
3: 快到春荒了，囤的军粮够用吗？
4: 足够了。
3: 虽然如此，还是要省一些用。去年荆州打了一年仗，百姓穷困，今年要是再遇什么灾荒，只怕就要挤出些粮食赈济百姓，不然盗贼风起，再多的兵都不服用度。
0: 先生所言甚是。
1: 军师，你到底救不救我大哥？
0: 三将军，
5: 你跟我说清楚了，你是不是盼着我大哥早死呢？
0: 三将军，你醉了。
5: 我没醉。哼，你到街上去打听打听，听听人家是怎么说的。现在满街的人都知道了，军师和他那个在东吴当官的兄弟诸葛瑾早就勾结好了，太小勇自立。
0: 三将军，这是谣言，你怎么能信？
5: 谣言？如果真的是谣言，那他现在就发兵啊，去救我大哥呀、啊！我看你是舍不得这张帅案吧。
0: 三将军醉了，你们还不快把他拆下去歇息？
6: 诺
7: 诺。
5: 诸葛亮，你给我听好了，我大哥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哼，滚开。
0: 先生，你就不要和他计较了，他多灌了几杯，全当没听见就是了。
8: 你是他左身，你今天捡起来，他明天还要来撒野的。
0: 先生，这是怎么了？发这么大的脾气，这可不像你呀。
3: 是啊，你说的是。

0: 都怪不认识我自己了。想当初我躬耕难养，不愿为稻粱之谋而出世，也算得上是高洁之士，而现在呢，却天天受这屠夫之气。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而云长翼德他们。 还不完全知道，他们有误会，是因为他们心里只有主公，他们都是粗人。先生怎么能拿自己和他们置气呢？
1: 我不和他怄气，我是和自己怄气。
0: 先生，你不是常说，韩信也曾受过胯下之辱吗？先生心中怀着忠心汉室的梦想，韩信能忍的，先生也该有人才是啊。
1: 忠心汉室，是啊，和这些相比，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戴夫人，今天这顿酒是什么名目啊？
1: 我请客还用得着什么名目？一年到头，你们大家伙为我江东尽心尽力，我还不该请大家饮上一杯？来，这十坛好酒啊，我叫了三年了，你们给我痛痛快快的喝。
2: 多谢太夫人。
3: 太夫人，如此美味盛宴，为何不请刘皇叔一同畅饮呢？
1: 我那个女婿啊，他昨天刚喝了一宿，到现在啊还没醉醒呢，回头送他一坛就是了。
0: 诸位，这些年江东风调雨顺，人丁兴旺，这一是赖上苍之佑，二是托太夫人之福啊。这第一杯酒，我看该敬太夫人，祝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祝太夫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好，这杯酒我已下，来。不过我不胜酒力，你们更应该好好敬敬你们的主公，他的酒量可大着呢。
5: 母亲，我的酒量也不好，两三杯就醉了。
1: 大家伙敬你，你就喝嘛，一年到头也该醉上一回嘛。男人不醉上几回能叫男人吗？啊，
0: 我等敬主公一杯。
4: 敬主公一杯。
5: 好，敬诸位，
4: 敬主公。

0: 我去告诉柳将军，就说刘备去江边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存。
2: 我。
3: 来，再干一杯。
4: 太公真是太醉了，
5: 主公还真就醉了。
6: 好，送吴侯进去歇息吧。
7: 张大人，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8: 我也敬张大人一杯。
9: 二位大人，这杯酒啊，我们同敬太夫人。
10: 将军，刘备的车驾已经出了东府，要往江边去祭拜。
11: 什么？传我令，立刻令贾华带500军士给我紧紧盯着他们。
10: 遵命。
8: 吕蒙啊，什么事这么慌张啊？
11: 大人，刘备已出城到了江边，现在乘船往西走了。
8: 哦，这是真的？
11: 当然是真的。哦，
8: 那你何不禀报公瑾，跑这儿来干嘛？
11: 大都督在柴桑，后天才能回来。大人，你赶紧禀报主公吧。哦，
8: 如果实有其事，是该禀报主公。可你也都瞧见了，主公一醉的人事不知，怎么向他禀报？要不我跟太夫人说说。
11: 大人，事已至此，你还看不出来这太夫人和女儿女婿是一条心呢？
8: 放肆。既然这样，你自己拿主意吧。
11: 这件事只能主公拿主意。
8: 绕来绕去还是绕不开主公，那你就等他酒醒吧。
11: 张大人，

0: 么？刘备携五妹不辞而别了？你们是怎么搞的？现在才来禀报？
1: 适才主公一直睡着，老臣只好等在廊下。
0: 这叫什么事啊？你们早该叫醒我了。立刻派人到江上追。
2: 主公，贾花有要事禀报。
0: 传他进来。
2: 诺。
3: 报主公，大都督已经派人在江上拦住了那艘船。
0: 可否扣住刘备？
3: 刘备等人均不在船上，只有几十个跟随他从荆州过来的小兵。我们去过东府，刘备和小姐都不在府中。大都督认为他使用了金蝉脱壳之计，多半已从陆路逃往荆州去了。
1: 好一招金蝉脱壳，这一来就耽误了我们一日的时间啊。

0: 我这样对待你，你却跟我玩这种花样！立刻传令，派周泰和蒋钦率500精兵从路上追，一定要把刘备和五妹劫回来。
1: 遵命。
0: 好，收拾了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

0: 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十二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是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 咱们草原上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

0: 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

0: 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

0: 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

0: 前面有伏兵，这周郎真是机关算尽啊！不用着急，主公，我们在临来动物之前，军师给了我三支锦囊，里边有军师预先设置好的妙计。第一支呢，我们到庐江镇的时候已经用了，令军师大肆采买，把消息散播出去。第二支是让我跟你吵架。 逼你把我逐回荆州。第三支呢？第三支，军师让我在危难之时再行打开。
1: 那还不打开看看？
0: 主公，这第三支是给你的。
2: 徐盛丁奉，你们想造反吗？夫人，末将岂敢造反？现有大都督将令前来捉拿刘备，我等不能不遵啊！
3: 你们怕周瑜，就不怕我？周瑜杀得了你，我就杀不了你吗？说到根上，你们都是我父兄的旧部，是我孙家的家将，可是现在你们眼里只有周瑜。
2: 什么时候真把我二哥当主公了？小姐，我等万不敢背逆主公啊！那好，我是奉二哥的命令，陪我夫君前去烧香祭祖，之前也禀过太夫人了。谁敢拦我，我就取下他的项上人头。
3: 闪开！

0: 照这么下，先生这片棋子儿可就成死棋了。
1: 哦，可不是吗？这棋我又输了。
0: 以前我可是从未赢过先生，今天先生怎么会输得这么惨？看来先生的心思不在这棋局上了。
1: 我在细算着赵云前往江东的日子，如果按期到达，主公应该派人送信回来才是，可为何到现在一点音讯都没有？
0: 是啊，按理说不该啊。
1: 今日这官署中如此安静，我总觉得缺点什么。张飞日日醉酒之后，会来我的府衙门前骂朕，今日为何没有来？
0: 先生的意思是，
1: 他们对主公情深似海，对我却有成见，难道
0: 他们要兵谏？
1: 荆州军中最善战的一班人，是主公和关羽、张飞从北方带来的老兵，他们随主公征战多年。关羽、张飞振臂一呼，他们必然响应。如果他们带着这些人拿下我，就能拿我的兵符，调动荆州军全师东进。
0: 要真是这样的话，又该如何应对？
1: 啊！右丞啊，拿着我的兵符，去调黄忠所部。
0: 我这就调他们来护卫先生。
1: 慢。
0: 怎么了？
1: 见着黄忠后，命他带领部下星夜出城。
0: 先生，这是为何？
1: 黄忠起于荆州，我也起于荆州，平日私下里对我自然亲近一些。如果黄忠知道关羽、张飞兵谏，一定会和他的人发生局语。这几万人马拉起来不容易，我不想看到他们自相残杀，把我们这些日子的心血毁于一旦。
0: 但是，如果我把这支兵带走了，谁又来护卫先生呢？
1: 这个就不用你担心了。我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遍倒江东群儒，还对付不了两个武夫吗？
0: 儒生总归还是讲道理的，对武夫又如何说得清理呢？
1: 就算说服不了他们，我还有对汉室的一颗忠心，一腔碧血。
0: 先生，你怎么能想到去死呢？要是没了先生，这天下该怎么办？
1: 士为知己者死。谁让我诸葛亮遇到了主公呢？
2: 子龙，好了，到了江边了。我料孔明必会派快船来接我们，你赶紧沿江边寻找快船。
3: 是。主公，
4: 刘备，快下马受缚吧！你是我东吴爱婿，我也不忍心伤你啊！
2: 子龙啊，我们还有第四支锦囊吧？
3: 主公，待我与周瑜决一死战。
2: 不必了，他们人多。
4: 刘备，快下马受缚吧！主公，
5: 太上大都督了，国家军事有言，你伤情未愈，不必和我们交战。 孙刘已是亲家，当是百年好合呀，敢请大都督自重啊。
3: 大都督怎么了？
0: 杀！
6: 放箭！
5: 再敢向前一步，休怪我等无情！
6: 主公。沿江而下半里便有快船，主公快去。
3: 子龙，咱们走。
7: 是。

0: 公啊，军师备下了一句告别词，要我传给周瑜听。
1: 好吧，你传给他吧。
0: 传话吧。
2: 到了。

0: 你们来了，请军师下令，出兵伐吴。这支兵马已经不是从前主公和二位拉起来的几百人的小队伍了，而是一支几万人的大军。什么时候打仗，该怎么打，都得按规矩来。
1: 就是有千军万马，那也是从大哥这颗种子上发出来的芽。要是没了大哥， 就是得到全天下又有个屁用啊！我瞧出来了，你呀是想他永远不会回来了，你想占有荆州啊！
0: 主公对二位情深似海，对我也是恩重如山。你们追随主公几十年，我等待这样一位英雄也等了十几年。你们对主公忠心耿耿，我对主公的忠心上苍可见。
2: 只是打仗不能只凭义气，要有谋略，得能忍耐。诸葛先生，我知道你能言善辩，任你说的天花乱坠，但你从荆州带来的人马是对付我们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对吗？我问你，你为何突然调集黄忠和魏延的人马，是何用意？
3: 你是想把大哥从中原带来的人马全都给收拾了？
4: 二位将军，你们真的是误会军师了。
3: 二位将军呢？军师猜到你们今天要起事，他令我拿着兵符，火速把黄忠的人马全都调出城去了。为的就是不想让这几万人之间自相残杀，令心痛仇快呀。
4: 你说的可是实话？
3: 二位将军，
2: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现在可以出去看看，公安城内还能找到一个荆州兵吗？不管怎么说，我要带兵把大哥救出来。我们曾经盟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我不信，在这个世上， 对大哥的感情有谁能超过我和三弟？三弟，
5: 带
2: 诸葛亮带的荆州兵不可靠，要靠只能靠我这一万个老兄弟把大哥救出来。走，
5: 对，
2: 走，
5: 走，
6: 我们走，
5: 你走
6: 吧。

0: 启禀二将军、三将军，主公回来了，主公回来了！
1: 啊，什么？
2: 这是真的，
0: 是真的，就在门口。
1: 二哥，走，
0: 三弟，走。
1: 啊，
0: 对对对，走走走，
1: 二哥，走走走。
0: 先生，主公回来了，我们还是出去迎接吧。

学生师从你多年了，还是第一次见你流眼泪。

0: 大哥，兄弟想死你了，大哥，想你呀！二弟三弟，我也想你们呢。大哥，军师呢？为何不见孔明？他在府衙候着你呢。啊，快见军师！如无他的锦囊妙计，我险些陷于大难了。快，军师，大哥回来了，军师！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0: 定是你们气走了军师，
1: 尤其是翼德你。我不在时，你们竟让军师饱受屈辱，
0: 是也不是？
2: 我，嘿，大哥，我去把军师找回来。让开！啊，军师，军师！

0: 休要开船！
1: 追来了，不用理睬。船家，劫缆开船。
0: 哎，休要开船！船家。 军师，你万万不能走啊！都是俺张飞鲁莽，开罪了你，俺张飞在这里给你赔罪了。
2: 先生，关羽向先生请罪。
0: 孔明啊，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二位也都知罪了，回去吧。待回去以后再责罚他们，和好。
3: 军师，
0: 俺张飞给你跪下赔罪了，二哥你也过来呀。
3: 这些都免了吧。我去意已决，此心有如这中箭的枯木。

就是，咱家生来是不下跪，生来不叩头的。可是今天，咱家跪都给你跪了，老大那个头都给你磕了，你还是不宽恕啊？你也太小心眼了吧！

0: 成啊，求是求不动你了，那莫怪我不客气了。儿子，咱们把巨石架回城去。
1: 好，
0: 来。
2: 一德，一德，云长，你们放我下来，我已经断了一根和你们毫无。

0: 你们两个站得像卫兵似的，难过不？
1: 哥，俺哥俩都把好酒好菜给他送来了，可他不吃啊！
0: 大哥，都一天了，军师还是不敢宽恕我们，你劝劝他。
2: 是啊，
0: 你们两个呀，自作自受，好好悔过吧。

0: 谢主公，孔明啊，他们两个确实知道错了，悔得不行了。主公啊，小小委屈，与我根本不算什么。
1: 那你为何还要生气啊？不瞒你说，关羽、张飞这两个人脾气，需要好好整治一下。为何？他们都是统领万军的将军，肩负的责任重大。如果在临敌之际、生死关头，他们也要意气用事的话，那非败不可，会连累大军的。
2: 不错。
0: 尤其那张飞，性如烈火，贪杯好饮，还经常在大醉之中大骂不响，确实需要好好整治。
3: 不对，主公啊，令我担忧的恰恰是关羽。他虽然不像张飞那样性烈如火，但他傲我。
0: 普天之下，四海之中，他独负楚公一人，而小视天下其他英雄，甚至曹操、周瑜等人，在他眼中皆为草芥。随着我们的壮大，关羽日后定当成为独挡一方的统帅，这性情就危险了。比如说周瑜，他才识不下庸，却为何屡屡败于我？性情。
2: 张飞、关羽为将可，为帅，则必须虚怀若谷，坚韧不拔。
4: 千乘代势，还要像韩信那样受到胯下之辱，否则的话，早晚要吃苦头的。
2: 先生，你深知我两地的长短，比我看得还透，刘备深感敬佩。
5: 请受我一拜。哎，
0: 主公，
6: 二位将军，进来喝茶吧。
5: 多谢军师。军师，这茶太苦了，咱们还是改喝酒吧。
6: 不，喝茶。
5: 好，喝茶，喝茶。云长，给军师敬茶。
6: 遵命。
5: 大都督，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我布下了天罗地网。 刘备却成了漏网之鱼，现在诸葛亮还敢这么说，此人奸啊，毒啊，狠煞我也！
7: 都督，你千万不能动怒啊，否则就中了诸葛亮的奸计。他这么说，就是想气坏你啊！

0: 怎么样？你这话说对了。诸葛亮他就是想气我，他杀人不见血，送我这句话就是想气死我。他意在诛心呢。好。
1: 不起了！
0: 既然我军已在巴陵布置妥当，大都督，你就下令吧。就算掉了我这颗头颅，我也要拿下荆州。
1: 不，
0: 为何？
1: 你出身贫寒，目不识丁。 从军后只知在战场拼杀，不知使用心计谋略，为此吃了很多亏，被人记为无下阿玛。后来你发愤图强，跟我学习兵法，所以你现在更应该懂得上兵伐谋的道理。属下愚钝，将者。 贵在知敌虚实，而后避实而击虚。刘备被困在江东做女婿时，荆州是空虚的。关羽、张飞不服诸葛亮，那时你不去打他。现在刘备回去了，反倒要去打了，这不是犯傻吗？都督。
0: 主公来看你来了。哎呀，赶紧收拾一下。主公，公瑾，
2: 拜见主公。
0: 公瑾，我听说你病重，特意叫上子敬一起前来看你。谢主公挂怀。你们看，我这不是泰然自若吗？
2: 无事，<笑>是啊，大都督心胸宽广，断不会为些许小事所扰，主公也可以放心了。
0: 主公，子敬，请上座。
2: 好。

0: 解啊。刘备裹挟我妹逃至公安，据探报，诸葛亮和关张赵等人也都在公安，忙于扩军练兵。连日来，众将群情激愤，各营士气高昂，将军们都纷纷向我请战，说荆州空虚，想让我请你攻打荆州，你看如何？
1: 主公也知军心之所向了吗？
2: 其实主公攻取荆州之心，不下于公瑾与诸将，只是时机未到，还不能和刘备开战呢。
1: 那么，你们为何还来瞧我？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
0: 哎，公瑾言重了，我和子敬前来，就是和你商量战和大计。

0: 这些日子，我也是痛定思痛，苦思冥想啊。我觉得，玉成大事不能意气相争，更无需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说得好，说得好啊！哼，我意，刘备不是占着荆州不撒手吗？那么。
1: 就请主公向许昌上表，授刘备荆州牧。主公为何而笑？
0: 公瑾啊，实不相瞒，主公早有此意。这次前来就是要和你商量此事啊。是吗？那么，且让我试言主公用意吧。
2: 公瑾，请讲。
0: 一者，反正荆州已经在刘备手里暂时要不回来，那么我们不妨把他已经到手的东西再赏赐给他，以示江东大度；二者，主公的表彰到了许昌，也可以迷惑曹操，让他看见孙刘两家成亲之后更加的精诚团结，荣辱与共，让他不敢再觊觎江东；三者，还可以懈怠刘备。
1: 让他以为，我们此后愿意真诚的与他修好，共聚曹操，同仇敌忾，而后再寻他的破绽，相机行事，是吗？正是。好，今我等君臣文武上下一心，所见略同，日后我江东必将会大展宏图啊！哈哈哈哈哈！
3: 主公，许昌发来的文书，大出意料啊！你们猜猜是何事？
4: 莫非朝廷要敕封主公？差不多。 但让人意外的是，是孙权向许昌上表彰，请朝廷授我为荆州牧。
3: 好，主公啊，你这个妹夫的不辞而别，人家非但不生气，反而送了这么厚的一份嫁礼，好胸襟，好气魄。<笑><笑>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

0: 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

0: 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增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增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

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

0: 我们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 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

0: 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

0: 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东吴认输了。大哥，曹操同意了吗？
1: 曹操同意了，同意孙权的表彰，同时还请朝廷发布谕令，封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
2: 妙啊，这两只算盘一个比一个精。
0: 他们打着什么算盘啊？
2: 孙权上表让朝廷敕封主公，是想用来震慑曹操的。看呐，我们孙刘两家多亲密啊，你如敢来犯，我们就共同迎敌。同时也不想让曹操知道我们只是表面亲密，实际上为了荆州争得你死我活。可曹操呢更精明，你不是让我把荆州敕封给刘备吗？我给，我不但给，我还要加授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此二郡是荆州重镇，而且都在我们手里。
3: 曹操这是投石问路啊，想用这两个太守的位置试一试孙刘联盟到底结实不结实。山东两家相争相斗，
0: 军师啊，如果周瑜拿着一纸诏书前来南郡上任，那该当如何啊？
2: 放心吧，周瑜心里想的是荆襄九郡，他不会只图江夏和南郡。

0: 子敬，出事了吧？
1: 曹操老奸巨猾，他不仅准了刘备出任荆州牧，还加授你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他是想用这两个空头太守诱我们和刘备去争这两个郡，激我们两家再起刀兵啊。
0: 主公知道吗？
1: 此刻已经知道，明日主公定会奔冀，我想在议政之前先来和你商量一下对策。
0: 荆州那边有何动静？
1: 日日调练兵马，刘备的水师也已往

0: 薪致富。豪华公爵，你早就该和我退薪致富啊。来
1: 来，
2: 江东大局出主公外，重担实际上是扛在你我的肩上，此话对否？
0: 自然。
2: 因此你我若不能间接一致，则无法收复主公，江东也就无法一致，此话对否？
0: 极对。
2: 我先说我的最终方略，荆州必取，荆州不取，这江东永远不得安宁。取了荆州以后，才可能向北进击曹操，成就帝王大业。而为了夺取荆州，孙刘两家早晚必有一战，此话对否？
0: 完全同意。你我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何时攻取荆州才最为有利。
2: 好，如此我就把我的想法彻底的告诉你。上次你跟主公来探病时，我并没有全部说出来。
0: 上次你建议主公上表彰敕封刘备为荆州牧，
2: 那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第二步。我们应该催促刘备举兵西取西川，我们两家不是有约，只要刘备另有立足之地，就必须归还荆州吗？
0: 对，字据现在主公手里，刘备诸葛亮皆已画押，
2: 请你近期渡江催促刘备履行诺言取西川，否则他们十年不取，我们等十年吗？
0: 我可以过江，但是
2: 你担心他们以兵马未备等等为托辞，迁延时日，对吧？
0: 正是，公瑾真是料事如神。
2: 这全部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如果不知道人家要怎么回答，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必去问，要问就应该先知道他会如何做到。
0: 在下佩服公瑾啊。如果诸葛亮就是说兵马未备、粮草不足等等，你又当如何应对啊？
2: 那么我们可以施行第三步了。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们，你们兵马未备、粮草不足，我们可是兵强马壮、粮草足备，你们不敢取西川，那么我们就帮你去取，取了西川之后以西川之地换回荆襄九郡。你想他们还有何说法？
0: 告密，他们必然是无话可说，就连诸葛亮也会是色口无言。但是公瑾啊，取西川是一桩大局，用兵不少，耗时耗粮啊。莫非你还有第四步？
2: 当然。
0: 快请示下。
2: 假途灭国，取西川必须途经荆襄，在进军路上我们兵锋一转，突然袭取荆州，刘备诸葛亮无妨，三日之内我们必定大获全胜。

0: 的第四步太冒险了。不过
1: 什么？
0: 不过只要主公同意，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而且是义无反顾。
1: 太好了，这次我必取下荆州。
2: 先生真有办法，才大半年的功夫就像变戏法里练出这么多兵马。
3: 人马虽多，但大都是新兵，训练还不够。
2: 那就抓紧练，好在这一项没有什么大的战事。
3: 已经在做了。主公你瞧，连义德都戒了酒，正忙着训练新木兰士卒呢。
4: 你们都说一说啊，这当兵打仗的第一本事是练什么呀？
5: 回将爷，既然打仗自然离不开刀剑，第一要练的是刀剑。
4: 你说呢？
6: 小的认为是弓箭，箭要射得准了，那敌人到不了身旁就一命呜呼了。
4: 不，你们都说错了，这当兵的要练的第一个本事那就是嗓门。刀能砍三步，箭能射百步，和一营的人喊起来，能让十里以外的敌人胆寒，能不战自退。你们知道吗？爷我当年在长坂坡一声断喝，就吓退了曹操80万大军啊。来，你们先给我喊三声，杀杀杀
7: 杀杀杀。
4: 你们这干嘛呢？啊，哭丧的，大声的。
7: 是。
3: 义德这练兵的法子真是少见了。
2: 我们三弟啊，处处透着与众不同。
5: 报！
1: 主公，鲁肃大人过江来了。
2: 公明，不出你所料，周瑜果然出招了。
3: 赶紧出营吧，现在咱们已是亲家了。
2: 走。
0: 玄德呀，公明啊，这酒已经三巡了，我们该谈点正事了。
2: 子敬不辞辛苦而来，当然必有见教，请讲，我等洗耳恭听了。
0: 哎，我家主公和皇叔已结成了一家之亲，这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
2: 不管是一家话还是两家话，都请畅言之，这样才意见亲近嘛。
0: 朝廷已下旨，周瑜、程普分别被敕封为南郡和江夏太守，他们二位准备即日走马上任，还请你们让出这两个郡来。
8: 周瑜真的想做南郡太守？
0: 不仅周瑜，还有程普做江夏太守。
3: 子敬啊，朝廷任命我主为荆州牧，让周瑜做南郡太守，这岂不成了我主的属部？哦，还有程普老将军，也愿意一同侍立于我主帐下吗？
0: 愿意，他们都非常愿意。只要你们让出这两个郡来，他们都非常愿意做刘皇叔兼刘荆州的部署，而且是不必生死，耿耿效忠。
3: 子敬且听我言，你看咱们吃饭都用两只筷子，若是拿走了一只，

0: 之，如何进犯呢？
1: 孔明此话何意啊？我们现在是在说南郡和江夏呀。
2: 完全同理啊。南郡是荆州守镇，唇齿相依，无南郡荆州不保。
0: 你拿走了南郡，就等于两只筷子拿走了一只，这岂不是端了我们的饭碗吗？
2: 至于江夏，那更在我们的后院。你想想，好端端一个家，你偏要在人家后院养马驻兵，这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
1: 妙玉妙玉，不愧为诸葛孔明啊。这么说，这两个郡你们是不打算撒手了？
2: 恕罪恕罪，此事万难从命。
1: 不必客气，说句实话，我此次前来也并没有打算真的能够把这两个郡要回去。
3: 哦，那多谢多谢了。
1: 刘皇叔也不必客气，既然我们已经结成了亲家，那我们再谦让你们一回也是应该的。不过皇叔啊，接下来我们倒真要谈点正事了。
3: 莫非刚才谈的不是正事儿？
1: 和下面的事相比，刚才只不过是做了个铺垫，
2: 现在也该铺完了吧。子衿，请讲正事吧。
1: 两年前我家主公和皇叔有约，这荆州之地是我们暂时借给你们的，一旦皇叔有了其他栖身之地，就应该立刻归还给我们。现在朝廷已经敕封皇叔为荆州牧了，我家主公的意思是还请皇叔尽快地去取其他地盘来，否则这时间一长，只怕是天下人真的要以为这荆州之地是皇叔的。别忘了，皇叔和孔明都是在借据上画乌鸦的。
3: 子衿啊，我也想早些取得地盘，还荆州与吴侯，可现在曹操确实是兵强马壮，以我眼下的实力去北伐，那不是以卵击石吗？
1: 我们并没有逼着皇叔以卵击石啊。你看这天下大着呢。
3: 那子衿的意思是，
1: 孔明有言，待你们取下西川之后即还荆州，那你们为何现在还不去取呢？西川刘璋昏聩无能，取西川并不难呐。
3: 子衿啊，刘璋是无能，也且不如曹操强悍，可是我不能啊。
1: 哦，敢问为何呀？
3: 不为何，就是不能。
1: 皇叔怎么了？莫非在下刚才言有所失？

0: 子敬啊，你说到了我主公伤心之处。
1: 哦，那在下倒要请教了。
0: 西川之主刘璋虽然昏聩无能，却和我主一样都姓刘，又都是汉室后裔，天子骨肉。若是兴兵去抢他的地盘，如同骨肉相残，我主公如何能下得了手？可是不娶，我们便无容身之地。 因此，就还不了荆州，对不起你家吴侯。这一头是兄弟，一头是亲家，我主两边为难，因此才累出痛肠啊。子敬啊，烦你回见吴侯，勿惜一言之劳，将此烦恼情结恳告吴侯，请吴侯再宽容我主几时。
2: 你看看，你看看，这整个荆州不还给我们也就算了，连南郡江夏也不还给我们，这说得过去吗？
3: 请你们扪心自问，这对得起我家主公吗？我家主公又如何能够答应啊？
2: 吴侯以亲妹聘嫁皇叔，安能不答应？
0: 就算吴侯能够答应，大都督也是绝不会答应的。
2: 那么周公请示何意？大都督的意思是，请你们立刻起兵去取西川。
0: 也罢，我们遵命便是。请回禀吴侯，兼报周瑜：5年之内，我们必取西川。
2: 不，不是5年，是立刻去取。
3: 子敬，你也是知兵之人，西川千里之外取西川乃劳师远征。眼下，我们兵马不足，粮草未备，如何立刻动兵？
2: 准备也得准备个3-5年吧。好，你们兵马未备，粮草不足，我们可是兵强马壮，粮草充沛。你们不去取西川，我们可以替你们去取。待我们取下西川之后，用西川之地。 换回我们的荆襄九郡，这下你们可以满意了吗？
0: 好，那就祝公瑾马到成功。

0: 孔明啊，那周瑜若攻取西川，那刘璋断断不是江东精兵的对手。
1: 主公无忧，我料周瑜不会攻取西川的，他只是以此为辞，要逼我们归还荆州。
2: 孔明啊，隆中对时曾提到，西川是我们必取之地，周瑜若要抢先攻占，与我们也不利啊。
1: 攻取西川必要大动干戈，兵马钱粮所耗甚甚巨，以我们现在之力尚无法攻取。如果周瑜要取江东，便会元气大伤，我们坐观成败，相机行事便是。此外，我仍相信取西川只是鲁肃一句恫吓之词，孙权生性谨慎，绝不会同意周瑜耗尽江东之力而取西川的。
0: 但愿如此吧。
3: 诸葛亮果然说是兵马未备，粮草不足，他还推脱说五年以后再取西川。我按照咱们事先准备的话回答了他们，他们果然是无话可说。
4: 哼，刘
0: 公瑾，
4: 刘备这厮比我料想的更虚伪，他竟然说什么与刘璋同为皇亲不忍下手，可恨可笑。
3: 公瑾啊，兴兵取西川是一桩大局，主公会答应吗？
4: 你估计主公会答应吗？
3: 我想主公必定会是三思而后行。
4: 那我就告诉你吧，主公已经同意了。
0: 当真？
4: 就在你与刘备相会的时候，程普、黄盖、韩当等四位老将领着徐盛、丁奉、吕蒙等八位青年将军一起向主公请命，要求攻取荆州。主公当场同意了我的方略。
3: 天哪，江东诸将倾巢

0: 几乎是在冰舰呢。大都督，既然如此，我当奉命，从今日起我会全力以赴支持你，凡你所命无有不从。
1: 好，
2: 江东差人送来书信了吗？
3: 是，已呈上主公了。

0: 出宫。
1: 看看吧。孙权已经下令拜程普为主将，率军30000攻取西川，甚至连起兵日期、进军路线都通知我们了。
2: 周瑜果然不凡，此事都让他给办成了。
3: 前军主将吕蒙率军10000西进，程普率大军随后，半年之内攻取西川，然后以蜀中之地换取荆州9郡。
1: 孔明，西川刘璋绝不是江东兵马的敌手，西川必失啊！
0: 情况可能会更糟。如果东吴取下西川，那便拥有了天下两大州，东面是江东81县，西面是西川12郡，而我们荆州对他们来说犹如亘古在喉，早晚除之。
2: 主公啊，周瑜有远见呐、啊。此人已看到5年之后，甚至10年之后，他已经不急于取荆州，而是想得到有利的战略地位。他已经不在乎一城一地，而是想取天下。只得天下，何由荆州呢？
1: 我们当初真不该同意他们去西川，现在如何是好？
2: 请容我三思。

0: 主公，主公，你看，周瑜还是那个周瑜，他不会去西川的，这只是他的假途灭国之计。你看，这信上写的清清楚楚，江东西征大军需从荆襄境内借道而过。难道他们是要攻打荆州吗？果然，果然啊！
1: 真是阴险狡诈，借去西川之名，借道荆州，我们又不能说不借，可一旦借道于他，那就等于是开门一道，开城迎敌呀。
2: 我们只能这样了，多派哨骑查探。如果东吴是派承德谋攻打西川，我们就攻他粮草，助他西进；若统兵上将不是承德谋，而是周公瑾，就证明他们的目的不是西川，而是荆州，我们就要迎战，而且
1: 是一场决战。东吴此次征西，有精兵三万人，而且都是能征惯战的劲卒。我们虽然号称十万兵马，其实只有五万，且都是新兵，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吧。仅凭三万人马，断断取不下西川，也取不下荆州。
2: 如果我猜的不错，周瑜不该只带这些人，起码要五万。
1: 五万？那我们更加无法与之匹敌了。啊，主公莫急。主公知道我们有多少人马吗？不是五万人马吗？
2: 那只是荆襄各郡的人马，实际上我们有八万。
1: 怎么这么多？
2: 这其中有攻取南部四郡所得的兵马，还有荆州刘表的旧部和新增的士卒。我不想让曹操和孙权知道我们的底细，所以一直瞒着所有人，包括主公。请主公恕罪。
1: 孔明无罪。善战先要善藏兵，这样才能出其不意嘛。只是

0: 周瑜也是当世名将，与之交手，你有几分把握？
1: 周瑜长途跋涉，我们以逸待劳，占尽天时地利，这一仗我军的胜算有90%。
2: 眼下我们主要的敌人还是曹操，要真的与周瑜打起来，那孙刘联盟就彻底破裂了。
1: 凡事都有利弊，战端一开，江东和我的力量都会遭到削弱，但是另一方面，只要这场仗我们打赢了，周瑜等与我们为敌的势力就会被彻底打垮，孙权也因此削除了掣肘的力量，就更能加强我们的联盟，荆州也会得到很长一段时间的安宁。
2: 好，
0: 若他真来犯，只有拼死一战了。
1: 打！请主公亲自回函，告诉孙权，我们同意他们借荆襄，取西川。

0: 大都督，车驾已经备好了。
1: ，
0: 去见大都督坐骑。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

0: 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

0: 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

0: 我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0: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ersia.
1: 古代山西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多种信仰并存的地方，在介休呢，便藏着一座尽显匠心巧思的建筑奇构——仙神楼。这块碑呢是大清康熙十三年的一块重修三节义庙碑，建义至东关有三节义庙，其出非三节义庙也，盖宋文禄公特为仙神见耳。 我们现在虽然看到这个仙神楼的建筑呢，是在清康熙年间重修的，在修建的时候还重新保留了宋代初建仙神楼时的一些图像原型和它的一些营造法式。仙神楼首先其在功能一楼三用，整个建筑南北进深20米，高约20余米。 它是将山门、月楼和过街楼融合为一个整体，是一种非常少见的三重檐掀山顶转顶结构，飞檐翘角，层叠交错，视觉层次丰富立体。其次，其在结构，五台立楼，一般高大的楼阁，下面多是高台基，后墙体，看上去稳当牢靠，仙神楼却一反常态。 下层长廊无墙，无厚重的台基支撑，避免了庞大建筑导致的呆板和笨拙，呈现的是空灵、雅致与魁伟壮观，也算一奇。而在仙神楼的这些建筑细节中，楼体檐下斗拱品类繁多，形制繁复，共计4类170余个。 我们在仙神楼的顶部呢，也可以看到一些奇特的建筑构件。二层的屋檐下方有一个神牛的图腾，在这个柱子的斗拱正上方，可以看到一个猿猴的头像。其中龙形象鼻等斗拱造型别致，雕饰精巧细腻，与雕花雀替相得益彰，尽显营造技艺高超，是古时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体现。 介休仙神楼是国内留存完整的经典古建楼阁，汇聚各地营造精髓，融汇多元建筑风格，为研究北方古建形制演变、传统营造技艺传承，留存了珍贵的实物范本。
0: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味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中国百姓，杀！
4: 文件这么大，正往速攻。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

0: 格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5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共山西省委12届12次全会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重要保障。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省委书记唐登杰讲话。
1: 本台评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安全发展护航三晋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精准排查，严格值守，全力护航安全度汛。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12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号在太原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3人，省委。

0: 候补委员11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在进党的20大基层代表，部分省第12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列席了全会，请看报道。
1: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书记唐登杰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等文件。唐登杰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并做了讲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立杰就决议草案等有关文件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省委12届11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全省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积极因素持续集聚，基本完成14-5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面对15-5开局起步的繁重任务，面对经济持续承压运行的困难挑战，面对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抓好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各项工作，全省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山西发展，时刻牵挂老区人民。党的18大以来，先后5次亲临山西考察，为新时代山西发展指航定向、擘画蓝图。去年7月历尽考察期间，给予我省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3件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殷切期望。15-5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宝贵窗口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做好各方面工作，事关长远，意义重大。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攻坚克难的顽强斗志，全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为完成15-5目标任务打牢扎实基础。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巩固拓展成果，持续深化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转型发展科学路径，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大力实施转型发展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着力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系，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坚决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积极对接落实国家六张网规划建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更好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扎实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扩大以工代赈规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强化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保障服务，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统筹实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扎实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健全风腐同查同治制度机制，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每次历尽考察期间都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山西是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做好安全稳定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山西在国家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深刻认识安全稳定对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教训，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方面任务，切实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重要保障。要扎实抓好煤矿安全生产，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全力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实施好我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有关规定，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构建省级煤矿安全生产巡查工作机制，健全责任倒查机制，强化行刑纪衔接，持续形成有力震慑，推动涉煤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扛牢能源安全保障责任，扎实做好煤科学大文章，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研发，加强煤矿智能化建设，保持煤炭产能稳定接续、合理充裕，一体建设煤炭产供储销体系，保障国家电煤稳定供应，推动煤电从主体电源向支撑调节性电源转型，推动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大力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和新型储能，合理开发利用煤层气，做强绿色能源加和绿电优势，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非煤矿山、尾矿库、危化品、燃气、 气、道路交通、消防、民爆物品、建筑施工、冶金工贸、特种设备、文化旅游、烟花爆竹等重点

0: 行业领域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气象、水文、地质灾害和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优化流域防洪减灾和城乡防洪排涝体系，有效防范森林草原火灾风险，推进城市地震安全韧性和农村房屋抗震能力建设，分类实施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抓好群策群防群治，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切实维护生态安全，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深化河湖长治、林长治，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生态环境执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提升新兴领域安全保障能力，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和人工智能治理，推进清朗净网专项行动，建立健全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依法依规开展空域管理。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确保全省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树牢正确政绩观和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履职尽责、真抓实干，积极塑造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全会决定今年十月召开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全会强调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统筹谋划、精心组织，扎实做好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筹备工作，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更好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1: 本台评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今天，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体会议在太原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等文件。这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会充分肯定省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 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

0: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真抓实干，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全省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每次历尽考察期间都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宝贵窗口期，我们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长治沁园五二二事故教训，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方面任务，切实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为奋力谱写三建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重要保障。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建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入汛以来，我省各地聚焦电力、水利、民居等关键环节，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七里河滨河湾小区沿岸，工网神投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沿河的配电设施进行雨季特巡特护，全力保障沿线供电平稳安全。
3: 主汛期降雨集中，河道水位多变，临水配电设施易受侵蚀，存在漏电、设备故障等安全隐患。当地全面开展防汛保电工作，对河道沿线低洼地段电力设施及老旧小区用电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时前置应急力量，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方位筑牢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防线，
4: 密切监测潮湿环境下设备运行状况，重点排查配电设备线路老化、裸露漏电等安全隐患，把风险隐患排查到位，处置在前。
5: 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确保以最快的速度响应各类突发情况，以最硬的举措守住电网安全底线。
3: 在临汾市吉县，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汛期日常巡查工作。入汛以来，当地持续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对溢洪道、水量监控等各类防洪和预警设施进行详细检查，及时掌握和上报雨情、水情等信息，备足防汛物资，夯实应急保障基础，
6: 实行了转移转拐和定期维护制度，及时补充消耗类物资，做到有备无患。
7: 县域内现有75座大中型雨堤坝，2座小型水库。我们针对梅竹广场、行政、技术、巡查三类责任人开展汛期安全转型培训，全力保障汛期安全。
3: 忻州市泾乐县娘子神乡干部们正在逐户走访，查看老旧房屋、低洼地段住户住房情况，并向村民普及防汛避险知识、紧急转移路线、自救互救方法。
8: 紧盯河道低洼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健全监测预警、紧急转移全链条机制，从源头遏制安全事故隐患。
3: 面对复杂的汛期安全形势，当地严格落实雨前全面排查、雨中不间断巡查、雨后复核整改工作机制，聚焦河道沟渠排水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部位，逐项细致排查安全隐患，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
9: 抽调骨干，组建六个专项工作组，对县域17条河流实行全覆盖、分片保保，逐渐细化岗位职责，全力保障安全平稳渡汛。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2024年1月，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了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针对矿山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8个方面的硬措施。硬措施第一条指出，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含实际控制人必须依法到现场，严格履行安全生产

0: 责任人责任，严格执行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对安全管理责任不落实、安全生产投入不足、冒险组织作业等造成事故或者瞒报谎报事故的，依法从严从重处理处罚，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负责，严肃追究主要负责人法律责任。应措施第二条明确，矿山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常态化机制，常态化开展三维行为自查自纠，严格动火作业、爆破施工、煤仓清理、运输提升、密闭起封等关键环节风险管控，加强地面吊篮等设备、三塘一设等设施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对同类重大事故隐患反复出现、屡改屡犯、弄虚作假的，依法从重处罚，并从严追究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有上级公司的严肃倒查上级公司主要负责人责任。应措施第三条强调，各级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严厉打击矿山各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对顶风作案屡禁不止的企业依法依规从严惩处并公开曝光，要建立便捷有效的举报途径，鼓励社会公众和从业人员举报违法违规行为，对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实行重奖，要通过矿井人员定位及分布、风量分配、用电量监测、产量来源、运输量来源、瓦斯涌出量来源、涌水量来源、民用爆炸物品使用地点等逐因素分析比对，深挖细究隐蔽工作面作业，整合技改期间偷采、安全监控系统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行为，一经查实，依法依规责令停产整顿，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应措施第四条强调，矿山企业必须按规定采用钻探、雾探、化探等方法相互验证，查清隐蔽致灾因素并采取有效措施后，方可进行采掘作业，对灾害矿井该鉴定不鉴定、该戴帽不戴帽、不按灾害等级设防或者鉴定弄虚作假的，责令立即停止生产，排除隐患。山西台报道。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降水持续，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阵雨或小雨，其中中南部大部地区雨势较强为中雨，在吕梁南部、晋中西部还有临汾、长治、晋城以及运城一带的局部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后天的时候呢，大范围降水仍将持续，其中西部的部分地区和东部局部有中雨，南部局部地区是大雨。到六号的时候，本轮降水将会有减弱的趋势，其中呢，在东部大部地区天气会逐步转为晴天，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近期依然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警惕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太原小雨，21到26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5到28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4到27度；忻州小雨，20到26度。吕梁阴转小雨，16到25度；晋中小雨，20到27度；阳泉小雨，20到29度；长治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晋城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临汾中雨，22到26度；运城大雨转中雨，20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1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1: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0: 继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2: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1: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4: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6: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处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 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公船国信一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9: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0: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

0: 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

0: 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已经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六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兑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局。
3: 杀！
4: 杀！
5: 沈阳丢了。
6: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

0: 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磊落，诚意谈判，而美方却选择像小学生逃课一样的方式来拖延谈判。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可笑的令人同情的境地。我们想敦促美方抓紧改变策略，勇敢面对，不要一方面在前线做小动作，一方面在谈判桌上畏畏缩缩。如果他们真有什么难言之隐，我方可以同意他们请假不来。谢谢大家，谢谢。
1: And we shall permit it. Thank you very much.
2: 国父 ，OK。
3: 李队长、参谋长，你看，你看，
4: 嚯，
3: 哎，看看这个，还有这儿。
4: 谢铁嘴，你可够厉害的啊！看看这标题，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美国方面用小学生逃课的方式拖延谈判，这回杜鲁门要发疯了。
0: 这还不是李队长给我准备的那些词儿好用啊？弄这么一出，那哈里逊还好意思继续逃课吗？
4: 他们可不会因为不好意思而改变，他们只会因为形势变化而变化。别看他们现在耍无赖，早晚要回到谈判桌上。
0: 李队长，
3: 没啥毛病，没事。
0: 你当时啊，就应该跟孔老总一起回国看病去。
4: 再说了，现在谈判是主战场，还走不开。
0: 你是咱们谈判的定海神针，你身体可不能出问题啊。
4: 我算什么定海神针？定海神针在北京呢。你看这照片啊，把你拍得还蛮帅的嘛。
5: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向全世界揭露美帝细菌战的真相，在舆论上可以说我们是大获全胜啊。
6: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防疫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恩来啊，我们对美国的抗议声明可以发表了。
5: 好的，
7: 主席啊，我这手术也做完了，医生说了我这是良性的，我想回朝鲜去了。
6: 老彭啊，别着急嘛，彻底养好了再说。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7: 主席，战争还没有结束，我这个当司令员的怎么能待在后方呢？
6: 现在军委日常工作啊，都是由总理在兼顾着，他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指挥板门店的谈判，每天睡眠不到三个小时啊。你可以不听我的，你总得心疼一下总理啊。
5: 主席啊，你不要光说我，你还不是一样吗？
7: 哎，请。我什么都不说了，主席，我留下。
5: 谢谢你，彭老总啊，由你来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最适合。
7: 哎呀，总理啊，哦，哎呀，我明白了，让我回来治病的时候，这个人就商量好了吧，主席啊。
6: 治病还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确实盼着你回来挑担子，先休养一段时间再接任。
7: 行啊，只要能让总理啊每天多睡两个小时，我怎么都行。
6: 我就说嘛，老彭是有大局观念的。
8: 是呀，何龙同志辛苦了，谈判那么辛苦还把你叫回来。毛主席和彭总在北京召集谈判的事，
9: 我非得和你见面谈。

0: 裴帝。
1: 新来任的谈判主管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这么久无法推进了？啊，
2: 以前的乔二虽然顽固狡黠，我至少能和他斗争。可这次新来的哈里逊，完全是耍无赖的方法跟我们谈判。
0: 我倒很想知道，他怎么个无赖法？一个少将，好歹讲点体面吧。
2: 没有任何体面。好几天了，这个哈里逊架着公文包来会上，一张嘴就宣布休会一天，转头就走。
3: 我方根本无法和他谈任何问题。
2: 最短的一次会议，从他出现到结束，25秒。这也算是世界谈判史上的奇观了吧？
0: 这是美帝惯用的拖延战术。他们既不想负中断谈判的责任，又害怕跟我谈，这怎么谈呢？
2: 哈里逊不顾国家形象耍无赖，一定是他的上级授意的。这恰恰反映了美国人理屈词穷，无路可走了。这样的僵持撑不了多久了。
0: 请我大王看得透彻。
2: 哪里是我看得透彻，每天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导谈判，我只是转述而已。陈司令啊，谈判形势岌岌可危，我看你要做好战斗准备了。
0: 克隆同志放心，我们整戈待旦，来之能战，战之

0: 打仗，这美国人呢撤回了禁止朝鲜修建机场的物理要求，可以说这细菌战的失败让他们心虚了。
1: 但是很明显，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在谈判桌上提到细菌战。南日将军只是稍微暗示了一下，这哈里逊直接就愤然离场了。
2: 这说明我们捏到他们要害了，明天继续使劲捏。
3: 不，不可以。
2: 从明天开始，在谈判中，我们绝不能再提有关细菌战的任何信息，暗示也不行。为什么？毛主席说得好，一将胜勇追穷寇，我们不能这么放过他们。
3: 同志们，我们的反细菌战已经取得了胜利，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但我们也要意识到，美帝对于细菌战的态度是坚定的，那就是死不认账。他们宁可撤出朝鲜。
4: 也不会承认细菌战，因为事关他们的国家形象。有这么严重吗？当然，如果美帝自己承认了自己搞细菌战，那他们的那一套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就完全破产了，在世界上会陷入道义孤立的境地。
3: 美帝是靠着军事侵略和价值观输出两条腿走路攫取在世界上的霸权的，断了任何一条腿，这只怪物都会轰然倒塌。如果在谈判桌上把他们陷入绝境，破罐子破摔，直接掀桌子不谈了。
2: 那么继续扩大战争，就会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3: 李队长分析得很透彻啊。有时候，一将胜勇追穷寇，有时候，还是穷寇莫追啊。谈判是妥协的艺术。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
0: 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火力，攻克谈判中最后一道难关——战俘问题。
5: 听李队长一席话，胜读10年说，也会告诉朝鲜的同志们，谈判的时候不提细菌战。李队长，美帝那么无耻，我们却什么都不能说。
3: 有点憋气啊，走。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血气方刚，义愤填膺。但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谈判桌上，我们说与不说，细菌战的事实就摆在那儿了。美帝今天不承认，明天不承认。
6: 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一定会为他们记下这笔账。主席，克隆夫人的信。
7: 哎，这个节骨眼上。

0: 你看，我们抢救到人，小点声。
1: 李队长，你一晚就这样烧，给小眯一会儿。你看。

0: 你们睡着了吗？我睡得再死，也能感觉到身边有人来了，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犹豫。拿来给我看。
1: 接到你家中消息，你父语是长辞。主席今天的工作电报还没到吗？没有，还差半小时。
0: 我出去透口气儿，半小时之内回来。

你们两个吧，继续工作，给我包烟。

Deutsche.你们继续工作。

儿子不孝啊，19岁离开家，投身革命，出生入死，浪迹天涯。几十年来。

让双亲担惊受怕，而魏晋一天笑道：“母亲先逝，也未能回家扶灵，实在是枉为人子啊！现在全国解放了，新中国也成立了，终于能将父亲接到身边尽孝了。未料朝鲜战事又起，儿子不得已舍下患病的父亲奔赴战场，谁曾想竟成永别。儿子今日所担之责重于泰山，父亲待儿子完成了党和人民交于我的任务之后，再回国为您扫墓磕头吧。

1952年10月14日至20日，志愿军第15军投入21个步兵连，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与敌人展开激烈争夺。

老陆，你试试左眼瞄准，可能比你右眼更厉害。我左眼瞄准没问题，我等着他呢，就是担心动作没他快。速度没他快就没他快呗，练练不就快了吗？ 走，我带你打靶去。

0: 们派了炮兵小组来对付你，千万要小心。
1: 我们是在这个战场上创造了打冷枪的经验，到跑道边还都是从你身上学来的。
0: 196颗子弹，守门194个敌人，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我爹是个猎户，从小就跟着我爹上山打狐猎。

0: 今天我来答应你，你练练你的左眼。我听说你徒弟小豆包要来，我真想见到他。
1: 今晚就能到，我也想这小子。
2: 别乱跑，人没了，走
3: ，go go。

0: 求医无病，医无病，医无病！
1: 师傅，你把我放下吧。师傅，我的大师傅，
0: 能等，能等，快呀，能，能等。
1: 能，
0: 皇上，
1: 能，师傅，天啊！
2: 师傅，
0: 豆包，过来，来来来来来，
2: 师傅，我可找到你了。
0: 嘘，
2: 听说你在黄草岭战斗当中受伤了，伤哪儿了？
3: 不就这点伤吗？
2: 师傅，当初你教我那些本事，我每天都练。
3: 是吗？
2: 嗯，
3: 说说听听。

0: 作为狙击手，首先就要隐藏自己，然后寻找、锁定、击杀敌人，然后迅速撤退。当然了，狙击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忍耐力，这个我天天练。我一趴地上，一趴就是一天，那起来都有人形了，我也不感觉累。师傅，我这个性子就适合做这个。
1: 那风速、风向、高度、湿度，对方的距离怎么测量啊？
0: 首先找到敌人在几点钟方向，然后再观察这个风是往哪边吹的，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草棍呐、树枝啊，还有这个日月这个光形成的这个夹角，计算风力风速，然后呢再利用你教我的那个跳远法测量敌人的距离，我现在一量一个准。
1: 但最最重要的要学会随机应变啊。
0: 嗯，
1: 枪栓动了怎么办？
0: 枪栓不可能冻住，这枪可是我的宝贝，我都躲在怀里。
1: 别一根筋，首先要先保护好自己，再保护枪，这样才能有效的杀伤敌人，懂吗？
0: 嗯，
1: 机灵点。
0: 知道了，师傅。
1: 来，都给你攒着呢。
0: 好。师傅，这可是稀罕物。
1: 冷了饿了就吃一个啊。
0: 嗯。师傅来。

0: 联合国军发表意见，称他们将继续轰炸这些电站，直到最后的停战协议的彻底达成。
1: 哼，阴谋诡计。
2: 这哈里逊的态度很明确，他就是油盐不进。
3: 这是要打到什么时候呢？还是双方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谈出个什么结果？
1: 让克农同志率谈判代表团先撤回来。谈不得，那就打。
4: 我们现在有坑道攻势，敌人放马过来，我们不必担心。
3: 但是我们与其在这儿等着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莫不如采取主动，对敌人采取一些战术层面的反击。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8: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4: 为了我们的家人，
1: 为了我们千军。

0: 主席啊，克农同志来电，美方就战俘数字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方案。
1: 上个月和这个月美国飞机的轰炸次数是不是更频繁了？
0: 是的，6月23日，590架次的美军轰炸了鸭绿江边的水风发电站。7月11日，741架次的美机也对平壤和黄州地区展开了轰炸。联合国军发表意见，称他们将继续轰炸这些电站，直到最后的停战协议的彻底达成。
1: 哼，阴谋诡计。我看，先不用这么急着答复他们。人民军与志愿军人数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的企图分明就是以此来破坏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啊。
0: 主席说的是啊。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拨性和引诱性的方案。他们的关键不在数字之争，而是在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此消彼长。现在看来，不接受和谈的害处只有一条，即中朝继续遭受损失。但是接受和谈的害处， 却有很多条，并且几乎都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不平等条约。恩来啊，我已经通报了斯大林和金首相，你把这些意思也告诉克农同志，告诉他不接受，准备和敌人破裂。我们表示这样一个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

0: 조선인민군의 송환 비율과 중국인민지원군의 송환 비율 간에는 아직도 거리가 있는 바 우리 두 나라의 관계를 도발하고 있다. 우리 측 의견은 모든 포로 명단을 제공하여 그리고 조선인민군하고 중국인민지원군 모든 포로들을 송환한다. 동시에 더는 무력으로 강압하지 않으므로 전쟁 포로 문제가 공정하게 해결될 것이라 믿습니다.
1: I have nothing to say.
2: 为打破谈判僵局，中朝方面建议召开双方参谋会议，讨论整个停战协定草案的文字与翻译问题。但在战俘问题上，由于美方企图扣留战俘意图不变，双方仍在战俘遣返的原则上处于僵持状态。
3: 李队长，前线的战事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的谈判每拖延一分，战士们就多牺牲一个。这哈利逊的态度很明确，他就是油盐不进。
4: 说完了吗？看看这个，前几天的战报，12军35师，一个叫杨春增的战士，在防守无名高地的时候，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抱着最后一颗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了。这名战士刚入伍的时候，只是一名普通的通信员，是军队这个大家庭让他有了信仰，有了决心，有了奋斗。正因为有了这样精神上的东西，才让他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并认为这样做是光荣的。冠华，主席说过，谈判的根本不是数字，你还没有理解。谈判的根本是出于对信仰与和平的捍卫。
3: 李队长，我明白。
5: 队长，指导员，主席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我觉得可以组织大家学习一下。啊，你们听啊，主席说，我们过去打了20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是一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3: 邓主任，我来念吧。这次的战争，我们本来存在3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2-3个月也就解决了。敌人的大炮啊比我们多，但是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6: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

0: 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当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
1: 这是要打到什么时候呢？还是双方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谈出个什么结果？要我说，打还是要打，谈嘛也是要谈的，但是最终还是要和。
2: 啊，是啊，毛主席给出的指示很明确啊。
3: 这美帝
1: 就是欺软怕硬。
2: 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三个军的换防计划。第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六十八军从正面第一线撤出，
4: 轮番换防。
2: 毛主席考虑的还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九月初开始实施换防，撤出前的战术反击也要布置了。
1: 我考虑过了，我的想法是，在九月中旬，十二军、六十八军和三十九军换防撤出战斗以前，让他们各自选择三到五个目标，其他的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至两个目标，对敌人进行一番战术层面的反击。
2: 好，我马上向中央军委汇报。
5: 司令员，
6: 戴司令员。
7: 戴司令员也是司令员吗？
1: 军中无戏言。将，
7: 彭总刚刚转发了军委情报部二局截获的情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携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和第一、第九、
8: 第十军军长等人到了金化地区
7: 视察美军第七师的防区，接着范弗里特和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又到美军第七师师部，到南朝鲜第九、第二师视察，并在美军第七师的师部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最后范弗里特等人到西线汶山地区视察了美陆战一师的防务。
2: 从情报来看，美军好似要搞一个什么大的动作。
1: 敌人是想干什么呢？登陆作战，还是要组织新的攻势？轮战部队，目前这个目的尚不明确，
2: 得提醒各部队注意严加防范。
1: 命令各军、各兵团及东西海岸指挥部，要密切注视正面之敌的一切动向，尤以第六十五军、第十五军为重点，可以前出小股侦察部队，以捕获敌方战俘为目的，用以确认查明美陆一师和美七师的真实作战意图，有情况随时上报。
0: 是。
9: 너희측은9월28일에전쟁존재에관한세가지의정을제기했다우리측은당신측의송환의본질이여전히자원에의해본받자는것이며근본적으로목적만받고송환하는것이라생각합니다우리측의의견은쌍방이전쟁포로전부를비군사지역에보내어상대측이검수하도록하는것이다아울러쌍방적십사를통해국적지구에따라송환함으로써모든전쟁포로를귀국시킨다
10: By putting forward your counter proposal, you're forcing us to repatriate all of the prisoners of war. Your proposal is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prisoners. And the ultimate failure of these months of negotiations, that lies with you, not with us. We are entitled to declare an indefinite adjournment.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se negotiations, they have not ended. Negotiations can continue should your position change.

0: 美国人这次是打定主意要长期休会了。战俘问题是有国际惯例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早就明确规定了，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立即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
1: 美帝提出所谓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等主张，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日内瓦公约，还煞有介事地对战俘进行所谓的甄别，为的就是让和谈僵持化、长期化。
2: 现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渴望朝鲜实现和平。在朝鲜停战谈判几乎达成全部协议的时候，美方代表团突然单方面宣告无限期休会，终止谈判，这足以证明美方对于朝鲜停战毫无诚意，必须承担破坏停战谈判的全部责任。我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对于和平的追求也是一贯的。
0: 美方拖延和破坏和谈的种种事实，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的谴责。
2: 让克农同志率谈判代表团先撤回来。谈不得，那就打。
3: 从10月21日至29日，为上甘岭坚守坑道阶段，志愿军第45师重点转入坚守坑道作战，克服缺水、缺粮、少弹和空气污浊等严重问题，顽强坚守坑道，并组织小部队出击。第3兵团将第12军、第31师调往武胜山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为决定性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4: 花花，我回去之后，这里的担子就交给你了。
5: 我先把架扛好，等你回来。
4: 仗再怎么打，最终都要落到谈判上。和美帝交涉，你务必要记住两点。第一点，捍卫祖国的立场和权益，绝不可动摇。
5: 是。
4: 第二点，追求和平的希望也绝不能熄灭。
5: 一定，李部长，回到北京，第一要紧的事情，务必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4: 放心吧，总理都安排好了。保重，保重。
5: 你一定多保重啊。
4: 再见了，同志们。
6: 李部长，保重。
4: 继续工作。
7: 板门店谈判已经终止，但根据美军最近频繁调动的情况来分析，参谋部认为，美军很有可能在酝酿一次很大的进攻。
8: 从敌人动向来分析，美国人很有可能想从正面突袭我15军还有65军的阵地，然后夺取开城。我们现在有坑道攻势，敌人放马过来，我们不必担心。
9: 我同意大家的分析，但是我们与其在这儿等着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莫不如采取主动，对敌人采取一些战术层面的反击，去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8: 对，
9: 对不对啊？
10: 我们现在的条件和5次战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11: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发动战役节奏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控战争节奏。
8: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9: 好，既然大家的意见统一了，那就按照这个完成下一步的工作部署，然后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8: 是。

0: 我方自18日起
1: 对敌人的23个阵地展开全面攻击，攻克21个阵地，其中16个阵地全歼守敌，
2: 干得漂亮。
1: 这次突击38军采用了一种新战术，就是将攻击部队提前一晚悄悄地埋伏在敌人阵地前几十米，第二天晚上突然发动进攻，每仗都能打赢。
2: 这个办法好啊，可以在全军推广了。这个战术的要点是高度的纪律性，各部队要酌情学习，提前一个昼夜埋伏在敌人的掩蔽底下，对于我们的战士在意志力上是个极大的考验。

1952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29师第87团9连战士邱少云，在敌人炮火引起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严守潜伏纪律，壮烈牺牲，年仅26岁。

出来，同志们，我

0: 彭总，这是芝斯刚刚报上来的近期的硬膜事件，还有一份是关于给烈士评功的请示报告。
1: 烈士该评几等功，都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的。
0: 这个烈士的情况非常的特殊，他刚刚在上甘岭391高地的反攻中牺牲了。该评什么等级，有关的部门都有不同的意见。
1: 怎么回事？
0: 他叫邱少云，

0: 邱成云同志的事迹非常的感人和震撼，他所在的团给他报了三等功，但是在这次讨论的时候，邓司令员、甘主任、杜主任等都一致的认为至少给他评一等功。不过也有一些同志认为，邱成云同志在战场上没有放一枪一弹，没有打死一个敌人，更没有炸毁一座碉堡，按照评功的相关条文规定，给他评一个三等功算是顶天了。
1: 顶天了？哼，什么叫没有发一枪一弹呢？那47军的罗生教烈士呢？也没有发一枪一弹，但是他为了救一个朝鲜的孩子，他奋不顾身跳到冰河里去了，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难道他不是英雄吗？罗胜教还有这个邱少云，这都是我们入朝作战的榜样，我们不树立这样的英雄，我们要树立什么呀？

0: dog and just
1: 特等功，
2: 必须授予特等功。一等功，一等功是远远不够的。
3: 邱少云烈士能够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为了整体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宁可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也能纹丝不动。这是什么样的钢铁意志？这就是我军。

0: 我们同老总跟我说，说武圣山是朝鲜忠贤的门户，谁要是丢了武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有眼线！快进城头！快！每70师连同每20师。 对我上甘岭五九七点九高地、武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四幺九高地、至村南山、上家山西北无名高地同时发动了攻击，炮火之猛烈，前所未有。来，快，
1: 赶紧发布！
2: 飞，怎么样？通了吗？
1: 还没。
2: 防守阵地10名客人，只要软整，这样。
1: 五九七点九高地一定要守住。
2: 丢了五九七点九高地。
3: 丢了武圣山的大门，我要你死守阵地，我会派人去增援的。保证完成任务。
4: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0: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7月12号晚，秦皇岛奥体中心2025到2026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总决赛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71-65。泰里男篮击败清华男篮，时隔14年，捧回第三座全国总冠军奖杯。一支平均身高不占优势、没有超级巨星的队伍，靠什么摘得归冠？当胜利的欢呼渐渐平息，我们走进太原理工大学寻找答案。
1: 7月12号晚，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总决赛最后2.7秒，太原理工大学男篮队长曹芷豪站上罚球线，两罚全中，中场哨响，71-65，太理男篮战胜清华男篮，夺得总冠军。
2: 激动嘛，很感动，我们这个团队多年这个努力终于是证明了自己嘛。
1: 然而决赛前，大多数人并不看好他们。对手清华男篮坐拥5座全国冠军奖杯，多名球员身高超过2.05米，而且在2016年和2024年，清华男篮2次在总决赛中击败太理男篮。今年太理靠什么赢？
3: 我们只能靠团队的努力，用每一次积极拼搏的防守，然后去争夺一次球权。
2: 我们的拼劲、我们的体能、我们的团结，这些一定是很强的。其实打到最后，就是意志对冠军的渴望吧。
1: 拼是采访中太理男篮队员最常说的一个字，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刘少伟拼到抽筋倒地，被队友搀起继续战斗。段成果前一天还在医院，第二天就站上总决赛赛场。1.77米的陈子文决赛临时变阵首发出战，全场贴防1.9米左右的对手。中场哨响，曹芷豪23分荣膺总决赛 MVP。主教练杨文海获评最佳教练。这个赛季太理男篮先后战胜北大、清华等传统劲旅，被网友称为含金量最高的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总冠军。
2: 竞技体育成绩是骗不了人的，我们平常在训练上没有一刻是能放松的吧，有时候就连喝水都是要模拟场上那个口干舌燥那个感觉嘛。
1: 太理男篮不是一夜成名，1987年建队以来，他们拿下19次西北赛区冠军，25次全国八强，16次四强，7次打进总决赛，3次总冠军。而且他们还是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唯一从未缺席全国赛的球队，被誉为西北王。今年决赛登顶，全场庆祝时，却看不到主教练杨文海的身影。
2: 我一看杨导不在场边，我就知道他肯定在更衣室嘛，然后我就一路小跑回去，跟我师傅抱了一下，那一下我俩一下就控制不住了。
1: 2009年，杨文海首次执教太理男篮，2010年就带领球队首次夺得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总冠军。2024年初，杨文海受邀再次执教太理男篮，在他带领下，太理男篮形成快、灵、狠的战术风格。依靠快攻转换和速度优势冲击篮筐。
4: 太理男篮这个精神来说，以我们学校提倡的体教育人，以这个为主的精神下，敢打敢拼，永不放弃为主。
1: 赛场上是敢打敢拼的球员，场下还有数万名陪太理拼到底的球迷。决赛当晚，200多名校友组成绿色海洋，现场加油呐喊。在700多公里外，太原理工大学迎西名巷校区操场上，学生市民上万人席地而坐，大家盯着同一块屏幕，喊到嗓子沙哑，共同见证了冠军的诞生。7月13号，太原理工大学3个校区的食堂同时上了一道新菜——冠军鸡腿，7000多份免费发放。7月14号，球队凯旋，太原南站挤满球迷。一支球队燃动了一座城，
5: 球迷就是最好的第六人嘛，反正不管打得怎样，然后山西球迷肯定还是站在他们身后，
6: 陪太理拼到底，不管输赢，比赛没有到最后一刻，一直要拼到底，坚持下去，就是这个精神一直在鼓舞我们。

0: 陪泰里拼到底，这六个字承载着一支球队几十年的坚持，凝聚着一所大学的育人理念，映照出一座城市奋力向前的精神气质。
1: 不在巅峰慕名而来，不在低谷转身离开，赢一醒赢，输几扛，就是不到钟声落的那一刻，就是绝不能放弃。感谢学校和球迷的一路支持与陪伴。
2: 中国篮球有一句话也是，赢也要爱这支队伍，败也要爱这支队伍，不拼不要去爱这支队伍。
0: 这些年太原理工大学为队员们提供全方位的后勤保障，他们还将男篮精神纳入学校精神，让每一位同学可感知可共鸣。
3: 这一次太原理工大学男篮获得了 CUBL 的全国总冠军，这是学校典型的一个五育并举的一个教育成果。我们一方面把体育教育事业做得更好，同时呢进一步加大双一流建设的这个力度，让太原理工大学更多的科研成果、人才成果服务于山西转型高质量发展。
0: 夺冠五天后，太原理工大学的训练馆里，球员们又和往常一样运球、传球、投篮，他们当中又加入了新成员。
4: 学习师哥身上的优点，为太极拼搏再拿一冠。
5: 走下领奖台嘛，一切就从零开始嘛。杨导经常教育我们，就是赢球什么的可以高兴三天，后来就要就是做回自己的事情，不忘初心嘛。
0: 从1987到2026，从西北王到全国冠军，太原理工大学男篮用近40年的时间，在全国赛场拼出独属于山西的昂扬风骨。而这份拼到底的信念，也正从球场延伸到学校，延伸到山西转型发展的每一个角落。迎难而上，百折不挠，是所有奋进者共同的底色。山西台报道。
6: 靠着一个拼字，太原理工大学男篮拼下了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总冠军，拼出了精气神。一场比赛让一所大学的精神底色，一座城市的奋进气质，在陪泰里拼到底的呐喊中汇聚升腾，化作向上生长的力量。当前山西正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这条赛道没有轻松取胜的捷径，只能脚踏实地奋力拼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有序向前推进。拼不是独行，而是同行。当迎难而上成为一种习惯，当百折不挠成为一种本能，拼到底就成了一个时代的奋进姿态，成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近日，山西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布今年首批省本级暑期学生志愿服务岗位，吸引了许多返乡大学生积极参与。他们在假期深入社会一线，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挥洒汗水，锻炼能力。
7: 在省残联的一间办公室里，19岁的陈腾伟正在帮忙整理今年残特奥会的相关文档。这个腼腆的大一男生放假回家，看到了志愿者招募信息后，就立刻报了名。今天是他上岗的第一天，但表格制作、文件复印这类工作，他已经做得得心应手。
8: 通过这次志愿，我希望开拓一下我的看待世界的角度，磨练一下我的耐心和沟通能力。
7: 这些琐碎却需要细致的日常工作，对年轻人来说是一堂鲜活的社会实践课，能让他们在处理具体事务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与担当，
9: 让大学生志愿者可以深入接触社会，更好实现自身价值，进一步服务社会，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7: 第17届省运会开幕日一临近，各项筹备工作也在紧张冲刺。这段时间，大学生志愿者们正在接受一系列岗前培训。张雨桐是长治的一名医学生，得知省运会在招募志愿者，他就第一时间报了名。
10: 上岗前各项培训帮助我们快速适应岗位需求，清晰了解自身工作职责，结束后还会发放志愿服务证明。
11: 我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将以饱满的热情、专业的服务坚守岗位，全心护航省17运顺利举办。
12: 通过周密统筹招募与培训工作，帮助志愿者系统了解体育知识与省运会背景，丰富大学生校园经历，培养志愿服务热情与综合素养，展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7: 据了解，今年我省推出

0: 的首批省本级暑期学生志愿服务岗位覆盖太原、长治两市，服务岗位设在山西博物院、省文物保护志愿服务协会、赵树理旧居、省残疾人联合会、华健智能制造公司等单位。两个月的志愿服务将帮助青年学生在服务他人、奉献力量过程中增长才干、磨练品格，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
1: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2: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山西省文物系统性保护的实施意见》，意见围绕明确时间节点，压实系统性保护任务，夯实工作基础，构建系统性保护格局等五个方面，出台24项配套举措。与以往侧重单项文物保护、专项工作部署的文件相比，核心亮点在于系统性保护的理念更加突出。近日，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公布，全国共评选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三类，共143个项目。其中，我省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万荣段、武乡县县城至砖壁红色旅游公路、县城至北社段、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和段，成功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农村公路类别。
1: 工作节奏快，一坐就是大半天，您是不是也常感到莫名烦躁，效率变低？今天省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专家发布了一组心理微动作，让大家随时随地给大脑换挡缓压。快节奏多任务的工作状态让很多人的大脑长期处于信息过载之中。心理专家提醒，时间长了，大脑前额叶的决策效率会下降，人也更容易烦躁和拖延。这时候身体活动一下，不只是为了放松肌肉，更是为了给大脑创造换挡的机会。当身体开始有节奏的运动时，大脑会从高强度的思考模式切换到更放松的感知模式。
3: 手臂像雨刷器一样左右匀速摆动，摆10次换手，最后我们的双臂一起摆。节律性的动作会降低大脑默认网络模式的活跃度，这种网络正是负责胡思乱想的区域，它的活跃度降下来，焦虑也会跟着降下来。
1: 久坐人群身体僵硬几乎成了职业病，一套触手可及的心理微动作帮助大家利用碎片时间有效切断焦虑信号，让身心回归正常。
3: 我们的右脚踝搭在左膝盖上，上半身前倾，感觉臀部拉伸，保持5秒，换一边。臀部深处的肌肉紧张时会压迫我们的坐骨神经，产生一种不适感，这种不适感会持续地向大脑发送不舒服的信号，让你无缘无故的烦躁。拉伸呢，就是在关闭这个假的警报，让大脑不再收到干扰信号。我们还可以慢慢抬起脚跟，用脚尖撑住再落下，重复10到15次。小腿肌肉的收缩会把静脉血往上挤，这个机制叫做小腿肌肉泵。久坐时这个泵是闲置的，血液淤积会触发低水平的应激反应，让你觉得浑身不对劲，而踮脚就是主动启动这个泵，让大脑收到身体状态也不错的信号，紧张感就会降下来了。
1: 气象专家预计，本周我省仍将持续大范围降水天气，局部地区有暴雨。
2: 监测数据显示，7月30号7时至8月3号8时，全省共有2539个监测站出现降水，降水量在0.1到219.1毫米之间，共有57个监测站降水量达100毫米以上，有668个监测站的最大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专家预计，受副热带高压、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本周我省仍将持续大范围降水天气，部分地区为中到大雨，个别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降水影响，本周我省北部及中南部山区的最低气温降至10到17摄氏度，中南部其余地区为18到22摄氏度。 全省的最高气温在23到32摄氏度之间。
4: 三号，我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阵雨或者小雨的天气，但是在大同，然后以及新中东部、太原，包括吕梁的东部，然后晋中的西部，然后以及临汾的东部，和运城这一个东北西南向的狭长雨带，雨势是比较强的，主要还是考虑在大同，然后以及晋中的西部，然后以及运城啊，然后局部地区会有一个暴雨。此外呢，就是在长治和晋城这一带地区，然后受到午后可能会有一个对流的发展，然后局地我们也会考虑有一个达到暴雨量级的这种降水。然后四号的话，整体雨势还是往东移南压的这样一个态势，我们考虑全省大部还是会有一个阵雨或者小雨，但是考虑晋中南部，然后以及长治、晋城和临汾东部、运城东部这一带地区，我们考虑有一个大雨，然后局部会有一个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降水。然后五号的话，整体雨势是减弱的，只是在我省的西部地区，然后可能会出现一个中雨量级的这种降水。然后此外呢，就是从六号一直到九号午后，然后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
2: 气象部门提醒，本轮连阴雨会造成局地雨势急、降水量大，低洼地块有发生农田自涝风险，建议高风险地区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机具物资准备。公众需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暴雨、短时强降水时段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注意行车安全。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

0: 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叫呢，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4: 便通还是天天叫呢，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咱护卫此行可还顺利？
1: 回大人，县空道吴蜀不愧是侠义中人，比武较技虽在所难免，最后还是由白玉堂主动归还玉佩，并未多生枝节。
0: 主动归还？
1: 白玉堂入宫道佩只在展昭，目的既已达到，自然不再刁难。
0: 那白玉堂如今又在何处？
1: 仍在县空道。
0: 咱护卫因何不将他一并带回归案？
1: 大人，白玉堂素无恶行，入宫盗宝也仅是一时冲动，故而属下并未将他带回。
0: 然而他夜闯进宫，惊扰圣驾，盗佩流书，行径嚣张，无论是否一时冲动，违法犯纪却是事实。
2: 大人，那白玉堂来自江湖，江湖中人原本就没有法治观念。
0: 公孙先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江湖中人又如何？难道江湖中人便能目无王法，恣意妄为？
2: 这
0: 展护卫，本府知道你也来自江湖，然而却随本府成为执法之人，倘若江湖人便可不遵王法，展护卫又将如何执法，如何服人？
1: 大人，
0: 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在先，纵放侵犯却有过于厚，依法论法，你难逃失职之嫌。
1: 属下明白，大人一向执法守法，执法护法，然而展昭遵从的却是江湖道义，与人之常情，倘若因而触法，愿承担失职之罪，任凭大人惩处。
2: 大人，白玉堂虽然误触法网，却并没恶意，主动归还玉佩更足见其已蒙悔意，即便是依法纠办，也该有情节轻重之分，蓄意与否之别还请大人明鉴。
0: 公孙先生与展护卫心意，本府何尝不知，只是那白玉堂违法事实，本府绝不能坐视不管。至于判罚是轻是重，却并非本府所能左右。白玉堂所作所为已然惊动圣驾，皇上震怒之余，下旨要亲自见他，倘若不能将白玉堂缉捕到案，又将如何向皇上复命？一旦白玉堂到案，圣意如何，那就更非我等所能预见。此案恐怕并不好办。

0: 大人，大人何不先入宫环佩，然后是皇上动静再做决断。
1: 如今也只得如此了。不过还有一事，叫此事更为重要，必须先让展护卫了解内情，日后才可以协助本府一并查案。
2: 莫非属下前往陷空岛之时，还有重大案件发生？
1: 不错，而且此案势必远远超过展护卫所能预测。公孙先生，
0: 大人，
1: 将老夫人之事原原本本说于展护卫之下。
2: 啊，是。
3: 不错，正是此配。抱歉，平身。
1: 谢皇上。
4: 恭喜皇上，玉佩失而复得。
3: 是展护卫追回来的？
1: 是。
3: 展护卫安在？为何不随包青一起入宫呢？
1: 回皇上，展护卫自承有罪，待皇上宣召方敢入宫。
3: 展护卫何罪之有啊？追回玉佩乃大功一件，朕奖赏他有恐不及啊。
1: 白玉堂入宫盗宝，惊扰圣驾，乃是针对展护卫而来。白玉堂自知有错，故而主动归还玉佩。展护卫顾及江湖道义，故而未将白玉堂拘捕到案。
3: 什么？岂有此理！白玉堂进宫盗宝，惊扰了朕，就因为他主动归还玉佩，就不予计较。展护卫不将他拘捕归案，岂不失职？
1: 展护卫自承有罪，指的正是失职之罪。
3: 不行，展护卫认罪也好，不认罪也罢，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玉堂，还是要依法拘捕。
1: 臣遵旨。
3: 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朕自会加以奖赏。然而白玉堂仍要由展昭负责擒拿归案，朕可以不再追究他的失职之罪。
0: 皇上坚持要展护卫把白玉堂抓回来。
4: 我不会去抓他。
0: 可是你若不抓，皇上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4: 那只有听凭皇上了。
0: 展护卫，
2: 大人，我亲口答应过卢庄主，不会将白玉堂缉捕归案。
1: 本府明白。
0: 那大人打算如何向皇上回复呢？
1: 本府尚无对策。
0: 可是，
1: 展护卫。老夫人一案，展护卫可都明白了。
2: 公孙先生，你对属下说了，真没想到世上竟会发生这种事情。
1: 不错，的确很难让人置信。此案才是当务之急，是否将白玉堂拘捕到案，已经不是那么急切了。
4: 糟了，糟了！这下可麻烦了。
5: 二弟呀，什么事你慢慢说。
4: 老五他走了，
6: 走了，去哪儿了？
4: 他留了封书信，你们自己看吧。
7: 四位兄长无误，弟夜闯进宫。盗宝流书，原为与展昭斗气，岂知展昭凶劲气度，无不令弟折服。玉佩虽归还，却仍有未了之事。白玉堂若不认罪归案，非但展昭难以交差，包大人也必受牵连。

0: 前往开封府投案，一人做事一人当。此去无论包大人如何惩处，均与四位兄长无关，切勿以弟之生死为念，欲堂百般。
1: 本府今日在宫中已查得陈琳陈公公的退隐之处，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明日寻个名目，让张龙赵虎出京，带着本府手书前去将他接来，要想查明当年情形，非他不可。
2: 是，学生会所安排。大人，可有用得到展昭之处？
1: 太妃娘娘的安全还是要老展护卫负责。府衙之中虽然戒备森严，但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2: 属下明白。
1: 在陈琳回京之前，本府会与八王爷多做接触，倘若能探得他的口风，对日后也方便许多。
3: 时辰已晚，母后想必累了吧？
4: 其实哀家并不累，难得皇上今夜心情好，多说几句也没关系。
3: 啊，朕今日心情的确很好，失而复得总是令人高兴的嘛。
4: 哦，皇上什么东西丢了？
3: 是一块玉佩。
4: 天下的财富都是皇上的，一块玉佩怎会让皇上这般重视？
3: 这可非一般的玉佩啊，朕从小一直佩戴，恐怕连母后也没有见过呢。
4: 可是八贤王或是狄娘娘所赠？
3: 不，是二十年前一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所赠。
4: 谁呀？
3: 当时朕刚进宫，并不知道她是谁，从此以后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成了朕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呀。
5: 皇上，奴婢在后宫一直服侍娘娘，这二十多年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奴婢一定认得。
4: 皇上可以把那块玉佩拿给哀家看看吗？或许能够解开这二十年之谜。
3: 这
4: 怎么连哀家都不能看吗？
3: 不，当然能。母后请看。母后怎么了？
4: 啊，没什么，才说不累，怎么一会儿就倦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呢。
3: 母后既然倦了，就早些安歇吧。
4: 也好，哀家就不留皇上了。
3: 儿臣告退。
5: 奴婢恭送皇上。

0: 娘娘，娘娘，
1: 是他，皇上见过他。
0: 娘娘说的是
1: 林妃。
0: 这娘娘这怎么知道的？
1: 那块玉佩是先皇最珍爱之物，一直佩戴在先皇身上，后来却送给了他。没想到皇上当年见过他。
0: 娘娘，那李妃已经死了20多年了，就算皇上见过她，又有什么关系呢？娘娘，不必为此烦恼。
1: 不，你不会明白的。

事，我一直不愿意回想。可如今，却不知怎的，隐隐有不祥之感。

0: 这冷宫已经有20多年没打开了。当年是哀家下旨封宫的，当然没有再开启过。
1: 娘娘，当年冷宫那场大火，它烧死了总管秦凤。这尸骸虽然运出去了，可是一直也没有打扫，没有清理过。娘娘，您真的要进去啊？ 可是这把锁它已经锈死了，奴婢只能把它敲开。
0: 那就敲吧。

0: 这种日子的确不如死了的好。
1: 娘娘，
0: 先皇赐他字祭后，你就是在这儿见到他的尸首。
1: 是，奴婢奉旨亲自前来验明正身。

0: 郭总管，不要看清楚了。皇上下旨，要你来验明正身，出了差错，可不干我的事。
1: 错不了，快盖上吧。谁知道当天夜里，冷宫就失了火。是。 奴婢猜想，一定是秦凤守夜睡着了，碰到了烛火，才引起了大火。奴婢亲自过来查验过，火场里有两具焦尸，一具是秦凤，一具就是李妃。娘娘，别害怕，这门一直锁着呢，不会有什么东西的啊。
0: 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0: 母后，好些了吧？
1: 皇上不去早朝，到这儿来做什么呀？听说母后病了，朕当然要来看看。没事，不过是受了点风寒，御医已经看过开过的药方，没事的。母后一定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要让朕牵挂呀。
2: 难得皇上一片孝心，哀家会多注意的，你去忙吧。是，儿臣告退。
3: 大人，张龙、赵虎已出发去接陈琳陈总管。
2: 依公孙先生估计，陈琳何日可到？由今日算起。 少说要六七日。
3: 哦，启禀大人，府外有人求见展大人。
4: 是什么人？
3: 锦毛署白玉堂。

0: 白兄怎么会来到开封？寻詹茂何事？
1: 白玉堂来找的不是你，
0: 那白兄要找的是
1: 包大人。
0: 找包大人有事吗？
1: 白某是来向包大人投案。

0: 寻白玉堂，叩见包大人。
1: 你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你是来向本府投案的？
0: 白玉堂私闯进宫，盗走玉佩，请包大人依法治罪。
2: 大人，白玉堂主动奉还玉佩，还请大人明鉴。
0: 丹章，你不必替我说好话，玉佩虽已交还，刑责还是要追究，否则包大人也难向皇上交代。
1: 本府如何向皇上交代，不劳你操心，且让本府先来问你。你可知道进宫盗佩，惊扰圣驾，依法论罪，乃是杀头之罪。
0: 白玉堂既然敢前来投案，就不怕杀头？
1: 好气度！然而你明知必死，为何还要前来？
0: 大人，我不来投案，大人也会发出海捕公文，行闻天下，抓我归案，不知是也不是？
1: 不错，本府职责所在，理当如此。然而，以天下之大，江湖之广，你若是藏匿不出，要想抓你，也未必能够如愿。你又为何要前来自投罗网？
0: 包大人，白玉堂既然已经前来投案，又何必追问其他？请包大人立刻将我收押定罪。
2: 不。詹某答应过卢庄主，绝不会将你逮捕归案。倘若因此受到包大人责罚，甚至遭到皇上降罪，詹某也会一肩承担。
0: 展昭，我白玉堂一生心高气傲，绝不肯受人点滴恩惠。盗佩流书向你挑衅，是出于一时冲动；奉还玉佩，是敬重你的侠风义骨。至于前来投案，则是我自知有罪，心甘情愿与任何人无涉。
2: 你，
3: 大人，
1: 公孙先生，本府

0: 自有定论。
1: 是。
0: 白玉堂，你盗配流书，环配投案的来龙去脉，本府已然明了。然而，要如何处置于你，待本府斟酌之后，自会有所决定。在此之前，你必须留在府。

0: 监管，他若有逃脱之意，又岂会前来投案？白玉堂，本府所言是也不是？
1: 包大人明鉴。
0: 王朝马汉，
2: 在。
0: 给白玉堂安排住所，要好生对待。
2: 是，
1: 谢包大人。
3: 大人打算如何处罚？
0: 那白玉堂虽然行事乖张，却不失侠义之心，不能以一般罪犯视之。本府立刻进宫面圣，务求圣上能够开恩特赦。
4: 谢大人。
5: 不行，那白玉堂夜闯进宫，根本就没有把朕放在眼里，朕有什么理由赦免他的罪？
0: 倘若白玉堂主动前来投案，皇上可否开恩特赦？
5: 就算他主动投案也没用，否则岂不是毫无国法？
0: 皇上，国法不外人情，以情度法，以法治国，方是国法之真意。臣恳请皇上法外开恩。
5: 包拯，你为何急于替白玉堂开脱？你一向执法守法，难道要因为一个白玉堂而改变不成？
0: 回皇上，包拯绝不敢违法徇私，然而法有严疏之分，罪有轻重之别。白玉堂所作所为的确触法，然而却并非罪大不赦。此人虽桀骜不驯，却颇具侠义之风，倘若能够受为朝廷所用，未尝不是朝廷之福啊。
5: 什么？你不但要朕赦免他的罪，而且要朕将他收入朝廷？
0: 若是他能够戴罪立功，以功折罪，非但朝廷能够增添以有用之才，更足以彰显皇上仁恕之德。微臣斗胆恳请皇上开恩。
5: 包拯，你真这么想？难道你就不怕引狼入室，所事非人？
0: 臣为国举才，一无所惧。
5: 好，朕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戴罪立功。朕倒要看看他能立下什么奇功来，是不是真能让朕足以赦免他的罪？
0: 臣遵旨，谢皇上。
6: 白兄何苦来开封府呢？
7: 白某不能不来，否则永远也不能安心。
6: 我说过我会一肩承担的。
7: 展昭，虽然比武较技我承认输了，但是并不表示我肯接受你的保护。
6: 我明白。
7: 可是我却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甘愿放弃浪迹江湖快意恩仇的日子，反而要来这江湖人最不愿意沾惹的官府？
6: 我自己也问过自己很多次，
7: 结果呢？
6: 如果不是包大人，我不会接受官职。
7: 包大人真如民间传说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
6: 不错，像包大人这种清官并不多见。如果我不帮他，这世上蒙受冤屈的百姓恐怕永远也没有昭雪的一天。
7: 你不但侠气过人，连这悲天悯人的胸怀都让我自愧不如，真可笑，居然为了一点虚名和你争斗不休，难怪江湖人称你为南侠。的确，鼠不如猫。
8: 展大人，府外有人求见。
9: 大人，
6: 皇上答应

0: 让白玉堂戴罪立功。
1: 不错。
0: 大人打算让他立什么功啊？
1: 势必得是让皇上能够认可的大功才行。本府请公孙先生前来，正是为了此事。
0: 哦，可是那白玉堂无官无职，眼前又无重大刑案待办。哎，有了。
1: 如何？
0: 太妃娘娘之案。
1: 可是此案不宜让外人插手啊。
0: 不错，此案的确不宜让白玉堂插手其中。然而此案却有个重要人证在来京途中。
1: 陈琳。
0: 正是。倘若张龙赵虎在接陈总管来京途中有所闪失，那岂不是全案永无侦破之日？
1: 公孙先生是说要令白玉堂前去接应。
0: 是的，大人。倘若白玉堂对日后皇上任母一事有所尽力，也算是功劳一桩啊。
1: 嗯，公孙先生所言极是。马汉
2: 在，
1: 请白玉堂来厅中说话。
2: 是。

0: 白玉堂，你看谁来了？
1: 五弟，
2: 五弟，
1: 五弟，
2: 五弟，
3: 是你们，你们来干什么？
4: 老五，你这算什么？不声不响，刘峰书信就这么一走了之了。
3: 是啊，你要走也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呀。
1: 五弟呀，你的确让我们担了不少心啊。
3: 大哥，小弟在信里面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
5: 我们也知道劝不住你。
3: 既然如此，几位哥哥又何必赶来？
1: 很简单，如果你决心前来投案，我们就一起来陪你。
3: 大哥，
4: 如果你要是杀头，我们几个就一起陪你掉脑袋。
3: 后事啊，我们全都交代好了。你们，
0: 五位请放心，包大人会有合理的决断，还请静待结果。
5: 展大人，大人请白玉堂厅中说话。嗯。
0: 既然五位都来了，一起去见包大人吧。嗯。
5: 启禀大人，现空到五蜀道。

0: 报告大人，
1: 不畏情急，
0: 谢包大人。
1: 卢芳率陷空岛五署向包大人投案请罪。哦，
2: 白玉堂进宫盗宝，你们四人有何罪之有？
1: 回报大人，我们兄弟五人同生一气，生死相依，倘若五弟有罪，我等情愿同罪。哦，
2: 江湖中人难道都如此义气？
3: 回大人，江湖中人义字当先，对他人来说或许言过其实，可陷空岛五署却称得上是义薄云天。
2: 所谓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如今看来却也未必尽然。白玉堂虽莽撞触法在先，却勇于认罪于后，你们兄弟四人虽未触法，却因意之所至甘愿同罪。若依本府，吴叔当为无义。
1: 谢包大人谬赞。
3: 大人，莫非皇上赦免了白玉堂之罪？
2: 不，本府虽对武艺赞誉有加，但白玉堂犯法却是不争事实，自当泾渭分明，不能混为一谈。
1: 包大人言之有理，我们兄弟听候判罚。
2: 白玉堂虽有罪在身，但皇上以仁恕为怀，岂以戴罪立功？若能将功折罪，或可免去刑责。
1: 这如何戴罪立功，还请包大人明示啊。
2: 公孙先生。
4: 是，大人正在追查一桩重大案件，唯一的关键人证不日便到达京城，为恐在途中遭奸人灭口，所以请你们五署保护进京，这便是大功一件。
1: 草民兄弟五人愿听包大人差遣。
2: 好，本府已派人前去接人，公孙先生自会说明接应之道，时间紧迫，即刻启程。
0: 是。
3: 五位，一路顺风。
1: 詹大侠协助之恩，吴叔永志不忘。
3: 好说，请吧。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妃娘娘千岁。
5: 展护卫请起。
3: 谢娘娘。
5: 哀家一直栖身于市井之中，若问展护卫，或许少有人知晓，但一提起南侠展昭，却是人尽皆知。你路见不平挺身而出，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义举，早已在民间流传了。
3: 展昭不敢当，谢娘娘谬赞。
2: 娘娘，经公孙先生妙手诊治，不知如今的情形如何？
5: 哀家也不清楚，只觉得双目隐隐有酥麻之感。
4: 哦，恭喜娘娘，此乃血脉逐渐畅通之兆，倘若学生所料不差，娘娘双目复明的机会至少要提高到九成。
5: 哦，倘若果真如此，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是神医神术了。
4: 学生不敢。
2: 娘娘尽管安心在此地疗养，臣已派人去接陈琳陈公公，不日当可进京。
5: 抱歉，陈琳找到了。
2: 是。
5: 太好了，只要陈琳一到，尘封多年的往事就可以一一揭开了。
2: 与此同时， 臣也要再度拜见八王爷。
5: 哦，
2: 此事不宜再拖，必须加快脚步，试探八王爷的反应如何。
5: 不错，时隔20年，又怎知八贤王依然不改初衷呢？
2: 回娘娘，臣可以确信，八王爷忠心谋国之心绝不会有所改变，只是事出突然，总得让八王爷先有准备。
5: 你考虑得周到，那就去吧。
2: 包拯还要向娘娘商借一物来用。
5: 包青要向哀家借什么？
2: 先皇御赐的金碗。

0: 这枚金碗，你是由何处而来啊？
1: 王爷认得这枚金碗？
0: 岂止是认得，本王第一次见到这枚金碗之时，距今已近30年了。
1: 王爷怎知此碗便

0: 那是当年所见之物。
1: 这玉成宫李妃五字，乃是先王墨宝拓刻而成，本王一见便知。包大人请看，在金銮之内有夜明珠一枚，世上仅有两枚，绝无赝品。
0: 王爷可知当年这金銮是为何打造，何人所有？
1: 先皇与本王手足情深，非比一般。当年成皇后弃世之后，先皇无子，却又一直不肯另立皇后。
2: 谁说朕不会有太子？玉神宫李妃和金华宫刘妃先后怀有身孕，
1: 哦，
2: 朕一定会有继承皇位的儿子。
1: 臣也殷勤期盼两位皇妃能为皇上产下龙子。
2: 嗯，玉帝啊，不用替朕担心，朕要让你看看朕为两位爱妃准备了什么。你看看这两枚金丸，就是朕要赏赐给他们的。
1: 哦，
2: 仔细看看。
1: 当时本王看得十分仔细，这枚金丸的确是当年的旧物。包大人究竟是由何处得来？
0: 回王爷，包拯陈州督镇返京途中，行经草洲桥，有一虾婆手持金丸前来喊冤。
1: 他喊的是什么冤？
0: 他不肯说。
1: 既然喊冤，又为何不肯明说呢？
0: 那虾婆言道，除非当着八王爷面前，否则绝不会说。
1: 当着本王的面，莫非他的冤情与本王有关？
0: 这就不得而知了。原本包拯以为乃是疯婆吃鱼，不予理会，然而见着金丸之上有玉成宫李妃字样，唯恐与宫闱之事有关，故而并未将他驱离。
1: 那虾婆如今人在何处？
0: 王爷可知包拯回京之时有一名远房表亲同行？
1: 此事城中颇多议论，本王也略有耳闻。
0: 包拯唯恐牵涉宫中，为掩人耳目而由此托辞。那名老夫人正是名冤虾婆。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

0: 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

0: 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

0: 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

0: 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

0: 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去了。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包拯唯恐牵涉宫中，为掩人耳目而由此托辞。那名老夫人正是名冤下坡。
1: 你将她带回京来了？
0: 是。王爷若是不肯见她，包拯自会将她遣返草州去。只是这金丸他是如何取得，恐怕永远也无法得知。为王爷平添烦恼，包拯罪该万死。王爷不必为难，包拯这就要人将他遣返。
2: 哦，这金丸原本是玉成宫李妃之物，李贵妃奉旨归天之后，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一金丸，如今竟然出现在这瞎婆的手中。无论如何，本王也得弄清楚其中的缘由。哎，也罢，本王见他就是了。
0: 是，包拯明日便带他前来拜见王爷。
3: 娘娘，梦见了李妃和寇珠。
4: 都梦见了。当年的人和事，一幕幕出现在哀姐的眼前，尤其是他们凄厉的死状。国怀，你看他们是不是向哀姐索命来了？
3: 我不会的，你这人死了就死了，哪能会向人索命呢？或许娘娘前晚去冷宫受到了狸猫的惊吓。
4: 哦，对了，还有那狸猫，莫不是当年替还婴儿的狸猫冤魂也来了？
3: 娘娘说笑了，这光天化日之下哪会有什么鬼鬼魂魂呢？这二十多年都过去了，知道当年事的只有娘娘奴婢，其他的人他没有一个活的呀。这些陈年往事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啊。
4: 不，还有天知地知。

0: 皇上驾到。
1: 奴婢叩见皇上。
2: 起来吧。儿臣见过母后。
3: 皇上免礼。
2: 母后不是受了风寒，怎么不在寝宫歇息啊？
3: 哀家睡不着。
2: 母后，
1: 回禀皇上，太后娘娘素有失眠之症。
2: 朕如何不知？母后有恙，为何不早禀奏？
1: 奴婢该死。
3: 别怪他，是哀家不许他说的，以免皇上忧心。
2: 朕记得在幼年之时也常彻夜难眠，父王府邸有秘制奇方安神露，朕服用数日便能安枕。郭槐，
1: 奴婢在。
2: 你亲往南清宫八王爷府邸，传朕口谕，取安神露来给母后服用。
4: 是。
5: 你们退下掩门，任何人不得在厅外逗留。
6: 是。
7: 包拯见过王爷。
5: 包大人免礼。就是这一瞎婆要见本王。
7: 王爷，
5: 请慢。

0: 八贤王，你真的不认得我了？你是？不，不可能的！王爷可是认得他，他与本王多年前所识之人，颇为神似。
1: 这是万万不可能，他早已辞世多年了。八贤王，怎知不是昔人故人当面？你真的是？多年的煎熬，岁月容易改变容颜，但是无法改变事实。哀家正是。 当年御成功的李贵妃，可是当年你不是被先皇赐死了吗？奉旨自缢的是冷宫小太监于忠。当年若不是陈琳与冷宫总管秦凤他们冒死相救，死在冷宫的。
2: 就是哀家了，今日也不会出现在八贤王的面前。
1: 你果真就是皇嫂，赵德芳拜见皇嫂。好一个八贤王，事隔多年，你依然肯认我，哀家死而无憾。
0: 皇嫂，你是怎么逃出宫去的？又怎会事隔二十多年，金牛包大人来找寻本王的？
1: 此事一言难尽，哀家却有一事要先问八贤王。
0: 皇嫂要问的，可是当年的太子，如今的皇上。
1: 是。
0: 不错。 陈琳当年转陈本王的话，没有错。他的确就是先皇的血印，皇嫂的亲生。
1: 果真如此，苍天庇佑。
3: 王爷，当年陈公公王府。

0: 托孤，究竟情形如何？
1: 那是本王一生所经历过最大的震撼，至今久久不能忘怀。

0: 可是皇上有急事召告本王吗？
1: 请王爷病退左右。
0: 陈琳，本王可从没见你如此失态过。你们都退下。
2: 是。
3: 是。
0: 行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1: 王爷。请看，
0: 陈琳，这是干什么？这是谁家刚出生的婴儿？
1: 王爷，这就是李娘娘方才所生，皇上的嫡亲血脉。啊，
0: 这
4: 我可怜的皇儿。
0: 当本王问明了原委之后，本想当即进宫面圣，揭发此一骇人听闻的阴谋。
5: 然而，王爷为何未去面见先皇啊？
0: 宫闱争斗，自古皆然。除非那刘贵妃与郭槐自成罪状，否则只是一面之词，如何取信于皇上？
5: 当时人证物证俱全，若是及时追查，想必郭槐与产婆尤氏无法脱罪。
0: 即便如此，至多也只是那郭槐和尤氏抵罪，未必就能定得了那刘贵妃之罪。如此一来，太子在宫中犹如置身险境，随时可能遭人暗害，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4: 八贤王说的没错，倘若阴谋揭发，只怕皇儿早已被害，而不会成为当今的皇上了。
5: 阴一会自有天定，谁也料不到历经周折之后，太子终究还是太子。
4: 太子七岁那年，头一天进宫就误闯了冷宫。哀家虽不知他就是皇儿，却与他一见投缘。那也是哀家此生亲眼见到他的唯一的一次。
0: 本王也明白皇嫂思子之苦，所以召陈琳前来，要陈琳前去探望皇嫂。
4: 当陈琳告诉哀家太子就是皇儿之际，哀家的千种委屈、万般怨恨顿时化为乌有，唯恐杞人疑窦，不敢稍有声张，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焚香祭天，为皇儿祈福。
0: 哦，原来如此，所谓的邪术诅咒却原来是焚香祈福。只是本王一念之不忍，竟成为奸人的借口来陷害皇嫂，这实在是让本王始料未及呀。
4: 不，错不在八贤王，若非得此讯息，二十年的煎熬恐怕也难熬得过了。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
0: 惭愧，只是皇嫂这对眼睛啊，
4: 幸得公孙先生神医神术，不日哀家当可复明。
0: 哦，太好了，这才是吉人天相啊。
4: 如今哀家若想报仇平反，还得仰仗八贤王做主。
0: 既是赵家的家务，又是朝廷公案，本王责无旁贷。也该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候了。本王这就进宫面圣。
5: 王爷，万万不可。
0: 包大人为何阻止？进宫面圣禀明一切，又有何？

0: 可呢？
1: 王爷，此事姿势体大，又事出突然，包拯担心皇上一时之间恐难承受。
2: 包大人之意是担心皇上不肯接受了。
1: 事隔多年，而刘贵妃已是当今太后，若无足够的凭证，的确很难让皇上信服。
2: 那以包大人之见呢？
1: 包拯已派人去将陈琳陈公公接回京来，尚有许多细节有待查明厘清，一旦取得足够证据，再向皇上启奏较为妥当。
2: 包大人言之有理。
1: 王爷，不过此事还需秘而不宣，还请王爷稍作忍耐，不动声色。
3: 本王明白。
1: 太妃娘娘请先回府休息，包拯会差人确保安全，且容臣与王爷在此细商对策。
4: 好，那就仰仗二位了。
5: 夫人请。

0: 撩拨。哎，两位大人打扰了。
1: 这位公公有何指教？
0: 这位老夫人咱家看着有点眼熟，不知是哪座府邸的亲眷呢？
2: 这位公公是
0: 咱家郭槐，乃是太后身边的内宫总管。
2: 原来是郭总管，老夫人从未进过京，想必是郭总管认错人了。哦，
0: 是吗？
1: 老夫人急需回府歇息，不便久留，还请郭总管见谅。
0: 是是，二位请便。

他们是哪座府邸的人？开封府的人。那位老夫人呢？听说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

0: 怀。
1: 奴婢该死。
0: 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心不在焉的？
1: 回娘娘，奴婢在想一个人。
0: 什么人呢？
1: 今儿早晨奴婢去八王爷那求药的时候，路上遇到了一位老妇人。
0: 哦，她可是你的旧识。
1: 哦，不，奴婢只是觉得她的容貌像是……
0: 像是谁呀？
1: 像是……
0: 别吞吞吐吐的好吗？她究竟像谁呀？说呀。
1: 像是当年在冷宫里的李贵妃。哎呀，娘娘，娘娘，奴婢该死啊！
0: 你说她像谁？
1: 娘娘，是奴婢一时眼花，胡言乱语。娘娘，您千万不要听进去啊！
0: 不，哀家要弄清楚。

0: 我才梦到的，你就见到的，莫非他真的是回来找我了？娘娘啊，李贵妃在20年前就被先皇赐死了，奴婢还亲自见过他的尸首呢，不会错的，他们只是长得相像，一定是别人。
1: 那个人是谁家的亲眷？到南清宫去做什么？
0: 回娘娘，奴婢打听过了，他是包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是去拜见八王爷的。
1: 包拯的表亲？这包拯一向是公私分明，从未听说过他曾带亲眷入京。即便如此，又怎会前往南清宫去拜见八贤王呢？
2: 这奴婢就不大清楚了，那就去查清楚，不但要查清楚那人的来历，也要查清楚包拯最近的行止，大事小事都要查得一清二楚的，知道吗？
3: 是，奴婢遵旨。大人，八王爷已经知道太妃娘娘依然健在。
4: 想必会在适当时机出面，大人频繁此案的机会势必大增啊！不错，八王爷身份特殊，比较容易去信于皇上。等臣领底经，查明细节之后，便可着手进行。还请娘娘再多忍耐几日，
5: 但愿不会横生枝节。
4: 娘娘，此事一直秘而不宣，学生相信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
5: 不，哀家认为不会如此顺当。
4: 娘娘何出此言？
5: 日见哀家离开王府时，遇见一个人。
4: 哦，但不知遇见何人？
5: 郭槐。
3: 郭槐今日的确奉旨去王府向八王爷请药，难道会如此凑巧被他碰上？
5: 不错，而且他还将哀家拦了下来。
3: 难道他认出了娘娘？
2: 岁月催人，娘娘的容颜与昔日必有所差异，
4: 应该认不出来才对啊。虽然他没有认出哀家，但他心中必有生疑。
5: 否则不会将哀家拦下。
4: 而后呢？
5: 幸亏王马二将应付得当，方得脱身。

0: 何不走了？
1: 公公啊，请留在车里，不要露面。
0: 啊。
2: 你们是什么人？可是冲着我们来的？
3: 两位可是包大人座前张龙赵虎？
4: 请问五位是哪路英雄？有何见教？
5: 县空岛五署奉包大人之命，前来接引二位同返京城。
6: 是包拯从陈州带回来的。
7: 是。包大人陈州督政回京，途经草州桥，在天齐庙放告后，就多出了这位老夫人，说是他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
6: 就算如此，包拯又为何将他带回开封，而且住下不走？怎不将他送往泸州老家呢？
7: 这位老夫人现在是双目失明，正在府衙里接受公孙策的治疗。
6: 还有什么？
7: 啊，对了，

0: 听宫内掌管宦籍的太监说，包大人曾经去打听过陈琳的下落。
1: 陈琳，他打听陈琳做什么？
0: 回娘娘，那陈琳自告老归隐之后，就一直再没有消息了。包大人和陈琳素来交好，想必是想去看望他一下。不会如此单纯。
1: 包拯为何偏要在此时打听陈琳的下落？
0: 这奴婢就不知道了。

0: 国槐。
1: 奴婢在。
0: 传哀家的旨意，宣那老夫人进宫，哀家要亲自见她。
2: 是。
0: 她要见我。
3: 郭槐前来传话，如今正在厅中等候。
0: 他到底还是找来了。你们说，哀家该不该去啊？
1: 娘娘要是不去，恐怕会让对方更加起疑呀。
0: 既然如此，哀家去见他就是。
1: 不过，以学生之见，虽然太后下旨召见，却未必肯定娘娘的身份，还请娘娘尽量掩饰一二。
0: 嗯，宝琴，你说20年不见，他还能认得出我吗？
3: 臣不敢断言。
0: 哀家明白，这20年来，哀家一直生活在市井之中，若非见到你们，哀家仍然是一个瞎老太婆，他认不出来的。
3: 娘娘委屈了。
0: 说不上委屈，若想报仇平反，就得忍过一时。哀家立刻动身。
4: 展昭陪同娘娘进宫，请娘娘尽管放心，倘若她真敢有所冒犯，展昭定会拼死护驾。
0: 展护卫能进后宫？
3: 展护卫蒙皇上特许，不需腰牌，宫内行走，任何地方都去得。若是有人图谋不轨，恐怕也得顾忌三分。
0: 好，有展护卫陪同，哀家就安心不少。那就有劳展护卫了。
4: 展昭不敢。
1: 太后存心摆弄威风，却不知老夫人目不能视，全无作用。
0: 就由她摆弄吧，不值得计较。
1: 待会儿见面时，少不得一礼参拜。
0: 无妨，既然来了，老身就是一介市井瞎婆。
5: 太后驾到！
6: 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4: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携包大人亲眷赵氏，叩见太后娘娘千岁。
0: 二位平身，
4: 谢娘。

0: 听郭总管说，展护卫执意要陪老夫人一同进宫，是吗？
1: 回娘娘，老夫人双目失明，又不知宫中礼仪，包大人特命展昭陪同前来，以免失仪失态。
0: 哼，包大人也顾虑太多了，哀家既然宣召老夫人来，自然不会介意是否失态失仪。
1: 谢太后。
0: 展护卫无需在此听我们闲话家常，妇道人家说的话，展护卫未必适合听也。
1: 包大人再三叮咛，属下不可擅离老夫人，所以，
0: 要不这样吧，只要老夫人稍有差池，展护卫尽管找哀家负责，如何呀？
1: 展昭不敢。
0: 哀家不但要展护卫离开，这里除了郭总管留下伺候之外，一个也不留，全都退下。
2: 是。
3: 展护卫，你就出去吧。既然太后娘娘不担心我老婆子失礼，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不如到外头轻松自在一些。
1: 老夫人，
3: 太后不是已经说了吗？如果我出什么事，她会负责。你放心吧，包大人他不会怪你的。
0: 还是老夫人干脆。展护卫如今可还有话说？
1: 展昭不敢。既然如此，展昭就在门外拥候，老夫人若有需要，请随时召唤。
3: 展护卫，你就快走吧，我还急着要和太后娘娘说话呢。
1: 展昭告退。

0: 太后将老夫人圈进宫去了。正是，包拯虽借此婉拒，怎奈那郭槐亲自前来府衙接人，只得让老夫人去。这岂不是羊入虎口吗？若是坚持不去，非但坐实了太后之意，而且造成抗旨之事，两相权衡，还是让老夫人冒险进宫。
1: 为防万一，包拯特命展护卫随行护驾。
0: 有展护卫随行，谅他们也不敢公然造次。
1: 但包拯仍绝不妥，故而前来请王爷寻一名目，进宫面圣，伺机前往仁寿宫查看虚实。
2: 你顾虑的对，由本王进宫，的确较为合适。你且回府等候本王的消息。
0: 多谢王爷。

0: 老夫人本姓赵，
1: 是，
0: 居然与皇家同姓，也是有缘。
1: 不，太后娘娘，赵是天下第一大姓，我是沾了皇家的光。
0: 老夫人是包大人的亲眷，但不知是哪一房哪一脉。
1: 我是包大人的远房亲戚，论辈分我该是包大人的表姨。常言说得好，一表三千里，我和包大人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呢。
0: 哦，那么你们又是如何遇上的？
1: 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老婆子有个儿子不孝顺，不但不养我，而且还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我一气之下就告到了包大人那里，谁知道问案却问出远房亲戚来。这下可好，管吃管住不说，还把我带到京城，还让公孙先生给我治眼睛。
0: 老夫人这双眼睛是……
1: 哎，都瞎了十几年了，我也是没福气，能到皇宫里来看看，那是多大的福气呀！可惜我什么也看不见。

0: 是谁？你看得见？哦，原来是郭公公啊！我怎么能看得见呢？只是眼睛瞎久了，我的耳力变得特别好，我是听见有人在我身边。哦，咱家是给老夫人递茶的。
1: 我哪能担当得起呢？听说郭公公是后宫的总管，那可是个大官。我老婆子怎么担得起让郭公公为我倒茶呢？罪过，真是罪过呀！老夫人是太后的贵客，咱家是太后娘娘身边的奴才，服侍老夫人是咱家该做的。
2: 那我是沾了太后娘娘的光了。你也别客气，你确定不是姓李？
3: 太后娘娘说笑了，这姓怎么能乱改呢？太后娘娘，你怎么会觉得我姓李？啊，
2: 只因你和哀家多年前的一个姐妹，
3: 长得十分相似。 是吗？哦，我明白了。郭公公也说我看着眼熟，原来我和太后娘娘的姐妹长得像，难怪娘娘要招我进宫。那娘娘那位姐妹上哪去了？她在20年前不幸去世了，可是哀家始终觉得。
2: 她没有死，那我相信，娘娘和那位姐妹的感情一定很好。不错，哀家与她情同亲姐妹一样。你是怎么知道的？嗯，
3: 很简单嘛，人都死了20年，娘娘还觉得她没有死，甚至还觉得她随时会出现在自己面前。娘娘和那位姐妹不但感情好。 而且，娘娘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至今还对她念念不忘的。要做娘娘的姐妹，那得积多少阴德啊！我一个乡野村妇，能长得有点像，已经是上辈子积来的。不过能让娘娘看看我这瞎老婆子，回忆娘娘当年的那个姐妹，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宠。哼。
2: 你说的没错，你的确让哀家了解思念故人之苦。
3: 谢谢。

0: 来人，
1: 奴婢在。
0: 拜驾仁寿宫。
1: 是。
2: 老夫人请用点点心吧。啊，请。
3: 谢谢，别见外，吃一点吧。啊，这是哀家特地为你准备。谢谢，哀家相信你一定喜欢吃。

0: 好吃吗？好吃吗？有淡淡的花香，有点苦涩，不过饼心却是甜的，真的很好吃。你是怎么做的？
1: 这是五月初开的槐花，带皮的杏仁，再加上断花的蜂蜜，用栗子面揉合以后再烤出来的。
0: 这么好吃的点心有名字吗？
1: 有啊，采用食材的名字就是杏槐蜜三个字的谐音，心槐蜜，就是心里揣着甜甜的蜜。
0: 心槐蜜，姐姐是不是要献给皇上的？
1: 不，这只是做给我们姐妹俩吃的。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我们姐妹共同的写照。我们刚进宫的时候就像初开的槐花，洁白美丽，而在宫中的日子就像杏仁一般苦涩。不过只要我们安心地待在宫里，总有一天会得到皇上的宠幸，往后的日子就会像蜜一样甜。
0: 姐姐，
1: 姐姐只教给你做法，也只做给你一个人吃。记住，这可是我们姐妹之间永远的秘密。
0: 从此以后，哀家学会了做这酥饼。20年前，当哀家那位姐妹过世之后，哀家才下旨宫中御厨学着做。可是这心槐蜜只给哀家一个人吃，甚至连皇上都没有尝过，因为哀家曾经答应过他，这是我们俩之间永远的秘密。

0: 你因何掉泪？啊，没有，没有。挨着亲眼所见，怎说没有？啊，我太后娘娘对二十年前的姐妹还如此的怀念，真是令人感动。老婆子天生就爱哭，就连听人说书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让娘娘见笑了。老夫人也太多愁善感了，如今故事说完了，老夫人也哭过了，现在可以吃点心了。这点心娘娘一向是不给别人吃的，我老婆子拿来这么大的福气享受，
1: 因为你和我那姐妹长得实在是太过相似，
0: 直到现在哀家都认为你就是那个。

0: 娘娘怎么不说话了？
1: 哀家想仔细地看看你。
0: 我一个瞎老太婆有什么好看的？娘娘就别再取笑我了。
1: 哀家要仔仔细细地看清楚，你究竟是姓郑还是姓李。
2: 皇上驾到！
3: 奴婢叩见皇上八王爷。
4: 平身，儿臣参见母后，望母后病体早愈，

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

0: 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九块九，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丰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6: 对，
5: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5: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 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这一个名额吧！
2: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9。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九块。

0: 太穷。
1: 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富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富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富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1: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3: 口感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1: 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0: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6: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皇上驾到！
1: 奴婢叩见皇上八王爷。
2: 平身。儿臣参见母后，望母后病体早愈。
3: 免礼。皇上来仁寿宫，怎么先通知一声？八贤王又怎会联袂而来？
2: 父王得知母后患有失眠之症，特来探望。
3: 哦，哼，自从哀家迁进这仁寿宫，八贤王可是头一回来。
4: 惭愧，本王不敢贸然前来打扰太后，没想到却失了君臣之礼，还请太后恕罪。
3: 千万别提什么君臣之礼，八贤王乃是先皇玉帝，又是皇上的生父，既是一家人，又何必拘礼呢？你能来看看哀家，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
4: 多谢太后不罪之恩，本王是来提醒太后，那安神路虽可

0: 这位就是包大人的亲眷了。
1: 老夫人，上驾当面，不可失了礼数啊。
2: 哦，天下百姓乃是皇上的子民，我老婆子必当大礼参拜。
0: 老夫人身体浅蓝，目不能视，还请皇上。
2: 展护卫，该跪就跪，该拜就拜，我又怎么能够例外呢？
0: 哎，老夫人请起。老夫人是包大人亲眷，又是母后宣召入宫的贵客，这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老夫人因何落泪？
2: 皇上，我是心里难过。
0: 老夫人有何伤心之事？
2: 皇上，我听说皇上不是太后娘娘亲生的，可是却对太后娘娘孝心丝毫不减。可怜我老太婆，明明有一个亲生儿子，她却不肯认我，丢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夏老太婆。皇上，我怎么能不伤心不难过呢？
0: 竟有此事，难道包大人对此事就不闻不问吗？回皇上，包大人正在着手追查，一旦查明，自会还老夫人一个公道。如此不孝之人，休说朕不放过他，便是天地之间也难容他。展护卫，转告包大人，务必尽快查办此事，以安老夫人之心。
3: 展昭遵旨。
0: 皇上，老夫人进宫已久，未免包大人挂心，臣敢代老夫人请辞出宫回府。
4: 哀家许久没见外人了，老夫人难得进宫，就留宿一晚，明日一早哀家再派人送老夫人回府。
0: 这
4: 哀家坚持，展护卫可以先回去禀明包大人。
0: 回娘娘，展昭奉包大人之命随侍老夫人，不得擅离。既然太后留下老夫人，展昭也留下陪同老夫人，请太后恩准。
4: 你
0: 啊，展护卫留下照顾老夫人也好，以免包拯担心。谢皇上。
4: 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哀家岂会再有异议？只是包拯那里……
5: 不妨，本王正好要去见包大人手谈一番，就由本王代为转告吧。
0: 谢八王爷。
6: 郭怀安。
7: 奴婢在。
6: 收拾一间肃静的厢房，安排老夫人过夜之用。
7: 是。

0: 什么？太后将老夫人留宿宫中。
1: 嗯，不错。当时皇上也在场，同时也准许展护卫留在宫中随侍，本王则负责来通知你包大人。
0: 难道老夫人的身份泄露了不成？
1: 应该是不会，否则太后和郭槐的神色不应该那般镇定才是。
2: 学生以为，纵使太后没有认出老夫人，却也未尽是心中之疑。因此硬将老夫人留宿宫中，也是为了更加确认。
1: 对，有此可能。
0: 倘若如此，老夫人在宫中岂非身陷险地？
1: 此事皇上也已知晓，倘若他们企图对老夫人不利，恐怕皇上那儿也难以交代。

0: 按理说他们不会也不敢不计后果贸然行事，
1: 然而若是他们已然确定老夫人的身份而打算孤注一掷，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大人不必担心，还有展护卫在。
0: 啊，对，展护卫绝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
1: 如今就只有全寄望展护卫了。
3: 我不会看错，一定是他。
4: 娘娘，当年先皇赐死李贵妃是奴婢亲自去验看的尸体，千真万确，她死了20年呢。
3: 那么就是她又活了过来。
4: 娘娘啊，这人死她焉能复生啊。
3: 那么今天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
4: 或许他们长得很相像，可是就算真的是他，这事隔20年了，相貌已大有不同，娘娘又怎么能确认呢？
3: 不对，他能瞒得过天下人，但是瞒不过我。当年我与他朝夕相处，无论他今日如何伪装掩饰，那种神态举止是变不了的。国华，
4: 奴婢在。
3: 你把他请到寝宫来，我就不信逼不出他的真实身份。
4: 娘娘，
3: 哀家的话你敢不听？
4: 奴婢不敢，奴婢遵旨。

0: 养活哎。
1: 郭公公，
0: 咱家奉了太后的旨意，请老夫人前去叙话。
1: 老夫人已然安寝，请郭公公回禀太后，恕难奉诏。
0: 长辉，你没有搞错吧？此刻刚刚入夜不久，老夫人怎么可能已经入睡呢？
1: 郭公公有所不知，公孙先生正在替老夫人医治眼疾，最忌劳累，每入夜即眠，从无例外。
0: 可是太后正在寝宫等候，张护卫务必请老夫人破例前往，否则咱家难以向太后交代呀。
1: 就算展某想帮公公的忙，恐怕也是无能为力。
0: 此话怎讲？
1: 公孙先生乃是以金针过穴之术及开方施药双管齐下，为老夫人诊治眼疾。老夫人进宫之前已经服过药，时辰一到自然成眠，如今若想唤醒老夫人，只怕是绝无可能。郭公公还是尽快回去禀奏，免得太后哭的。
0: 展护卫能否让咱家进去看看呢？
1: 郭公公到底要看什么？
0: 这
1: 郭公公虽是近身太监，并无男女之别，可是老夫人已经入睡，又何必前去打扰？除非你不相信展某。
0: 不，展护卫严重了，咱家是奉太后旨意而来，若不进去看看，如何向太后交代呀？
1: 说来说去，你还是不相信我吗？
0: 展辉，见谅了啊！咱家今天是非看不可。展辉，咱家可是奉太后的懿旨而来啊！
1: 展昭也是奉了皇上的口谕，留在此地照顾老夫人的。公公若想是闯过去，别忘了展某来自江湖，

0: 就他们几个，詹某还不放在眼里。你想试试？
1: 张辉，千万不要误会，咱家只是为了向太后有个交代。既然张辉已经把话说明白了，咱家回禀太后就是。
0: 那好，公公请吧。

0: 好个大胆的展昭，竟然敢和哀家作对！
1: 也许他说的是实话。
0: 不可能，他们是做贼心虚，想躲开哀家，偏就让你躲不了。郭槐，
1: 奴婢在。
0: 随哀家一起去，看他敢不敢拦阻哀家。
1: 娘娘，请息怒，请听奴婢说几句话。
0: 你说，
1: 展昭他虽然从中作梗，但他的话多少总占个理字。皇上的确让他留下来照顾，至于是否真的吃了药沉睡不醒，这个谁都不能证实。娘娘您如果真的要去，恐怕也不能这样理直气壮啊。
0: 这后宫是哀家的后宫，哀家不需要向任何人说理，惹恼了哀家就硬闯。
1: 娘娘，那就更使不得了。展昭在江湖上人称南侠，皇上又赐他为御猫，他的武功高强，谁也难敌呀。
0: 难道他有三头六臂？哀家请后宫之礼，就不信凭他一个人能应付得了？
1: 娘娘，这样如此一来，是不是就扰得人尽皆知？若是惊动了皇上问明缘由，娘娘，恐怕这就很难自圆其说了。娘娘，你无非是要弄清楚那侠仆的真正来历，其实这也不急于一时啊。只要是错过了今日，奴婢一定会明察暗访，定会尽释娘娘的心中之疑。
0: 有些事情，也许经过20年会有所改变，可是有些事却永远不会变。哀家有办法证明究竟是不是他。
1: 娘娘指的是
0: 太姬，这与生俱来的忌讳永远也变不了。
2: 姐姐这头秀发真漂亮，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
3: 女为悦己者容，我们作为女子，恐怕这一生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少不了，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呢。
2: 哎，姬姬，你颈后的这个心形图案好美啊，是谁替你画的？
3: 傻妹妹，这不是画的，这是胎记。
2: 真巧，胎记能生成这么美的模样，
3: 可惜我自己都看不见。
2: 没关系的，姐姐看不着就留给皇上看呗。
3: 妹妹，你看你又在取笑我了。
2: 那胎记生在后颈发根处，无论多少岁月也不会让它消失。
1: 娘娘是想从胎记上来证明她的身份？
2: 展昭占的里子，哀家也占的里子，就算是个瞎婆也得梳妆打扮才不失礼。展昭是男子，而他有双目失明，汉人替他梳妆，谁也无话可说。
1: 是，奴婢一定派个手巧的宫娥去，一旦看清楚了立即回禀娘娘。
2: 到那时你再来和哀家争辩究竟是不是他。
3: 展护卫，你就出去歇会儿吧，我们梳妆打扮你们男人看着岂不是没趣儿啊。
4: 展昭奉命陪伴老夫人，不敢稍有懈怠，打扰了老夫人还请恕罪。
3: 你要是不嫌烦就陪着吧。
1: 娘娘，奴婢真的亲眼看见他的尸首，他的确在20年前就死了。难道他又活过来了？
0: 那就让他再死一次。
4: 老夫人，我们可以走了。
3: 走。 去哪里？
4: 出宫回府。
3: 现在走合适吗？
4: 此地不宜久留，只有回到开封府衙，才能真正保得老夫人的安全。
3: 好，那就请展护卫带路。

0: 我还，奴婢在，立刻调集后宫所有人手，将厢房团团围住。哀姐要亲自去揭开他的真实身份。
1: 是。
0: 娘娘，启禀娘娘，展护卫和老夫人已经出宫了。
2: 什么？
1: 不是你们在厢房守着吗？
2: 你怎么会那么走了呢？展护卫坚持要走，我奴才拦不住呀！你
0: 立刻去追，不能让他们离开后宫。
1: 是，启禀娘娘，包大人亲自带着人在宫外等候，
0: 已经把老夫人接回开封府了。啊！哼，这个包拯！
3: 娘娘受惊了，幸亏有展护卫陪同，否则哀家怕真是出不了后宫了。
4: 展昭只是略尽本分而已。难道娘娘的真实身份被他们认出来了？其实她心中一直在怀疑，所以才会这样百般试探。不过哀家矢口否认，相信她也无法证实。
5: 娘娘虽然侥幸暂离虎口，但太后必定心中生疑。然而在陈琳抵达京城之前，还必须与她周旋。包拯除了会确保娘娘的安全之外，还请娘娘再做忍耐。原来这都是包拯在其中作梗。如果他不知道虾婆就是当年的李贵妃，
6: 又怎么会把他带回开封？可是，他又何必要带着李贵妃去南清宫见八王爷呢？这个包拯他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哼，
7: 不管包拯打算如何，哀家倒先要问你：20年前你奉旨验尸，究竟是怎么验的？
6: 娘娘，奴婢冤枉啊！当年奴婢的的确确是亲眼看见过尸体呀。 原本预定在次日清晨运出宫去交给开封府验尸安葬，可谁知道当天晚上冷宫就起了大火。哎，不对呀，当年那场大火，他烧得也太凑巧了。
7: 哼，
0: 怎么会不巧？尸体化为灰烬，武则如何验尸？谁又能证实火场里留下的焦尸正是他？可是。
7: 那冷宫里的总管齐凤也烧死在里面啊，他总不会连自己的命也不要吧？
0: 哼，难说。
7: 可是当年去执行先皇赐死令的是陈琳呐，他应该最清楚上吊身亡的是谁呀？
0: 除非，这根本就是陈琳的主意。
7: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为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些什么。

0: 娘娘是担心陈琳知道当年那件事儿。
1: 若非如此，陈琳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抗旨徇私，让他逃出宫去。
0: 可是知道当年那件事的只有娘娘、奴婢、产婆尤氏和寇珠四个人呢。产婆尤氏当天晚间，奴婢就让她在人间永远的消失了。至于寇珠，
1: 寇珠可是临死也没有说出太子的下落。
2: 斩死你！
3: 娘娘，公主冤枉啊！
4: 好了，别打了。
2: 是啊。
1: 你要本宫如何相信？
5: 娘娘，寇珠已死明志。

0: 这些年来，哀家一直认为寇珠的确被冤枉了，可是如今看来却又未必。
1: 娘娘，这么重大的事儿，他又能告诉谁呢？他又怎么能有把握对方不会出卖他呢？
0: 不错，他不可能相信任何人。再说了。
1: 倘若他真的把婴儿藏了起来，他又会藏在哪儿呢？后宫那绝对不可能，奴婢一定会发现的。可是以后宫门禁之言，
0: 谁也不可能私自进出，更别说是夹的婴儿出宫了。
1: 娘娘，有一个人可以。
2: 谁？
1: 陈琳。
3: 当时他是首领派遣的身份，娘娘啊，奴婢虽不受他管，但也得敬他几分。他出入宫门，不但无需通报啊，也没有任何人敢去阻拦检查呀。
1: 奴婢想起来了，当天寇珠包的婴儿走出去后，奴婢亲自送产和尤氏出宫，并且安排人手在城外将他灭口。
3: 你出宫后，自会有人来找你。等你们见面之后呢，你这一辈子就不缺吃穿了。
0: 谢谢总管，谢谢总管。
3: 不用谢，这是你应该得的。

0: 哎，陈公公，你这是急着忙什么呢？啊，
1: 皇上要咱家送玉果去给八王爷祝寿，谁知道玉果园的人耽误了时辰，再不赶去就要误事了。
0: 啊，既然如此，那陈公公就赶紧请吧。
2: 如今回想起来，陈琳的神情不安，态度慌张，难道是他把婴儿藏在宫河之内，私带出宫了？
3: 不会错，定是如此。
2: 那么，当年李贵妃逃出宫去，想必也是他安排的。
3: 原来一直是他，可是他为何不向先皇举报呢？
2: 他不敢。当年先皇见李贵妃生个怪物，震怒之下，谁敢多言？后来，先皇又沉醉于道家之学，不理政事，娘娘又总揽宫中大权，陈琳为求自保，他能敢说吗？
3: 那么，为何事隔二

0: 还又出现在京城，莫非他真是来报仇的？
1: 娘娘，李贵妃当年都不敢出面喊冤，如今娘娘又贵为太后，她凭什么报仇啊？难道是因为包拯？
0: 包拯虽说是铁面无私，可是宫闱之事还轮不到他插手。哀家明白了，是八贤王。包拯曾将他带进八贤王府，昨日八贤王说是特意来仁寿宫探望哀家，其实却是为了他。
1: 这竟然扯上了八王爷。

0: 看来如今所面临的乃是前所未有的危机。
1: 大人，老夫人的康复情形很好，现在已安然入睡。
2: 太后的疑虑未消，危机随时会现，虽在府中仍需严加防范。
1: 是，王朝马汉带人在厢房外守护，展护卫则藏身暗处，紧急之时可立即支援。
2: 好，此时不能出半点差错，否则非但不能替老夫人平反，甚至可能因此而惹祸上身。
1: 是，学生会多加留意。
3: 娘娘，八王爷虽然地位崇高，却无止无权，就算他们靠八王爷撑腰，恐怕也动不了娘娘，翻不了案。
0: 不，八王爷乃是赵氏皇族族长，皇族中人无不以他马首是瞻，同时他还握有上打昏君下打谗臣的先皇御赐金戒，一旦他插手此事，哀家也难以对抗。
3: 那可如何是好啊？
0: 八王爷之所以被尊称为贤王，乃在于他处事公允，依法讲理，若是无凭无据，他也不会插手。
3: 娘娘啊，二十多年都过去了，不会有证据留下来了。
0: 哼，没有物证却有人证。
3: 娘娘是说李贵妃？
0: 不，她只是一个抗旨不尊的先皇陶妃，她若作证自可轻易推翻，无人会信。那真正的关键人证是陈琳。
3: 陈琳早已告老还乡，不理世事了，难道还会找她回来作证？
0: 报证以远方亲眷之名带李妃入京，甚至带他前往南清宫见过八王爷，可是妾为何迟迟不提此案？
3: 他们在等陈琳进京？
0: 没错，你曾说过包拯的侍卫出京而去却不知去向，哀家可以断言他们是接陈琳去了。
3: 娘娘，那如此一说，他们是在等陈琳一旦进京，包拯必然会开始行动了。
0: 没错，因此无论如何绝不能让陈琳进京，知道吗？
4: 怎么会有官兵设下路障？
5: 这种荒野官道有什么大事儿？我看他们是吃饱撑的没事干。
6: 没那么简单，四哥，后面招呼一声。
5: 你们过来接受盘查。

0: 这位长官，我们只是路过。本官奉令追查亲密要犯，任何人都要经过盘查。
1: 倘若我们不往前走呢？
0: 不走也得查。
1: 倘若我们不让查呢？
0: 大胆！你们敢抗拒盘查，本座立刻下令拘捕你们送官。
1: 凭你们还办不到。
0: 你，
2: 什么？
0: 你们是哪里的官差？
3: 这你不必知道。
0: 此地离开封城不远，应该是开封府的辖地。可是你们并非是开封府的人。你怎么知道本座不是开封府的人？
3: 如果你是，你就该认得我。哦，你是什么人？
0: 开封府包大人座前侍卫，赵虎。
3: 哈哈哈哈，好极了，我们等的就是你，
0: 上。
3: 哎呀！我就知道你们不是真的官兵，果然没有料子。
0: 我要的是马车里的人，识相的立刻离开，
3: 还可以保一条活命。既然你们不是官府中人，想必是来自江湖。不过，如果你知道我们是谁，恐怕就不敢这么说话了。
0: 哦。
3: 阁下又是什么人呢？
0: 锦毛鼠，白玉帝。你不用看了，陷空岛五鼠全在此，你还想拦我们吗？
3: 五位都是江湖豪杰，何必淌这官府的浑水呢？在下也是受人之托，还请五位不要插手。
0: 你错了，这件事陷空岛五鼠管定了。
3: 你最好让我们过去，要不凭本事把我们留下。
0: 白玉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哼，白某人偏偏就是这个脾气。你五鼠再有能耐，也未必敌得过我人多势众啊。哼，你就试试。好，一个也别放过，给我杀！
4: 呀！

0: 没拦住陈琳。
1: 奴婢该死。
0: 抬起头来，包拯不过派了两个人去接陈琳，你竟然会拦不住他。
1: 奴婢没想到包拯会派江湖人陪同保护，他们的人武功高强，奴婢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0: 江湖人？这包拯居然和江湖人串通一气，看来他是早就有了准备。陈琳如今人在何处？
1: 他已经进了开封府。
2: 包大人，陈公公辛苦了。
3: 不，包大人信中所说之事，关乎至深至大，咱家哪怕跋山涉水也要立即赶得来呀。
2: 只是途中竟会遭人伏击，却让公公受惊了。
3: 没事，有陷空岛五位英雄保护，咱家安全得很。包大人，那位是？那位真的在开封
2: 吗？而且正在府衙之中。
3: 包大人，能否让陈琳立刻前去拜见？
2: 不急，老夫人正在午休，公公也稍事梳洗歇息，稍待本府自会陪公公一道前去，如何？
3: 大家随时静候包大人通知。
2: 张龙赵虎。
4: 大人。
1: 大人。
2: 领陈公公客房休息，并请陷空岛武艺听中说话。
4: 是。
3: 谢包大人。
4: 谢。
5: 大人，如今白玉堂已将陈总管安全带到京城，大人可要带他进宫面圣？
2: 不，时机不宜，还是将老夫人之事了结之后再去不迟。
5: 是。
6: 叩见包大人。
2: 无畏请起。
6: 谢包大人。
2: 陈公公安然抵京，吾为功不可没。
7: 包大人有令，草民兄弟岂敢不遵？幸喜人证无恙。
8: 包大人，包大人可知伏击拦路的是何人所指使？
2: 陈公公是本府侦办重大案件的人证，那指使伏击之人自然与本案有关，只是如今尚在查证阶段，本府不便透露。
7: 包大人办案有用得着我们草民兄弟之处，请尽管吩咐，我们定当全力以赴。
8: 对，包大人只要招呼我们一声就行。
2: 不敢有劳五位，此案牵涉太广，五位不宜介入。
9: 包大人，你也太瞧不起我们了，由我们加入，保证能帮包大人立刻破案。
7: 二弟，不得无礼。
4: 二哥，包大人不要我们介入此事，必有缘由，我们听命就是了。
9: 哎，
2: 并非本府不愿领情，只是无谓介入，虽然对本案有所助力，却也可能因此而引人注意，反而有碍办案，届时岂非适得其反？
8: 包大人可否听白玉堂一言？
2: 请讲。
8: 陈公公返京途中，对方伏击不成，势必会再度尝试。陈公公虽已在开封，却仍处险境，倘若仅由白玉堂一人暗中保护，既不会妨碍包大人办案，又可确保人证安全，如此一来岂非两全其美？
2: 这
5: 大人，白武侠言之有理，虽然斩护卫在府中，毕竟分身乏术， 倘若白武侠从旁协助，当可确保无事，大人也可专心办案而无后顾之忧。
2: 公孙先生所言甚是，既然如此，白玉堂一人留下便是。
8: 谢包大人。
10: 奴婢陈琳叩见娘娘。
0: 陈公公，快快请起。
10: 谢娘娘。奴婢安排适当，让娘娘流落民间20年，奴婢罪该万死，请娘娘恕罪。
0: 公公不要自责，当年若不是公公冒死相救，哀家又岂能活到今天。
10: 小太子如今已成为当今皇上，一旦母子团圆，娘娘的旷世奇冤便可昭雪，也不枉娘娘忍辱多年呐。
0: 若没有公公的常年护佑，皇上也不能够如此顺利茁壮成长了。赵氏一族

0: 亏欠公公的太多了，奴婢不敢居功。陈公公忠心耿耿，皇上也感怀在心，否则也不会以亚父尊称了。哎呀，臣您一个奴才，有何德何能，敢当此尊称啊？
1: 陈公公的忠肝义胆，后世自有公平。眼前本府有若干的不明之处，还请公公示意。
0: 包大人尽管提出，臣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好，本府要问的是，当年公公奉旨赐死，却按住娘娘逃出宫去，
1: 如此重大之事。
0: 为何不向八王爷禀报？八王爷既知狸猫换太子之事，公公为何还要对他有所隐瞒呢？并非咱家不敢禀报八王爷，只是当时时机紧迫，不及禀报。再者，以八王爷的脾气，必会据理力争。 而先皇怒气未消，必不听见。如此一来，反倒毫无退路了。所以，咱家本想待事过境迁再禀明八王爷，怎奈娘娘出宫之后，竟断了消息，音信全无。
2: 哎，也真是造化弄人。谁知道接应之人会在途中突然病死。
3: 哀家因此与秦凤也断了联系。
4: 娘娘下落不明，而冷宫的一把火已将假扮娘娘的余钟烧得尸骨难辨。当时并无人怀疑娘娘依然健在，斟酌再三，我只得对八王爷隐忍不说。陈公公，后来皇上继位，大权在握。
3: 陈公公因何没有司机向皇上奏明当年往事呢？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他们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 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九块九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5: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5: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 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
1: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

0: 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

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满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

0: 是要九块九。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九块九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更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九块九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后来皇上继位，大权在握，陈公公因何没有司机向皇上奏明当年往事啊？
1: 皇上不明身世真相，对刘后已有母子之情啊，且事隔多年，人事全非，单凭陈琳一人又如何能将此事揭穿呢？万般无奈，只得告老还乡，远离京城啊。
2: 换作任何人，恐怕也无能为力。
3: 本府尚有一事，百思不得其解。娘娘逃离后宫当夜，冷宫当即遭到火焚，想必不是巧合。不知陈公公可知其中内情？
1: 冷宫失火，乃是秦凤自焚呐。
3: 你待怎讲？
1: 当郭槐验过尸首离开冷宫之后，咱家愈想愈担忧。
4: 公公，还有什么问题吗？
1: 瞒得了郭槐，只说明在后宫没人知道，是于中假扮李娘娘，
4: 那就行了。明儿一早，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这尸首送出宫去了。
1: 然后呢？
4: 就开封府收殓、埋葬啊。
1: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开封府必然依法验尸而后埋葬，于中和你我一样都是阉人，可是男女毕竟有别呀，能瞒得过府里的仵作吗？
4: 哎，怎么办呢？嘿，公公，你有办法吗？
1: 百密而一

0: 书啊，如今也无法可施。但愿在他们发现真相之前，娘娘已安全脱身。
1: 可是，他们却会找上我们。
0: 不错，他一定会将我们举发，公然违抗圣旨，私纵娘娘出宫，恐怕死罪难免呐。秦凤，咱家虽死不足惜，只是却拖累了你呀。
1: 不，祝娘娘脱困出宫，乃秦凤自愿。如果因此而丢了性命，也可以和愚忠作伴，至少不会让他专美于前。
0: 好，你们两个都让人敬佩。只可惜，娘娘随逃出宫去，被扣上抗旨潜逃的罪名，或许永远也没有平反之日了。
1: 我有法子了。
0: 哦，你快说。
1: 无作验尸，必须有尸可验。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毁尸灭迹。
0: 话虽不错，可是郭槐再三交代要你看顾尸体，一旦毁尸灭迹，他仍然会找上你，而且必会怀疑你毁尸灭迹的目的。
1: 我有把握，叫郭槐不会怀疑，也无从追查。
0: 事关重大，你必须说明用什么法子。
1: 今夜三更，冷宫会有一场大火，火场之中只有两具焦尸，一具是李娘娘，另一具是冷宫总管秦凤。
0: 你
1: 输都是死，就让我死得值得些。
0: 秦凤，请受我一拜。
1: 公公，只请公公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
1: 请公公务必保娘娘有朝一日平反尘冤，让秦凤于中死而无憾。
0: 秦凤留下了宫外接应娘娘之人的联络方法，当夜冷宫起火，我没敢去火场，怕的是难掩悲伤露出痕迹。秦凤虽死，却掩盖了真相，没有让郭槐起疑。
2: 原本以为只有余忠一人因我而死，谁知道连秦凤竟然也……哀家只怕永远也无法报答他们。
3: 娘娘，包拯以为他人死得其实，也死得其所。娘娘若是将他们长记在心，想必他们也能瞑目了。
4: 陈公公，学生有疑问想要请教。
0: 公孙先生请说。
4: 当年与郭槐狼狈为奸的首席产婆尤氏下落如何，陈公公可知晓啊？
0: 咱家当时暗中查过，只知道他出宫不久便被人劫财杀害，官府也登录无误啊。
3: 显然是杀人灭口，然而还有一人最为关键。
0: 包大人所指何人？
3: 寇珠。
2: 对，寇珠当年可是皇上的救命恩人，而且哀家在打入冷宫时，他刚开始还经常去看我。

0: 可是没过多久，就没再出现过。陈公公，寇珠如今还安在啊？
1: 陈公公，寇珠可说是此案关键，对大人平反此案帮助甚大。不错，若是能有寇珠的证词，远胜于其他。
2: 寇珠虽然年轻，却让人敬佩呀。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先皇迷上了丹药之术，连金华宫都许久不去。刘皇后圣诞之日，指派咱家前去送礼。离开金华宫时，竟遇见了寇珠。
3: 公公，
2: 此地无人，公公放心。
3: 寇珠。
2: 咱家不是说过，你我尽量不要见面，以免杞人疑窦。你为何偏要来见我？
3: 公公，公公，情势紧急，寇珠不能不向公公禀报。
2: 发生了什么事情？
3: 这几天，寇珠常偷着去冷宫探望李娘娘，谁知道竟然被郭槐发现了。
2: 啊！
3: 你这个丫头真是的，这不是找麻烦吗？
2: 寇珠是因为不忍心念娘娘受委屈，所以。
3: 你赶快向郭槐认错请罪，认他处罚，相信不会有什么事的。
2: 不，他已经起了疑心，甚至追问我，当初把太子的尸首埋在什么地方。
3: 啊？他想干什么？
2: 他打算挖出尸骸，确认无误。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2: 我推说记不清楚。
3: 胡乱指了几个地方。不，不行，这迟早会被他发现。
2: 寇珠明白，来找公公是要公公多加小心，不能把太子的去向透露出来。
3: 咱家当然不会说了，只是你。
2: 寇珠也绝对不会说。
3: 他一定会用刑逼迫，万一你熬不住酷刑，岂不是前功尽弃吗？
2: 公公，我不会给他机会。怎么说？我会尽量忍。实在忍不住，寇珠会矢口否认，以死明志，让他认为的确是冤枉了我。
3: 哎呀，你这个丫头啊！哎，
2: 公公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太子长大成人，寇珠也就心满意足了。
3: 寇珠啊，公公保重。寇珠不过是金华宫一名小小的城御侍女，竟然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气度。陈公公，那寇珠后来究竟如何？寇珠虽然意志坚定，却令我一直忐忑不安呐。
4: 唯恐他熬行不过，求死不能而供出太子去向，于是每日前往金华宫打探究竟。见过陈公公。
3: 嗯。
4: 郭总管可在宫中？
5: 回公公，
4: 郭总管陪娘娘在御花园赏花呢。啊。 这是皇上要咱家给娘娘送来的点心，娘娘回宫之后立即呈奉。
5: 是。
4: 哎，
5: 怎么捡这个时辰清早？皇上随时可能驾临，若是冲撞了圣驾，那还了得？
4: 回公公，是郭总管临时交代的。
5: 哦，
4: 为什么？
5: 昨晚。 有一名程玉撞柱自尽，留下了血迹。郭总管交代要立刻清洗。
3: 竟然有人在宫中自尽，那岂不是惊吓了娘娘？
5: 所以郭总管才陪娘娘去花园散心。
3: 你可知那名程玉是因何自尽的？
5: 啊，听郭总管说，是思乡心切，想逃出宫去，被抓回来之后畏罪自杀。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寇珠。
2: 好一个忠心刚烈的奇女子。
3: 又是一条为了哀家而牺牲的无辜生命，哀家亏欠他们真是太多了。
1: 既然寇珠是自尽身亡，想必没有泄露太子的下落。
0: 的确如此，寇珠既然已死，他们自认天衣无缝，而狸猫换太子的阴谋永远也不会被揭穿，故而不再追查，这才使太子得以安然无恙地在宫中成长啊。
2: 只是如今非但会揭穿30年前的谎言，他们更会因此而付出代价。陈公公，本府对此案的疑点均已厘清，多谢公公指点。
0: 大家只要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旧案平反，奸人伏法，也就不枉此生了。
2: 届时还要请公公坐证对质。
0: 臣您静候包大人传唤。
3: 抱歉。
2: 臣在。
3: 何时才是时机成熟？
2: 回娘，包拯今夜降您对付，明日开始立即着手，务必尽快还娘娘一个清白。
4: 奴婢郭槐告进。

0: 娘娘，您还没安歇呢？
1: 哀姐怎能睡得着啊？
0: 娘娘，奴婢已有个万全之策，请娘娘宽心。
1: 哀家不知还能有什么办法，你说。
0: 李妃陈琳若不在人世，想必八王爷也不会旧事重提。如今他们两个都在开封府，奴婢派人今夜就去把他们两个斩草除根。
1: 陈琳进京你都拦不住，更何况开封府还有展昭在。
0: 那些江湖人早已离开了，一个展昭他分身乏术，奴婢只要杀掉他们其中一个，他保证就难以翻案了。
1: 若是刺杀不成，岂不反成了包拯的口实？
0: 那就连包拯一块杀。
2: 大人可是已有对策？
3: 扣住、秦凤、于忠，甚至于加上产婆尤氏，有四条人命牵扯其中，如今亦不单是为娘娘平反，而是涉及无辜命案。本府明日一早立刻去见八王爷，开始侦办。
4: 哪里走？快快走！
0: 夫人，大人，请留在屋里，不可出去。
3: 发生了什么事？
0: 有刺客！
5: 站住！
6: 乃是何人？
1: 有人进府行刺。
0: 老夫人放心，有我们在。
7: 老夫人，展大人就在门外，谁也休想闯进来。
0: 守住房门。
8: 是。
7: 你们绝没有机会得逞。
0: 那，哎，这，啊！

0: 什么人前来行刺？对象是谁？
1: 回大人，来了几十名黑衣人，分批往不同方向而去。
0: 他们的确是有备

0: 目标应该是针对老夫人和陈总管，他们是要杀人灭口，让本府死无对证。
1: 快快快快快，跟着！
0: 白玉堂在此，你们休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去保护包大人，这里就交给我。
2: 走。
0: 你们还等什么？动手吧！谁？是我，
3: 大人，
0: 外地的情形如何？
4: 展大人和张龙赵虎保护老夫人，白玉堂在府衙门口挡住刺客。
0: 你为何不带人前去助一臂之力？白玉堂担心刺客调虎离山对大人不利，属下已将衙役派驻在书房外。
4: 他们这是孤注一掷。
0: 你们这些拿钱办事的杀手，根本就是江湖败类。今天碰上我白玉堂，算你们倒霉！你。

0: 娘娘受惊了。
1: 哀家还好，可是他派来的人，
0: 刺客只是受雇的杀手，并不知道是何人主使。
2: 不会错，一定是太后指使的，否则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手呢？
0: 话虽如此，却无法证实。不过，可见太后对娘娘的身份已经不仅是怀疑，而是确认了。
1: 难道她在宫中看出了破绽？
0: 公孙先生可有看法？
3: 大人，学生以为，无论太后是如何得知娘娘的真实身份，派人拦路截杀陈公公于前，又遣进府衙行刺在后，再再显示太后不择手段的意图，就是阻止大人揭发狸猫换太子的旧案。
0: 不错，倘若不尽快着手侦办，只怕会有更激烈的手段出现。
3: 正是。
0: 娘娘，府衙之中有盏护卫于白玉堂，足可确保安全。明日包拯与陈公公便去见八王爷，此案若想顺利侦办，彻底警匪，非八王爷不可，否则恐怕更多的阻挠会如排山倒海而来。
4: 包大人只要从郭槐身上着手。
0: 正是。
4: 那郭槐做贼心虚，定然不肯由包大人传唤审讯。刘太后心知肚明，也绝不会放人。包大人又如何能让那郭槐认罪呢？
0: 包拯倒有一计，只是必须陈公公协助才行。
5: 包大人，有用得到陈林之处，尽管吩咐。
0: 若有此计，陈公公先得进宫面圣。
6: 奴婢该死，没想到那帮杀手根本就没用。
1: 所以李妃和陈林都好端端的活着。
6: 是，奴婢会再想法子。
1: 不必了，或许当年哀家不应该为了这么

0: 夺皇后的位置，干下那些昧着良心的事。如今报应终于来了。
1: 娘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能因为李妃和陈琳的出现，或是包拯插手翻查旧案，就把这来之不易的皇后宝座轻易放弃呀。
0: 不放弃行吗？当然行啊，娘娘，你可别忘了，还有皇上啊。
2: 皇上？
0: 啊，皇上对娘娘像亲生母亲一样孝敬，别说是李妃、陈琳，就算是寇州死而复生，只要娘娘您和奴婢矢口否认，那皇上相信的，毕竟还是娘娘啊。
2: 亚父，坐。亚父，你是何时回京的？回皇上，奴婢昨日才进京。
3: 自从亚父告老还乡，朕总是不习惯，总觉得身边少了些什么。
2: 奴婢也是每日记挂着皇上啊。亚父
3: 回京是来看朕的？
2: 除了向皇上请安之外，奴婢也是受人之托。哦，
3: 有人托亚父回京办事？
2: 奴婢是受人之托，前往开封府向包大人告状的。
3: 告状？包拯可曾受理？包大人虽然受理，可却有爱难之处啊。
2: 包拯一向公而忘私，是什么样的案件让他也觉得爱难？奴婢家乡有一对老夫妇，他们的女儿寇珠自幼进宫充任宫娥，20年前无端于宫中亡故，老夫妇哀痛莫名，领回遗体却未获宫中抚恤补偿，如今年事已高，无力谋生。
3: 知道奴婢曾任职宫中，特央人请托，奴婢碍于情面，只得应允呐。既然是20年前的旧事，亚父为何当初不提出来呢？
2: 回皇上，乡野村民无知无识，既不敢告诉，又投诉无门。如今若非生活所迫。
3: 也不会旧事重提，请奴婢帮忙了。此事倒也好办，只要包拯查明属实后行为内事省，自可按规例补偿。
2: 包大人也是这么说，可是要查明属实，却需传唤人证，包大人就难在这儿了。
3: 哦，难道内宫不肯配合？ 倒也不是，只是当年寇珠隶属金华宫，如今郭公公已随太后娘娘转任至仁寿宫，总管后宫。
2: 包大人担心，郭槐不会为如此琐事前往开封府应讯。
3: 嘿，包拯何时变得如此诸多顾虑？宫人家属既有需要。
2: 郭槐
3: 理当协助调查，去一趟府衙又如何？
2: 只恐太后那边……
3: 幕后一向讲理，要不朕命人前去通知郭槐，要他依包拯传唤前往府衙如何？
2: 谢皇上。
3: 亚父回京住宿何处？要不还是回宫里住吧。
2: 这样朕也可与亚父多做亲近。
4: 回皇上，奴婢既然受托前来告状，还是住开封府较为方便。一旦了结此案，立刻进宫服侍皇上。
5: 好，朕就等你入宫。
2: 奴婢遵旨。
6: 大人。
7: 包大人传召有何吩咐？本府今日有一重大案件待审，审得清，则可平反义庄冤案；若审不清，恐连本府都将遭到牵连，难以幸免。

0: 馆，急需您二人鼎力相助。白玉堂本非官府中人，本府不便透露案情。
1: 包大人不必顾忌，白玉堂不需要明白案情，大人只需要交代我干什么即可。
0: 好，老夫人的安危就由你来负责，若有其他需要再知会于你。
1: 好，我现在就去。
2: 大人，属下要做什么？
0: 郭槐此来，若不能让他俯首认罪，将永无第二次机会。因而，一旦郭槐进府，本府必将问个水落石出，否则不会让他出府。
2: 属下明白。
0: 展护卫还要确保，在审讯期间，不能有任何外人入府干扰。
2: 大人放心，属下保证将开封府变成铜墙铁壁，滴水不漏。
3: 公公请。
4: 压轿。
5: 站住！来者何人？
6: 洒家是后宫的郭总管，他们是后宫的卫队，你难道看不出来？
5: 请稍后，等待通报。
6: 岂有此理！洒家是奉圣旨而来，岂能在这里等什么通告？
7: 郭总管，久违了。
8: 展护卫。
6: 掌护卫，
7: 郭总管奉旨而来，怎可怠慢？
6: 是，郭公公，请。
7: 慢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6: 他们是后宫的卫队。
7: 包大人可曾传讯他们？
6: 他们是洒家的随行卫队。
7: 詹某明白了，原来公公奉旨而来乃是传宣皇上旨意的。
6: 不不，洒家是奉旨前来包大人的公堂应讯的。
7: 既是前来应讯，依府中规定不得有闲杂人等随行，还请郭公公包涵。你们就在外面等候公公吧。
6: 展护卫，
7: 后宫有后宫的规矩，衙门也有衙门的规矩。若是郭总管无人随行就不入府，詹某也不敢强人所难。请回吧。
6: 咱家既然来了，岂有回宫之理？你们退下吧。
9: 是。
7: 郭总管，请。
6: 不敢。展护卫去。

1: 郭公公亲临开封府，协助本府审案，再次谢过。好说，包大人既然用得着咱家，咱家怎能不来啊？只是。
2: 如何？陈公公为了一点小事就惊动圣上下旨，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3: 郭公公言重了，咱家只是向皇上请安了。皇上问起为何进京，咱家岂敢隐瞒？至于皇上是否下旨，郭公公是否愿来？
1: 那就与咱家无关了。哼，你明知咱家若是不来，就是有抗旨之罪，又何必故作姿态呀？
0: 如今，郭公公既然来了，又何必多做计较？再者，既是昔日工人家属来告，郭公公于情于理。
1: 都该施以援手，助其脱困，不知郭公公以为然否？
0: 那是当然，咱家就是为此而来呀。本来就不该惊动皇上下旨啊。那好，公孙先生，
4: 学生在，
0: 相关事政可曾其卑？
4: 回大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代大人升堂了。且慢，
5: 郭公公可有见教？
0: 包大人，虽然是20年前的旧案，咱家也会证明确有其事。只要开封府、行文、内侍省，咱家要他们拨款抚恤慰问家属即可结案，包大人就无需在升堂审讯了。
1: 郭公公此言差矣，凡事没有规矩，何以定方呢？若不经过堂训，如何立案？如何成案？又如何结案？本府向来依法行事，又岂能私相授受、草草结案？少时，公堂之上自有堂规。
0: 为离清案情，恐有失礼得罪之处，还请两位公公不要见怪。
1: 包大人，公堂之上所言皆是公事，咱家自然绝无异议。
0: 咱家既然是应信前来，那当然是应该由包大人说了算。
1: 那好。 既然如此，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6: 在，
1: 传令升堂。
6: 是。

0: 敢抚今日审理的，乃是20多年前宫中一桩旧案。前内侍省首领太监陈琳受苦主家属委托，是为原告。后宫太监总管郭槐列为被告。
1: 郭大人，咱家是前来应讯作证的，这如今却怎么成了被告？
0: 苦主寇珠当年身亡之时，任金华宫承御之职，当时您乃是金华宫总管，自当列为被告。
1: 包大人，
0: 原告未必有理，被告未必有罪，你又何必担心？公堂之上，一问一答，都有记录。两位既是原告、被告身份，本府不用官称，而直呼其名，还请担待。陈琳，
2: 包大人，
0: 你状告何事？仔细说来。
2: 多年前，金华宫承御寇珠无端身亡，金华宫却未依公例慰问家属，发放恤金，

0: 如今寇珠父母年迈贫苦，难以为生，委托咱家状告金华宫，请求补发恤金。
1: 郭槐，
2: 包大人，
1: 你可有说辞？
2: 包大人，当年寇成玉乃是自尽身亡，因此未予抚恤，如今家属状告咱家，也不起于刁难，退堂之后立即补办补发就是。
1: 当年的寇珠是因何自尽？
2: 包大人，这已是20年前的旧事，又何须再提啊？如今咱家已经答应立即补发恤金，包大人即可结案，就不必再细问了。
1: 不，恤金虽是由后宫发放，却也是民脂民膏，朝廷公堂，当发就发，不当发又岂可胡乱发放？若是不能问明缘由，本府又如何结案？
2: 包大人啊，
1: 郭槐，那寇珠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尽身亡？
2: 包大人啊，这些陈年旧事，咱家本不想再重提。既然包大人执意要问，咱家也就只好实话实说了。当年寇珠不耐宫中寂寞，思念家人，竟然逃出宫去，却被抓了回来。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后宫戒备森严，你当真就以为能逃得出去吗？啊，现在倒好，被抓了回来，你让咱家怎么办呢？
3: 公公，寇珠实在是太思念家人了，请公公大发慈悲，让寇珠回去吧。
2: 哎，宫门深似海，入得出不得，不到年迈退休，谁也休想离开，就连咱家也不例外。咱家就是想帮你，也帮不上啊。
3: 寇珠实在是不能再待在宫中了，否则一定会发疯的，请公公成全。
2: 寇珠啊，咱家实在是爱莫能助啊，你就尽量忍耐些吧。这两天咱家也不怕你差事，你好好休息啊。这一回逃宫之罪，咱家也不再追究，你要好自为之啊。
3: 公公，寇珠已经不能再忍了，公公如果不帮我离开，我……
2: 你打算如何？
3: 我就不活了。
2: 哎，你哎。哎呀，寇珠啊，可怜呐，一条年轻轻的生命就这样香消玉殒了。哎，咱家实在是不想再提呀。
0: 郭槐，你简直是信口雌黄。
1: 陈琳，本府问案，不得任意开口。郭槐，倘若你所言属实，为何本府派人遍查当年进宫门卫日志，却并无寇珠潜逃出宫被捕纠办的记载？
2: 包大人查了门卫日志，
1: 本府审案之前当然要查。回本府问话。
2: 当时咱家唯恐坏了金花宫的声誉，刘妃娘娘也就是当今太后一向最重宫誉，咱家是怕被责罚，所以要求门卫隐瞒不报。
1: 哦，是吗？
2: 倘若包大人因此而追究咱家失职，咱家坦诚不讳，只是该由内侍省惩处，这开封府似乎就无权干涉吧。

0: 不错，本府的确无权干涉。然而，那寇珠身亡之后，遗骸却必须送出宫去，交开封府验尸定件。本府直司开封府府尹，恰恰有权干涉。公孙先生，
1: 是。历年来，开封府文书案卷均有归档移交。经查，金华宫城玉扣珠，乃是因为头骨遭撞击破裂，流血致死。
2: 那的确是他自己撞的。
0: 郭槐，目前并无人认为扣珠是他杀，你又何必急于解释？
3: 是大家多言了，包大人勿怪。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九块九，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9: 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

0: 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

0: 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

0: 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8: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7: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

0: 选朱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白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推荐，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Thank you.

0: 一点，完了，慢弄起。快！哎，妹子王今天表演的精彩极了。
1: 谢谢你。哎呀，怎么搞的呀？连梯子也没有吗？
0: 妹子王，我来扶好了。
1: 谢谢你啊。
2: 哎，小王上场，上场啊！
1: 哎呀，怎么搞的呀？你们梯子也没有，别给你拉我一个。
2: 哎，冬梁怎么？因为我今天出面不大方便，万一义勇军的……
0: 哎，你叫你出去，我看看。好的。哦，那我去说好了嘛。
2: 我怎么说好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
0: 诸位，这里大概没有外人，趁大家休息的这个时候，我冒死的来跟大家说几句话。今天庆祝国庆，大家自然应该兴高采烈，但是我们要娱乐不忘救国，我相信大家不会忘记。我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拿出力量来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自从侵略者进了东北以后，我们就失去了无数的矿山、工厂，无限的土地和森林。我们有3000万同胞开始过着牛马和奴隶的生活。这几年以来，受不了压迫的人们，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已经自动地在东北结合起来，要把侵略者打出去。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这些英勇的战士，现在正在冰天雪地之中，无依无食，赤手空拳，拿着他们最原始的武器，锄头、镰刀、土枪、土炮，来和敌人最新式的武器作战。他们需要援助。协助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援助他们。我呼吁在座的每一个人，大家都要拿出最大的力量来，捐钱来援助东北义勇军。
2: 今天我讲的怎么样？
0: 好，
2: 你的口才真不错，数目真不小啊！
1: 讲钱还是少的。

0: 清理孩子，你说话。
1: 清理条啊，
0: 马上就去。走啊。
1: 我去好了吗？
2: 好反对你们爱国，可是你在厂里面公开的煽动工人给东北的义勇军捐款，这个事情要让日本人知道了，向我们提出一个不亲善的抗议，那我这个厂开得成吗？这故意的给我找麻烦。
1: 文经理，请你放心吧，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会担待，绝不会连累到你经理的，大不了坐牢枪毙，由我承担。
2: 不怕吃官司坐牢，我这个厂不能够随便让你们搞垮了。你爱国我管不着，可是
1: 文经理，
2: 我这里是工厂，我是要工人好好的替我做工，不是请你来教他们捣蛋的，你的知趣点懂了吧？好了，去吧。
3: 怎么样，经理怎么说？张远经理怎么说？
1: 说我们捣蛋，援助东北义勇军算是捣蛋吗？这是岂有此理吗？
4: 不要紧，他们反正是那么一套，我们干我们的，钱明天一早就可以汇出去。
1: 那好的，
4: 有人来了，大家散开。
1: 做饭，你先别走。我妈今天烧了点菜，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去。
3: 好，
1: 那我们就走吧。
5: 你怎么不吃菜呀？
3: 哎呀，谢谢伯母，太多了。
1: 我来倒。

0: 我有点头昏，到后头去歇一会儿。
1: 伯母您，
0: 没什么没什么，你们

0: 见月亮旁边那颗卫星了吗？
1: 看见。
0: 你知道那颗卫星是谁？
1: 我不知道。
0: 那颗卫星就是我。你是那月亮。
1: 你会是月亮吗？
0: 只要在我心里永远是这样的想法。
1: 真的吗？
0: 真的。

还要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同甘共患难，生生世世都这样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

0: 我们要做爸爸妈妈了。有什么早不告诉我，妈妈要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妈，妈，你快过来啊！
1: 求你别大喊大叫好不好？
0: 好，不叫就不叫嘛。妈，
1: 我出来了。
0: 妈，你瞧，
1: 这是真的。
0: 是啊，可是他还藏起来不让我看的嘛。
1: 哎，这是大喜事嘛，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呢？哦，对了，我还得给观音菩萨上香去呢。你快当爸爸喽。
0: 是啊，那您呢？
1: 我当奶奶。
0: 小宝宝，为了下一代的小宝宝，我们这一代是牺牲尽。这个世界偏偏又这样不太平。
1: 是个男孩子。
0: 笨，他这一个钟头里头真把我急坏了。

你看，这简直跟你小的时候一模一样啊！

0: 弄好了
1: 没？连北信件都弄好了。
0: 那让我带走吧。
1: 哎呀，我绑一绑。
0: 淑芬呐，这孩子生病这天正是七七抗战，就叫他抗生好不好？
1: 抗生？
0: 这是唯有抗战才能生存的意思
1: 啊。那好吗？
0: 好，那么就叫他抗生了啊。抗生。
2: 宋明，宋明啊，快点嘛，我们还有好多地方要跑呢。
1: 哎，这还一包。
0: 好。哎，简直忙得像无锡人团团转呢。
3: 我真不放心你一个人走。没关系，我一到汉口就找庞董事长去，路上要小心啊。到了汉口记得马上就给我来信啊。
4: 好的。
0: 太太，我去看看车子弄好了没有。
3: 哦，对了，表姐，那封介绍信写好了没有？
4: 你姐夫已经给你写好了，我就给你拿去啊。
3: 好。
4: 你介绍信写好了没有啊？
0: 写好了。
3: 哎呀，你愁眉苦脸的又在想什么了？
0: 哎，我在考虑这个厂是否搬到后方去。
3: 那么变

0: 上啊，请问你上天部的机器怎么个办法呢？好了好了，表妹要走了，快点送送她去吧。
1: 嗨，要不是这个厂子牵累，我们也真想马上到内地去。哎，见了彭浩公，要替我问候问候，
2: 顺便把我这方面的情形告诉他。
0: 好的。
3: 温太太，温太太，您答应捐几件毛背心的，现在已经治好了吧？
0: 哎呀，我才打好了一件呢。
3: 怎么到现在只打好一件呢？
0: 哎，我打的是最新式的花样啊，你不知道多费事呢。我去给你拿来啊。怎么，你最近忙些什么？
3: 哎，忙慰劳啊。
0: 好，
3: 我们还要参加救护队的。
0: 啊，
3: 怎么，您预备出门吗？
0: 是啊，上海现在这么乱，我想先到汉口。
3: 不久，也许我们也要到内地去的。
0: 啊，那。你看这样子好不好？
3: 哎呀，您干嘛打得这么讲究啊？
0: 送给抗战将士的东西应该讲究点啊。您看这样子好看吗？
3: 好，谢谢了。那么还有几件呢？
4: 车子预备好了。
0: 表姐，姐夫，我走了。
5: 那你一路上要小心啊。
0: 好。东西都上车了吗？
4: 上车了。
0: 希望在内地能够见到你。
3: 好，再见。
0: 再见。表姐，姐夫

0: 条出发后，我一定准时赶到。
1: 到底怎么样了？
2: 情形很不好，南市跟闸北我们军队已经在撤退了，听说就要放弃淞沪，我们的救护队也接到命令离开上海，明天一清早就要出发了。
1: 明天一早？
2: 一早就走，命令已经下了。
1: 那么我跟淑芬他们娘俩可怎么办呢？
2: 妈，我看这样，您带素芬他们暂时还留在上海，万一上海生活不容易的话，您带他们回到乡下去，跟爸爸二弟一起过活。
1: 也正好这样。哎呀，你带的怎么尽是这个担的夹的呀？再下去天就要冷了，不够的。
2: 不要紧，够了。

0: 你怎么还没睡？
1: 对。
0: 你在做什么？
1: 怕你路上冷啊，给你做一件丝棉背心。
0: 您叫杜芬芬好了。
1: 反正我也没有事。

0: 自己的老人家还一定要自个儿缝呢。
1: 老人家真是。
0: 你记得这首古诗吗？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离景觅觅风，意恐迟迟归。
0: 真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着你。
1: 要不是为了抗战，

我怎么舍得离开你？苏芬，以后照顾妈跟孩子的责任就交在你身上了。

0: 放心好了，我一定用我的全心全力来担起这个责任，一直等你胜利回来。
1: 不要紧，等我们打胜仗回来，做一个一等国的国民，那不比现在更要幸福。
2: 今天晚上又是这样好的月亮，可是我们就要分别。现在是9点钟，以后每当月圆的晚上，在这个时候，我一定在想念你们。孙子，记得吗？
0: 记得，我一定永远记着你的话。

玩这一套。

0: 叫叔叔，叫吗？
1: 叫爷爷。
0: 他还只会叫爸爸妈妈。
2: 哦，那明年就会叫了。来，爷爷抱。
1: 对，爷爷抱，爷爷抱啊。

0: 好快
1: 呀！啊，哥哥现在在。
2: 他到了汉口了。
1: 哦，他知道你们回乡下吗？
3: 哦，已经写信告诉他了。他还写信来说，要是宗民那个学校里不能够再去教书了的话，那么就想办法到他那儿去。
1: 哦，确实想去，可是交通不方便，路费又太多，只好看情形再说了。
3: 孩子撒尿了。
4: 啊！哎呀，
3: 来来来来，奶奶抱奶奶抱。
4: 哎呦，哎呦。
5: 乖孩子，
3: 你怎么一见面就上爷爷一泡尿啊？你看看。
1: 我们回去吧。走。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自从东洋鬼子来了之后，咱们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了。
1: 到处都是这么兵荒马乱的，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过太平日子。哎呀，钟明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
0: 是啊，他平常总没有这么晚回来的，
1: 该不会是学校里有什么事情喽？
0: 不会吧，已经这么晚了。

0: 消息究竟怎么样？究竟
1: 怎么样了？从相公所里得来的消息，鬼子这一次真的要来抓我们
2: 啊！要抓我们？为什么？
1: 他说我们的思想有问题，是思想犯。
2: 思想犯？我们一向没什么嘛。
1: 是啊。现在只要是知识青年，只要稍微有一点正气，不肯替他们做走狗的，他们都要抓。
2: 这还是人的世界。
1: 本来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努力走狗。现在外头风声很紧，我们马上就得离开这儿。
0: 那么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呢？
1: 到老校长去。
2: 我们也不怕打游击吗？
1: 不打游击又怎么办？这叫逼上梁山。你不干他，他就干你。
2: 老校长也是这样被逼走，想不到我们今天也要走上他的路。
1: 现在没有时间可以做犹豫，不走就得等他们来宰。黄黄，你坚强。这样决定你们看怎么样？
0: 那么当然只好这样了。
1: 黄黄，你呢？
2: 我当然也只好跟你一块走。
1: 好，您马上收东西，少带一点，在20分钟内赶到我家一起出发。我先走了。在学校里头，所有的课本都要来改写，就连吃饭睡觉都要来干涉，我早就受不了，迟早你要走。
0: 一个，两个，都这样就受不
1: 了。好，走吧，你们年轻的都走，我们老年人死了也没什么可惜，只要你们平安，我们也就放心了。你们放心好，这一次我们四个人一道走，山上还有老校长跟许多的同乡，不会出什么乱子。山上天气冷，我这件皮袄你穿就好了。
3: 可是您，
1: 我有。素芬，你来。
2: 哦，
1: 妈，您不要这样。真赶走了鬼子，我们马上就。

0: 会回来的。哇，是他们来了。来了来了。
1: 你跟钟明从小就跟亲兄妹一样，你们要大家照应周。
2: 是的。
3: 张老婆，
0: 这一篓鸡蛋可以包烟丝，就带给校长，说我问候他。
3: 好的，
2: 好的，好的，好的。
0: 不好，他们来了，李硕没回来。

0: 忙着把受伤的弟兄运到后方去。
1: 啊，你还是这么努力呀、啊？
0: 还不是那样吗？怎么样，你们也要走了？
1: 啊，对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大兴贸易公司的庞董事长庞浩公先生。
0: 这样这样。
1: 这位是庞太太，我的干妈。
0: 哦。
1: 这位是我们的抗战英雄张忠良先生。
0: 哦。别开玩笑了。
2: 哦，张先生，你还不走吗？
0: 也快来
2: 啊！好了，我们走了，
0: 走了，走了。
1: 哎，我们到重庆去了。你要是也到重庆的话，你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啊。
2: 好的，
1: 再见。
3: 快点，快点啊！就要开火车了。

0: 夫妻中间通通没有翻身，我人有点不舒服。
1: 宁可他刚吃了药了。
0: 行行，不行不行，通通去。嗯，马马虎虎。是了是了，去吧。
1: 可是你的身体，
2: 爸爸，还是让我跟妈去吧。
0: 不，不要紧，我这副老骨头还撑得起来，我不去，回头连你们都要吃苦的。哎，你来帮我忙，晚上在我家里吃饭啊。

你们已经不会这样，这样。

0: 哎呀，
1: 长生，师傅。啊，石头子了。
2: 怎么回事情啊？
3: 没母鸡要我们出一袋米呀、
2: 啊？怎么？哎呦天哪，让咱们出一袋呢？
4: 哎呀，这怎么得了？
5: 这么一来，咱们一村几十家人家全都要饿死了。
1: 老爹，我们去哀求哀求吧。
4: 我们陪你，
5: 陪你老爹。
2: 是的，我就怕他们。
6: 老爹您。
4: 老爹，我求求你。
5: 求求你们，老爹。
1: 老爹，求求您，老爹。老爹，您就走一趟吧。
5: 好吧。
2: 老爹，我们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
5: 是，忘不了。
1: 是。
5: 都是彭总进来。哎，你们在外头等一等。
1: 老爹，先生，
5: 我们的牛全都被蒸了。靠着我们一点可怜的人力耕好了田，自从插秧以后天就没有下雨，所以每亩地顶好的也不过收到一担多谷子，撵出来就剩几斗米，大家留着自己吃都不够。你们可以派人到每家去看，我们一村子的人多半都在那儿挨着饿呢，大家要我来，求求你们！
7: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晓得，你们想违抗皇军的命令。
5: 哼，我们不是违抗命令的。
7: 那么为什么不叫？
5: 不是不叫，是叫不出来。
7: 你们要把米藏起来，很好。
3: 张老弟。
7: 你的事情我很明白，你的儿子一个在做救护工作，一个在当游击队，你是他们的同党，你鼓动大家不叫，
5: 我
7: 你反对皇军。
5: 我看你们叫不叫。
7: 对不起，我要借你一条老命。拉出去，在外边大树上吊死。
1: 哎呀，这个。

这就是抗日分子的结果。借你们名片，把军米交出来，不交，看他的样子，一个一个的吊死。

去的。水是要长久的，海的发自己就会走，就像他永远不要忘了那是杀父之仇，要他报仇，我们子子孙孙都要报这个仇。

0: 来。
1: 妈，嫂子，
0: 叔叔。
1: 妈，刚才您受惊了吧？
0: 是怎么回事啊？
1: 村子里的鬼子全给我们浇灭了，保安队也跑了，校长自己带队来的。
0: 你知道你爸爸已经死？
1: 知道了。是小三子到山上报的信
0: 啊。好孩子，真亏了你了。
1: 爸爸的尸首已经给我们抬上山去了，预备就安葬在山上。
0: 哦，这就好了。
1: 校长怕明天大家交不出米来又要遭殃，所以连夜赶下山来。看样您跟嫂子还是到上海，江边已经预备好了一个船，往华在那儿等着。
2: 我们都是自己人呐、
3: 老山长是您的。
4: 镇上的鬼子看见了火光，一定回来找麻烦的。赶快回去通知大家，马上收拾东西，赶快到山上去。
2: 我去。
4: 哎，一起到山上去啊，大家。
0: 校长，
4: 哎，本来是要请你和嫂子一起走上山去的，可是怕您年岁大了走动不方便，所以还是请你们到上海去吧。
0: 好，
4: 你们的东西都

0: 我想丢掉一点。
1: 不不，东西贵了，要用的都带着。
2: 哥哥有信吗？
3: 有信，他说就要到重庆去。
2: 重庆住了？
3: 他是由队部里转。
2: 我们写信不方便。你写信给哥哥的时候，就说我们一定会精彩地跟敌人战斗下去，绝不辜负他的希望。妈，嫂子，再见。
3: 你们小心点啊！
2: 好，妈您自己保重啊，
4: 嫂子。

0: 盘子。请问上京市怎么走啊？谢谢。
1: 就是考取的话，没有户口还是不行的哦。
0: 是是是。谢谢。这是我的履历表。
1: 是你自己吗？
0: 是的。
1: 那不行。
0: 为什么？
1: 一贯不整。
0: 先生，你们考的是学历啊，一贯不整有什么关系呢？
1: 不行就不行了。

0: 王太太，你大概不认得我了吧？
1: 哎呀，是你呀！我们的抗战英雄，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坐坐坐！我刚才几乎真的认不得你了。你大概吃了不少的苦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0: 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说来话长，我是什么全都放光了，不但自己放开一个瘪三，而且弄得家破人亡。
2: 真的？
1: 家里来信说，我的弟弟给他们逼上梁山了，父亲也死得很惨。去年乡下出来人说，我的母亲，他们也不知去向，什么都完了。
2: 那么你来重庆？
1: 我是来报道的，可是我曾经被敌人俘虏过，把所有的东西连证件都丢光了，他们就跟我打起官腔来，给我一个不理会。
2: 是啊，你何必还要再做那种不讨好的工作呢？
1: 可是我刚到重庆，没有熟人，其他的朋友也都不在这儿，要想找一个别的事情做也不是这么容易的。而且不瞒你说，我现在连住旅馆吃饭的钱都没有。
2: 那么
3: 小姐，航空馆打电话来催您快去。
2: 晓得了，好，没问题没问题，你别发愁啊，一切都让我来替你安排好了啊。
4: 阿金娜，你快把这间小客房收拾收拾，把张先生东西拿进去。
5: 好。
2: 我的脾气喜欢干脆痛快，你不会见怪吧？哎，我给你拿几件衣服出来啊。

0: 喂，大兴贸易公司吗？接庞董事长。哎。
1: 可是
0: 你不知道，张忠良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将来他可以帮你很多的忙呢。
1: 什么？能干的人，能干的人，能干的人。可是能干的人又有什么用处啊？你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正在裁人呢。
0: 裁员也一定要你答应我。
1: 没

0: 没有缺怎么办呢？
1: 没有缺也得要你想办法安插一下。
0: 不是我不想办，而是没有办法。
1: 是人家已经等了一个多礼拜了。干爹，你再不答应我，不要发脾气的。
0: 哪有货币，哪有货币的，
1: 你就让他挂个名好了。要不然呢，我会告诉干妈说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算你的面子大。哎，我马上就下场，回头你带他去见老公好了啊。
2: 那么龚科长，一切都拜托你了。
3: 哦，您的吩咐还敢怠慢吗？啊，
2: 知道你是老公是吗？好，我该走了。

0: 受不了，受不了！
1: 老兄，讲讲讲，不讲干啥？哎，老哥，你看齐少放马后炮，好不好啊？出击！
2: 今天晚上可是丽珍小姐她不能来赏花，哎，她也真忙了。以后我们从此都是自己人了，希望都有个照。

0: 来，这多喝两杯啊，
1: 喝两杯，
0: 别介，来，
1: 谢谢，我不会喝酒，
0: 来，
1: 我只能够喝一点点，
0: 哎，这不行不行不行，一瞧，
1: 咱们都喝干了啊，
2: 喝干了，刚点一瓢，我也喝干了，
3: 哎，都是看报，
0: 干了。
1: 不，我实在
2: 不干了。

0: 了，你还没睡呀？怎么样，公司给你的印象怎么样？
1: 我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公司里头一点抗战的空气也没有。
0: 哎呀，我的天哪，刚从前方回来的人都会说这种傻话，这只好怪你还没有习惯，等你慢慢的火气平下了，你就再不会有这种牢骚了。

0: 算了吧，别再绷着脸了。常常去听听戏，看看电影，多消遣消遣，心情一愉快，就可以把你那些看不顺眼的都忘记了，知道吗？
1: 不，我
0: 你把我当外人看待吗？

0: 肥皂这么贵，什么东西都这么贵，就是洗断了手也养不活这一家三口子，可怎么办呢？重庆，重庆到底在什么地方？
1: 那从这条黄浦江拐进长江，就在长江的那一头。
0: 哎，有多远呢？
1: 离开我们这儿有几千里呢。
0: 几千里路啊！要是我们能够去找他就好了，不然这日子可怎么过得下去哟？
1: 现在要走是不容易的。有个以前认识的女朋友在难民收容所做事了，她要我去帮帮忙。
0: 那很好嘛，我能不能也去啊？
1: 我看您还是在家歇歇吧，您的身体又不怎么好。
2: 妈，我也去嘛。
1: 你在家陪奶奶啊。
2: 我也去。
1: 慢慢的一块去啊，乖。

0: 我请你喝酒去。
1: 啊？你请我喝酒？你不是这个不喝酒的吗？啊？
0: 喝着喝着。
1: 啊？
0: 走走走。
2: 啊去去去。
1: 姚三儿，带大爷进来。哎，不不不不，就郑良笑，你醉了，哎，你醉了。
0: 老公啊，我没有醉，我没有醉。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不是？俗话说，酒后见真情。我绝不说假话。
1: 是是。
0: 他妈的！其实你是个魔鬼，我也不怕你。你来好了。
1: 哎，
0: 这又是何必？家庭、父母、兄弟、妻子，什么希望、前途、奋斗，一切的。

0: 一切全都付诸东流了。我早已经就是一个活死人了。我总觉得有一个东西要来征服我，比鬼还厉害，我有点抵抗不住了。
1: 哎呀，忠良兄，你对了，谁要征服你啊？包括这里的一切，全要想把我踩在脚底下。你说这是好耍的吗？他妈的，我不怕，我还年轻，我没有活够，我还要活下去。告诉你，老公，你是老公吧？
0: 哎呀，我是老公啊！
1: 我没有罪，哼，你瞧瞧，也许有一天，我会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是谁了。
2: 祖孙姐，你真的太累了，一天忙到晚。
3: 你不是也一样吗？替孩子们洗洗澡。
4: 张妈妈，哎，
3: 好好的认字啊，回去要写给我看的哟。
4: 啊
5: 哦。
6: 张妈妈，
7: 张妈妈，张妈妈，
6: 啊！我的裤子破了，给我缝缝好不好？
3: 好。哎呀，你看你裤子都快掉下来了。好，等我先替他们洗好了澡再来啊。
4: 啊，妈妈，
8: 哎，妈妈，
9: 妈妈，
8: 我们看着都要你讲故事。
3: 好，我困了就来啊。
10: 洗干净了啊，好不好？
11: 洗了吧，方便人读了你。
3: 以后别老坐在石头上磨，裤子就不会那么容易破了，晓得吗？
11: 嗯。读了你，发了你，读读读读。
3: 好了好了。
6: 谢谢张妈妈啊！
3: 有怪谢什么？去吧。
8: 张妈妈，他们这样画我，我不肯。五六个人硬抓着我画。
3: 哟，他们那么顽皮呀、啊！把我们的小宝贝儿画了个乌漆嘛黑的，你说我肯吗？嗯？哎，咦，你看多脏啊！嘿嘿，还黑呢。
12: 你把豆浆喂喂他吧。
3: 哦，好。来，吃豆浆啊。哦。

0: 在这个时候发生病。我们现在连杂粮都吃不起来，还要生病。你年纪这么大了，我还不如死了再好。
1: 妈，您不要这样。康儿的爸爸要是知道您说这样的话，他不晓得会多难过。
0: 你可不能写信告诉他说是我病了，让他安心做事情吧。
1: 当然我不会写信告诉他的。
0: 他怎么这么久还没有信来哟？
1: 路这么远，恐怕他还不晓得我们回到上海呢。
0: 哎，也许你整天在难民收容所做事情，回来还要伺候我，太苦了你了。
1: 这算得了什么？现在大家都在吃苦。不要想这些，您睡一睡吧。

0: 到我楼上去过呢，上去坐坐吗？
1: 好的，好。房子有点热吧？
0: 是有点热。
1: 我去开开窗户。

0: 在想家吗？
1: 我早已经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0: 为什么说的那么可怜呢？这儿不也是你的家吗？

以后每逢月圆的晚上，在这个时候，都一定在想念你们。

0: 对不起我的小伙子，
1: 在这儿在这儿。

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天亮啊。应当什么时候，今夜才能够。

0: 将军先生，
1: 顾问官，
0: 又有什么不幸的消息？
1: 不，我正要向您报告，派去的飞机在昨天晚上12:37回到台湾，我们的47号跟52号电信员已经在原定地点降落。
0: 啊，很好，那就等个电报吧。

0: 大盖山是一个很有战略价值的敌后据点，它可以扰乱敌人的后方，钳制住共军的行动。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这个据点。
1: 遗憾的是，这个据点的命运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经过这两年共军进攻，我们留在山上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已经很久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至于刘团长的部下还有多少人，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了。
0: 我们绝不能让共产党有一分钟的安静，我们要配合联合国在朝鲜战场军事行动。

0: 将军先生，我希望你们的谍报人员很快的把共军沿海部署情报拿到手，同时设法和大盖山的刘团长联络上，我要派新的力量去补充他们，扩大这个据点。
1: 这个是
0: 你打

0: 打算派谁去完成，将军先生？是不是等昨天派去的那两个电信员？绝不能依靠他们，另外派一个得力的人去。你考虑一下吧。
1: 是。

0: 看完了？
1: 完了。
0: 怎么样？
1: 够热闹的。
0: 敌人虽然在朝鲜战场上碰了很大的钉子，可是他们的疯狂侵略行为是不会停止。
1: 想恢复通讯网，胃口不小啊。
0: 恐怕不单纯是恢复通讯网的问题吧。你看，空投下来的特务是无线电通讯人员，他们想跟城里的特务组织搭上线。另外，别忘了，大盖山现在还剩下极少数的武装土匪，常常化整为零的流窜。这些个土匪跟着城里的特务组织一定会有联系的。
1: 这个里面有个联络站。
0: 对，有个联络站。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嗯，好吧，我们就根据现有的材料，在最短时间之内了解敌人全盘阴谋活动，做到一网打尽。这个任务很艰巨，李科长，交给你了。
1: 好，
0: 你看看还需要谁吧。
1: 局长，你看王英同志怎么样？
0: 我早猜到你要提王英了。
2: 好，我同意。

0: 你鞋怎么叫的啊？
1: 你叫什么？妈妈呢？
2: 她叫小红。谢谢你同志，我刚跟朋友谈了几句话，她一会儿就跑得不见了。谢谢你，再见了，谢谢你们，
1: 再见。
0: 人类的花朵，瑞轩，你在做着园丁的工作。
1: 什么？
0: 正在培养那些可爱的花朵。
1: 你呢？你不也是园丁吗？你是在清除园地里那些害虫。
3: 老王，老王，哎呀，可把我找惨了。哟，何老师，你好。哎，什么时候请我们吃糖？
0: 啊，算了，到底什么事情？
3: 李科长让你马上回去，说是有要紧的事儿。
1: 王英，你有事儿先回去吧。
0: 好的，我有空再给你打电话啊。
1: 好。
3: 哎，你去我车先回去吧。何老师啊，我送他回去啊。

0: 局长要我们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个任务，并且要我们随时请示汇报。
1: 现在有什么线索没有？
0: 目前我们知道人民路五洲百货商店潜伏着一个特务，这个特务可能是个主要线索。另外我们还掌握了敌人的联络口号。
2: 过几天我一定上山去一趟，林经理，你不知道，不是我不去，现在乡下紧得很，民兵好像都在注意我，万一要是……
1: 怎么，你害怕了？
2: 不不，
1: 告诉你，下一次进城一定要把山上的消息带来。
2: 是。
1: 老李，好好的干，人放机灵一点，将来会有你的好处的啊。
2: 哎，
1: 好吧，你回去吧。下一次进城换一个旅馆。
2: 林经理，是不是可以再借一点？
1: 你这些不都是钱吗？你要那么些钱干什么？再说你在乡下还有买卖，你的钱都到哪儿去了？都喝酒喝光了啊！好，下次来再给你。李先生，有生意下次再请过来啊。
2: 好，再见。
3: 经理，有人找你。
1: 是您找我吗？
3: 你就是林经理吗？
1: 不敢不敢，请问您有什么贵干？
3: 我有批货想找您谈谈。
1: 什么货？
3: 三花牌的黑阳伞。
1: 是铜瓣的？
3: 不是，木瓣的。
1: 你有多少？
3: 47打。
1: 哦，
3: 这是我们沙行的地址。
1: 好，要的话再通知你们吧。
3: 可以可以。好，再见了。
1: 哎哎，再见。

0: 钱先生，钱志尧先生在家吗？
1: 好，请进来吧。
0: 有人吗？
1: 没有。

问官吧。是，47号来电报了，他说跟13号已经联络上了。是，上次谈的计划，遵照您的意思，决定再派7号去。是，派7号去。

0: 好，再见，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1: 再见，
0: 再见。爷爷，
2: 哎，
0: 你忙什么呀？
2: 你放学了？你舅舅刚才还问你呢。
0: 舅舅？
2: 是啊，你舅舅回来了，在厢房里。来，跟我来。快叫舅舅啊！
0: 舅舅。
3: 啊，这是
2: 你姐姐的孩子，一平。
3: 哎呀，这么大了，在哪个学校念书啊？
0: 十里二中。
3: 几年级了？
0: 初中一。
3: 哎呀，真快啊，几年不见简直成了个大姑娘了啊。
2: 你一出门就是四年多也不回来看看，现在啊什么都变了，都跟以前不同了。
3: 呵，爸爸现在的思想也是啊。
0: 爷爷在邮局里退休了，政府还给他养老金呢。
2: 你没有想到吧，你在国外一定听那些家伙们说共产党把这些老头子都给杀光了。一平啊，你跟你舅舅谈谈，我去看看晚饭去，你舅舅的肚子一定是饿坏了。
3: 哦，对了，一平啊，舅舅还给你带了东西来了，看多漂亮。嗯，
0: 这是什么？
3: 香港最新式的围巾呢，来给你围上。金咱们不喜欢，咱们不要这个。一平啊，你要什么就跟舅舅说，舅舅就给你买啊。
4: 喂，哎，找谁？哎，是我。不敢当不敢当，您有什么见教啊？您要买一批货。哎，什么货？
5: 我要买一批三花牌的黑阳伞。
4: 您是要铜瓣的？
5: 不，我要木瓣的，一共要七打。
4: 七打？是，试试。那我们怎么？
5: 我想看看货，你带把样子出来吧，在公园门口碰头。

0: 大凯山那边最近还没有得到消息。经过这两年共产党的围剿，刘团长的部下大概也有限了。在石马乡，我们倒有一个联络站，有一个姓李的在主持。将来要上山，一定得通过他带路。不过最近我们的经费……
1: 这是经费。发个电报给总经理，报告他我已经平安到达，一切正按照计划在进行，今天晚上就要发出。
2: 好。
1: 以后我们不要直接

0: 别来往，我叫一个小孩子来找你，免得暴露。
1: 小孩子靠得住吗？
0: 可以。好，我们来谈谈正事吧。总经理要我们在20天之内拿到共军海防部署的情报，这件事情很要紧，一定要在限定日期内完成。
1: 20天，
0: 这两年上头给你的命令是要你收买拉拢那些向共产党投机失意的人，现在要看你这两年的成绩。
1: 郭先生，你不知道这儿的情形，我能够保存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0: 现在不谈这些，军队里有人吗？没有，那怎么办？
1: 粮食局倒有一个。
0: 那有什么用？
1: 怎么，
0: 粮食局？这个人有用，我们可以从粮食分配上了解共军海防的部署。

0: 好吗？来颗烟怎么样？
1: 我这种烟你也抽？
0: 马马虎虎嘛。
1: 喂，是啊，找谁啊？啊、哦，等一等啊，郑旭达，电话。
0: 喂，我郑旭达，你是谁啊？啊？哦，啊，有什么事儿吗？
1: 今天晚上有空吗？我想请你吃便饭，在玫瑰酒家。顺便有点小事谈谈，哎，请你把陈小姐约来啊，哎，务必赏光啊。
0: 好的，好好好，我一定的，回头见了啊。好。
1: 我们陈小姐没来，
0: 哦，她有点事，回头就来
1: 了。坐坐坐
0: 啊。
1: 怎么，最近忙吗？
0: 我还不是那些事儿。
1: 来，先喝一杯。
0: 哈哈。好。
1: 来吧，
0: 来。
1: 我都忘了，你那几个表脱手了吗？
0: 没有啊，货脱不了手。老兄帮帮忙怎么样？有人要吗？
1: 巧极了，最近有一个朋友托我收进几个好表，我忽然想起你跟我说过，你一共几个？
0: 四个，十七钻，自动的。
1: 好，我全部包了。
0: 那太好了，明后天我就送过来。哎，老兄真帮忙。
1: 咱们一言为定啊。
0: 行。
1: 最近跟陈小姐啊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请我们喝杯喜酒啊？
0: 哼，还早着呢。
1: 年纪不小了，该成个家了。
0: 一个人还在这儿活受罪呢，再拖上一个怎么办呢？
1: 动动脑筋嘛，当真的打一辈子光棍？
0: 有什么脑筋好动呢？现在也不比从前了。
1: 机会嘛，目前倒有一个，就怕。

0: 你老弟没这个魄力干呢。
1: 什么机会啊？
0: 算了，不用说了，反正你没这个胆子，
1: 说说看吧。
0: 是这样，可千万不能跟外人说，有一个姓黄的跟我喝谷做粮食买卖，我想这个事儿你是个内行啊，你要是能参加了，那就坐在家里拿钱呢，我跟他出资本，你就要捎一个消息，报一报行情，到时候三一三十一平分，怎么样？
1: 恐怕不行吧，局里要是知道了。
0: 你看，我早知道你没这个胆子。老弟，要赚钱嘛，总得要冒点险了。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你知我知，局里怎么会知道呢？好吧，你自己考虑一下吧，我可是一番好意，这是大家都有利的事，机会错过了可不要后悔哦。
1: 你说那个姓黄的商人在哪儿？咱们见见面怎么样？
0: 好，你不要不放心，几时我约他来给你介绍一下，人家可是场面上的人，忙得很呢，我问问他什么时候有空。这样吧，你听我的电话。

0: 哎，回来了。有什么新的线索没有？
1: 这两天那位林经理跟粮食局的一个干部叫郑希达的往来得很密切，并且还有个姓陈的女人在一起，详细的情况我正深入了解。
0: 这个发现很重要。好，这些个人和上一次你提到的那个电报员钱志饶让我来处理，再告诉你个新的情况。最近台湾又派来一个特务，代号是七号，而且已经和林金彪联系上了。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你必须尽快地把他找出来。
2: 这个你交给郭先生，发票在里头啊。
3: 好。

0: 小刘，哎，你看什么？
1: 运动运动，要不啊就打瞌睡了。
0: 来来来来，话跟你说。小刘，把衣裳配上，小心受凉。哎，刚才你说的那个小女孩，你以前见过她没有？
1: 记不清了，店里来往人太多了。哎，不过今天我可看见百货店老板跟她说话来着。
0: 哎，你说的那个粮食局那个姓郑的，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家伙过去跑过丹帮，生活很腐化，我看这个人倒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0: 这个姓郑的

0: 可能是个线索。
1: 啊？你说他是七号？
0: 也不像。哎，不过我们得注意他。
1: 七号到底是谁？
2: 哎，你找谁啊？喂，小刘啊。啊。啊，在啊。
1: 局长电话。
0: 喂，啊，是我。啊，啊，我们正在研究。哦，还没发现什么。啊。好，我们就睡了。小刘，那个小女孩子我们还得深入了解一下。
3: 已经了解了，她叫金一平，在市立二中念书。
0: 哦，市立二中。
3: 哎，刚才局长电话怎么说？
0: 啊，哦，局长电话
3: 啊。
0: 嗯，局长叫你早点睡觉。
4: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呢，是被蒋介石匪帮和美帝国主义盘踞着，台湾的同胞受尽了他们的压迫，过着非常惨痛的生活。同时他们又派了些特务分子混到我们大陆上来进行阴谋活动，想破坏我们和平幸福的生活。同学们，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残余的敌人都肃清掉，一定要把台湾的同胞解放出来。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大家回去以后把今天上的课好好的复习一下。下课。
5: 七离散。
6: 何老师，有人找你。
4: 在哪？
6: 在会客室。
4: 哎，你怎么会有功夫来？
0: 我来看看你，你要的书我给你带来。
4: 好极了，坐。
0: 瑞贤，也许我以后不大有时间来看你了。
4: 嗯，我知道，多为我们清除一些害虫吧。不过王英，自己总要当心一点。
0: 瑞贤，我想跟你了解一个人。
4: 谁呀？
0: 你们这儿有学生叫金一平的吗？
4: 有啊，就在我班上的。
0: 哦，那巧极了。他平时怎么样？
4: 是个少先队员，功课挺好的。有什么事吗？
0: 啊，没什么。他家里人多吗？
4: 父母都死了，只有一个外公。
0: 他外公是干什么的？
4: 嗯，以前是在邮政局做事儿，现在已经退休了。
0: 还有别的人吗？
4: 没有。哦，听说他有一个舅舅，最近刚从国外回来。
0: 回来有多久了？
4: 大概有一个星期了。
7: 何老师，你叫我。
4: 是啊。金一平，你最近为什么老迟到？
7: 家里有事儿。
4: 什么事那么要紧？
7: 舅舅总要我替他去买东西。
4: 他自己为什么不会去买呢？
7: 我也搞不懂。何老师，那天听了你讲台湾课以后，我心里老是在乱想。
4: 哦，想什么？
7: 为什么他老不出门，整天关在屋子里玩扑克牌，总好像怕见人似的。
4: 他难道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7: 没有。哦，他就跟那五洲百货商店的林经理认识，老要我上那儿去买东西。挺奇怪的是，买东西一定要找林经理去买，东西买来了他就随便一放，可是发票总是收得好好的。他好像不是买东西，是买发票似的。我告诉爷爷，爷爷也觉得奇怪。

0: 一平，你很好。一个少先队员是应该要注意周围的事，要放得机灵一些，不然容易上人家的当，知道吗？
1: 知道。
0: 回去也告诉你爷爷，多注意点。
1: 好。
0: 有什么事随时来和我谈。不过，下次上课可不能再迟到了。
2: 我们这位黄经理，不是我说一句老话，他比起我来，那可是后来居上啊。
3: 哪儿的话，林经理太客气了，我还得向他多多请教了啊。林经理常常和我谈起啊，说郑先生是年轻能干又有魄力，我非常钦佩啊。
2: 哪里，不敢当不敢当，您太过奖了。
3: 我们现在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西达兄能够参加了，那真是诸葛亮借了东风来了啊。
4: 老弟，这一次黄经理在百忙中能够专程拜会，这个面子不小啊啊。
2: 你们这次打算，
4: 我们先小干干，现在一共是5亿。今天我跟黄经理已经合计过，做一次买卖嘛，大概有个2-3成利。你的尽管拿去，我们没有关系，本利放上去，钱滚钱嘛啊！
3: 现在我们手里正有一批货，想抛出去。西大兄啊，你看该什么时候抛啊？听说最近行情看涨啊。这个你总知道喽。
2: 是啊，粮食最近有些调配不上来。
4: 你看要涨多少？
2: 涨总归是要涨一点的，不过也说不定。
4: 西达兄真是啊。好，这个问题咱们不谈，关于合作的事咱们算说定了啊。
2: 阿里，彼此彼此，以后还要黄经理多照应
3: 啊。岂敢岂敢。
2: 哎呀，我得先走一步了
3: 啊，
2: 还要去上办公了。
3: 哦，好好好好好，
2: 再见再见。

0: 你看，我早就给你预备好了，这是1000万，你先拿去用，表随便什么时候给我带来啊。
1: 哎呀，老兄啊，你真是太帮忙了。
0: 哪里哪里的。
1: 哎，老林呐、啊，关于那个粮食啊。
0: 哎呀，西达兄啊，你真是一言千金呐 啊！
2: 再见再见。

0: 这种事你竟可以找别人，何必叫我出来？
1: 找不着别人，不这样来一下，他不会相信的。
0: 太冒险，万一有什么，不全都暴露了。
2: 是。
1: 我都忘了，总经理有一份电报来，一定要你亲自到大概山去一趟。
2: 催我？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好给你准备李斌的介绍信。

0: 好吧，明天就领通行证。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这样几个人：郭浩、林金彪、郑希达，还有石马乡的李斌。
1: 啊，李科长，还有那个电报员钱志尧。
0: 嗯，要到大乱山去，非走石马乡不可。根据这些材料，这敌人的联络站可能是在这儿。
1: 我也接到一份五洲百货商店店员来的材料，

0: 对，现在我还在考虑一个问题，这个粮食局的郑希达在这个人身上大有文章啊。粮食局的调运科和我们军队的后勤部门有联系，从粮食的调配数字上来看，不但可以知道我们沿海军队的情况，而且还能算出人数。
1: 好，那么说敌人是要拿我们海防部署的情报了。
0: 嗯，是这样，可能还不仅仅是这样，我们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那就会增加我们工作上很多困难。你想想看，如果敌人仅仅是一般的高级军事情报，那么为什么还接二连三的派人进来呢？
1: 这可能是个军事阴谋，军事冒险。喂，哎，是的，啊，哦，你等一等啊，郭浩向派出所领通行证去石马乡，来回三天，给不给他？
0: 哼，来得好快啊。给他，哎，后天给他，
1: 后天给他，好，再见。去司马，到李斌那儿去，上大盖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0: 对，这和我们想象的是完全一样。我们要了解郭浩上山去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敌人整个的活动目的了解清楚。
1: 李科长，大盖山一带我很熟悉，是不是我可以跟他上山去一趟？
0: 你去？
1: 是的，我想混进大盖山，摸清他们的底，不然我们的工作就会陷于被动。
0: 请示一下局长，再做决定吧。
2: 王爷，你的意见很好。你认为关键在哪儿呢？
1: 我认为上山的关键在李斌。
2: 这些李科长已经跟我说过了，我同意。如果事情的发展不能按照你的计划，你考虑过没有？
1: 我考虑过，那就在司马乡把郭浩跟李斌逮捕起来，不让他们的活动再发展下去。
2: 嗯，根据目前的情况嘛，李斌那里是没什么困难。司马乡来了报告，李斌已经坦白了。要注意的是国号啊。

0: 我同意你去。你应该注意到，敌人经过这两年的失败教训，是越来越毒辣狡猾了。到了山上，他们可能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付你。你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 我会按照党所教导我的一切去做。
0: 要记住，在每一个行动之前，不要轻易的下决定，要仔细的想一想。好，祝你成功。

0: 哎，刘二伯，前面烟。
1: 哎，
0: 你们掌柜的李斌先生在吗？
1: 我就是。
0: 五洲百货商店，林经理有一封信带给你。
1: 请进来，请进来。

0: 我明天就要上山。
1: 这
0: 怎么有困难？
1: 过关口倒容易，就怕路上不保险。
0: 为什么？
1: 大路上民兵查得紧，万一碰上就麻烦了。再说他们好像很注意我，要是离开铺子，那就更疑心我了。
0: 想想办法吧，你们是联络站，应该拿出办法来。
1: 倒是有这么一个人，不过得找他来商量商量。
0: 什么人？
1: 黄善福，我手底下的耳目，是个打猎的。大路上不好走，我叫他借着打猎找了一条小路。这人枪法好，万一路上碰着民兵也能对付一两下。
0: 这人靠得住吗？
1: 靠得住，跟我一两年了。村干部说他是二流子，给斗过两次。现在家里很困难，是要多赏一点。
0: 把他找来。
1: 现在？
0: 啊，明天一早我就要上山，叫他马上就来。
1: 不知道他打猎回来了没有，我到茶馆去看看。
0: 赶快啊。
1: 您请等一会儿。

0: 王善福，你看行不行啊？
1: 这倒难说，就怕万一碰上民兵出来巡查。
0: 民兵出来的次数多不多？
1: 多呢，倒是不多，不过碰上了那可就麻烦。
2: 你看明天一早过去会不会碰上？
1: 这可没准儿。我要说碰得上，万一没碰上你们说我吹牛，我说碰不上的，万一碰上了你们又说我胡闹。这个就跟我上山打猎一样，得碰运气。
3: 这是
0: 给你
3: 啊，
0: 下山之后还有重伤。
1: 好吧，那咱们就碰碰运气吧。郭先生，你穿这套衣裳上山不行，得换一套。
0: 嗯。

0: 吴先生，哎，这儿不要紧了，放心吧。
1: 山峰，还有多远呢？
0: 你看，这前面就是大海山了，不远了。

0: 站住！啊，干什么的？
1: 自己人，这是台湾来的郭专员，找你们团长的。你们派个人去通知刘团长，
0: 去报告团长，快，带他们上去。

0: 老六，你好啊！
1: 老郭，
0: 哎呦我的老天爷，来了位大贵人呐！啊，
1: 辛苦了，你们都辛苦了啊！
0: 真没有想到啊！请吧，请吧，请吧，里面谈，里面谈。
2: 哎，老郭，从台湾来吗？
1: 啊，
2: 到底什么时候返工啊？
1: 哎，慢慢谈。您这儿的情形怎么样啊？
2: 哎，难呐，难极了。
1: 啊。
2: 请吧，请吧。
1: 是什么？
2: 哦，没什么，拉去。
3: 是。
2: 请请。
1: 好好。
2: 哎，这是谁？
1: 啊，我的随从冯善图。
2: 来。
4: 哟。
2: 领郭庄园的副官下面去休息吧。
4: 是，
1: 好，去吧。
2: 老郭，谈谈吧，到底什么时候返工啊？你们再不来呀，我们真完蛋了。
1: 老刘啊，先谈谈你们这儿的情形吧。
2: 哎，我们这儿有什么好谈的？
1: 我在城里就知道你们这儿的士气很不好，这样可不行啊。要是让上边知道了，
2: 哎，怪我，上头，哼，你们临撤退的时候说，三个月以内就返工了，现在两年了，这两年怎么样？我姓刘的不含糊，你们没给我一颗子弹，没给我一粒米，共产党还来一个大清剿。

0: 带着这帮的流氓土匪，官不相官，兵不相兵，好容易熬到了今天呢、啊。亏我姓刘的，还要怎么样？你还要怎么样？你们就是躲在台湾吃美油奶油乘风凉，光张嘴巴喊反攻啊，反攻啊！
1: 别说了，让你听你像什么话。
0: 完了，我算是完了，我姓刘的被打死也就好喽。
1: 老刘啊，你可得放明白点啊，你不比别人呐，山下那么多的地不要了，沉住点气，不出一个月就有新局面。你还有多少人呢？
0: 还有50几个人呢、啊、
1: 那已经很不错了，那已经很有成绩了。
0: 哎，李立，
1: 慢慢谈。你先下个命令，马上召集军官们开个会，晚上再开个全体会，明天一早我还回城去啊。

0: 现在人到齐了吗？
1: 到齐了，
0: 现在开会了。现在，请台湾来的郭专员给咱们训话。
2: 弟兄们，你们辛苦了。这两年，你们在敌后为党国效劳，吃尽了千辛万苦，这是我们全体国军正气的表现。总统，稍息，特别要我向你们表示慰劳。我们的盟邦美国最近在朝鲜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兄弟可以先告诉你，今年秋天就要有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为了配合这个行动，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扩大这个敌后的据点，对迎接国军反攻。
3: 干什么？你是？啊。我是跟郭振元来的，我姓王。哦，你就是王副官了。哎，哎，你们这样可不行啊，怎么这儿连个守卫的都没有啊？
4: 我不是在这儿吗？刚到那边去看了一看。
3: 啊、
4: 哦、哎，你怎么不去开会？
3: 这个我早就听过了。哎，这两年你们也真够辛苦了。
4: 哎，苦是吃够了，一坨人打下来只剩五六十个人。哎，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出头啊？
3: 快，就快了。来一支吧。
4: 好啊，一年多没出这玩意儿了。
3: 哎呦，火没有？
4: 我没带火，我去走，你替我看看。
3: 行。
0: 别说话了，大家安静点啊。
2: 所以我们要在短时期内找到共军海防的空白点，然后再派一部分力量来增援你们，让他们不受什么抵抗就登陆。你们的任务就是看到约定的信号下山去迎接他们。好。

0: 好吧，会师地点就决定在大榕树村，联络信号是两个火堆，记住了，一看见火堆信号，你们马上下山去迎接他们。
1: 谁？谁？
2: 我。啊，我给您送东西来了，这有两包烟。

0: 这个人是从台湾带来的？
1: 不，李斌手下的，跟了他一两年了。
0: 跟了一两年了，我从来没听李斌提起过。
1: 啊，
0: 老郭，

0: 哎，这个枪也该擦点油来。
1: 王副官，一旦真是台湾了，那么方便。
2: 哼，没枪油啊，也照样打。
0: 哎，你们这儿像这号家伙还有多少？
1: 没什么了，两只轻机，30来支大枪，几根盒子。
3: 哎，王副官，顾专员这趟来了，怎么样？能给咱们能换换装备了吧？
0: 那还有错？哎，不过你们天天东飘西荡的，没个准地方，那可不行。
3: 怎么？
0: 那我给你们送东西没地方送啊？
3: 不转移可不行啊！给民兵一发现啊，解放军就上来。
2: 好，装备好了，先他妈的收拾民兵。
0: 收拾谁呀、啊？
3: 嘿，我看呢，咱们早晚呢叫别人家给收拾了。哎，死在山上喂狼，死在山下喂狗，
2: 你他妈的废物！
3: 别气，
2: 哼什么？哼什么？把我团长枪毙了你！
3: 别气
0: 了，
3: 算了。
2: 王善福，哎，团长，请你，快点。

0: 团长，是您叫我。
1: 你叫王尚福？
0: 是。
1: 你跟了李斌多久了？
0: 我跟李先生一两年了。
1: 他的铺子什么时候开的？
0: 三年多了吧。团长，你问这干什么？
1: 你知道他每次到城里去找谁？
0: 这个我倒不大清楚，李先生从来没跟我说过。
1: 他上山一共来过几次？
0: 今年他来过三次了。
1: 胡说！他上山你怎么会知道？
0: 这他叫我给他看着铺子。
1: 他妈的，装的倒挺像啊。居然敢耍到我的头上来了啊。
0: 什么？
1: 说，共产党派你到这儿来到底想干什么？
0: 刘团长，你这是干什么？不是我要上山的，是郭振元他硬要我陪他上山的。
1: 记住他了，上山容易，要想活着下山呢。
0: 刘团长，你这是干什么？我这一路伺候郭振元上山，我没有粗心大意。再说我跟李先生一两年了，我从来没犯过错，干什么跟我过不去呢？
1: 跟你过不去，来，压下去叫他招。

哎呀，哎呀。

哇！我跟县里的解放军搭上了线，让他们知道了，把我打了一顿，关起来了。

0: 都跟县里搭上了线了。同志，你哪单位的？
1: 我哪个单位也不是。

一块儿逃走吧。你在这儿很危险的，他们会把你弄死的。

放下去，我送你回城里去。

0: 你们这群臭狗娘养的，太不像话了！问都不问我一声，就敢收拾我的人，快开开，开开，开开！
1: 相公，相公。
2: 哎呀，完全是误会，完全是误会，
3: 快给我道歉！
2: 是是，对不起，对不起，这都是我的不好，我混账，我混账，
3: 莫名其妙，真岂有此理！哎，
2: 尚夫，我完全。

0: 实际上情况就是这样，我跟国浩在司马乡分手，现在他已经回到城里来了。
1: 嗯，这次上山打猎的成绩不错呀，差一点被野兽吃掉了。
0: 哎，身体怎么样？检查过了，不要紧的，就是有一点外伤。
1: 哎，不行啊，别马马虎虎的，再去检查一下啊。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整个活动意图，你们看呢，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我看敌人很阴险，不能让他们的活动再发展下去了，是不是可以破案了？
1: 李科长，你看呢？
3: 我觉得我们既然掌握了敌情，是不是可以把网撒得更大一些，放长线钓大鱼？
2: 哎，
1: 对，我们可以来个将计就计，敌人不是想化整为零吗？好啊，我们就指挥他们，要他们化零为整，然后彻底的歼灭他们。
4: 怎么样，老弟，想好了吗？
5: 我跟你说过，这个工作他们从来没教过我做，你叫我怎么拿得到呢？
4: 明的拿不到，暗拿，
5: 那怎么行呢？
4: 咱们把话说清楚了，当初是你自己答应入伙的，现在我们买了二三十亿的货，就等着你的行情了，你忽然说不行。好家伙，你逼着我们倾家荡产，我们也饶不过你。你不要忘了，你给过我消息，你泄露过国家机密，我们大不了就是赔了这二三十亿，你不但一个钱拿不着，这一辈子也完了。
5: 怎么？
4: 好，咱们的话说到这里为止，交情也到此为止，以后再要有什么可不能怪我们了。再见吧。
5: 哎，林经理，
4: 怎么还有什么话说？老弟，我姓李。

0: 您的一向是讲交情重义气，不是我故意跟你为难呐、啊。这二三十亿不是闹着玩的，
1: 这事儿实在是太

0: 其实这没什么困难，办公厅里可以随便的进进出出，谁还会注意你呢？俗话说家贼难防啊。
1: 你们为什么非要这份材料不可呢？
0: 哎，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部队的粮食是一笔大数目，我们把它弄清楚了，可以抓在手里干，这还不明白？

我可是处处为你打算呢。这一次买卖做成了，我们给你1亿，你可以带着陈小姐双双往香港一走，那不就海阔天空了吗？

0: 好，我干。不过，走得要钱。
1: 那好商量，你要多少？
0: 20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好，那我就等着你了。

0: 怎么样？
1: 在这儿。怎么样？
0: 在这儿。

0: 我们的计划做了。好，来，我们来研究一下。
1: 一平啊，你舅舅的客人还没走啊？
2: 没有，排了半天了。
1: 你把这个给他送去，顺便去看看。
2: 好。
0: 怎么样？决定在哪儿登陆？
3: 看这个情形，梅花坞是共军海防空白点，就决定在梅花坞。
0: 对，
3: 就决定在后天登陆吧。
0: 对，后天是阴历十八，正涨潮，船好靠岸。
3: 嗯，好，发个电报，
0: 一
3: 明确指定在梅花坞登陆，说明这是共军海防空白点。二，登陆队伍和大盖山队伍在大榕树村正西北三里路会师。三，联络信号是两个火堆，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3: 你立刻到钱志尧那儿去，马上发出。
0: 好。
3: 有什么消息随时来告诉我。
4: 公安局吗？请找王英同志听电话。
5: 啊，瑞贤啊，什么事啊？啊，后天，他听清楚了没有？好吧，我们当面再谈吧。
6: 王英同志，
5: 李科长，刚才接到消息，敌人决定在后天登陆。
6: 好，我马上向局长报告。你现在赶紧到正气堂那去一趟。
5: 怎么？
6: 派出所来电话，说那里出事儿。
5: 哎，

0: 这是他的军令书。啊，自杀了？
1: 不是谋杀。

Hello， Hello， 顾文官，顾文官吗？七号从大陆上来电报了，共军的海防情报已经拿到了，要我们赶快派人登陆，赶快派人登陆。

0: 谢谢谢谢。
1: 干嘛这么慌张？
2: 糟了，出了事了！
1: 什么？
2: 情报大概有问题，看情形我们是上了当了
1: 啊！
2: 刚才得到消息，梅花坞一带已经全部戒严了。
1: 怎么搞的？
2: 我们被发现，马上撤退，赶紧找钱志尧，带着电台去石马乡

0: 案件已经全部破获了，打死打伤的敌人一共是148人，没有一个漏网。
1: 好，李科长，还有钱志尧呢。
2: 什么？你还不知道啊？好，来了正好。来来来，王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是曹安同志，也就是钱志尧啊。
0: 哦，怪不得李科长不叫我管钱志尧的事情了。
2: 哦，
3: 方局长，这是从国号室上搜出来的一份粮食局的表格，要不要给送回去？
2: 这一份用不着了。
3: 啊，假的？

0: 真的还在粮食局呢。
1: 哦，
0: 啊，王爷，那个被偷打伤小孩怎么样了？
2: 还有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0: 啊，现在还有个紧要的任务交给你。
2: 是。
0: 这次失联二中的何瑞先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要你代表我们局向他致谢。这个任务要很好的完成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同性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

0: 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2: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1: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3: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4: 现在只要14块钱。
3: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5: 孩子睡了，
6: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5: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济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1: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5: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7: 只要14块钱，
5: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同性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8: 咸，真咸！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

0: 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1: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0: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2: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3: 现在只要14块钱。
2: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4: 孩子睡了，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5: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4: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几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5: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4: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6: 只要14块钱，
4: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5: 好，
7: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妈，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

0: 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出大事儿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5: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4: 不好意思，打搅您睡觉了。
5: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4: 眼巴前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5: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4: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5: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4: 科长呀，你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5: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4: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5: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4: 兴奋点在哪儿呢？
5: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4: 红人了？
5: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4: 太监呢？
5: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4: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5: 说谁呢？
4: 我不是那个。
5: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4: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

0: 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1: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

0: 这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尽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好见。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0: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哎呀，
1: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0: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为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1: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0: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1: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弄了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0: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1: 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0: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2: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0: 你给我起来！
3: 哎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0: 局长马上到。
1: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0: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1: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0: 哎，
1: 不，马处长。
0: 哎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1: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0: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1: 使得的，使得多，马处长。
0: 双赢，
1: 双赢，
0: 双赢，双赢，双赢。保持情绪，
1: 好，
0: 准备迎接。
1: 站。
4: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0: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4: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0: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1: 真是的。

0: 围脖还带配重的，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0: 马科长啊，哎，你可是老同志了。嗯，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的。
0: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1: 哎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0: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0: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嗯。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啊？
1: 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2: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好消息。
0: 你叫好消息？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0: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2: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说了，你再走啊。
2: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0: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0: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1: 打死你干啥？
2: 我这真替他高兴。
0: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2: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0: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南山路218号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是始建于1928年4月的国立艺术院。在漫长的岁月中，虽然几经更名，但是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称它为杭州艺专。这所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由近代教育家蔡元培亲手创建，他的第一任校长就是林风眠。这张照片拍摄于1928年，照片上的林风眠目光柔和，表情安详，锋芒似乎少了很多。此时正值北京那场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失败之后，辞职南下的林风眠又一次被蔡元培推上了历史舞台。

0: 杭州西湖水光潋滟，层峦叠翠。蔡元培之所以选中此地建立国民政府的最高美术学府，不仅仅是因为绮丽的湖光山色，更是与他所倡导的以美育带宗教的艺术教育思想有关。
1: 当时呢，就是蔡元培先生跟林凤鸣先生他们商量，是吧，要实现这个美育带宗教，那就要办学。那办在什么地方呢？不能办在特别大特别杂乱的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当时的他们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南京，到南京这个就是个官场，对不对啊？你办在这里可能要官场的这个乌烟瘴气啊什么影响，这个不好。那么再大一点的地方就是上海，上海我们知道的就十里洋场嘛，是吧，也是闹哄哄的，他说这个也不妥。
2: 他说杭州呢是一个僻静的美丽的中等城市，离上海又近，所以有些大型的展览可以在上海举行，但是在钻研学习打基础，这个要静下来，就是要静的这个杭州西湖。所以他这个建立这个选址的时候啊，就选择这个杭州。
0: 在1928年4月8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亲自到场祝贺的蔡元培在演讲中说道，西湖既有自然美，必定要加上人造美。当晚蔡元培退掉了豪华饭店的贵宾间，执意住在林风眠简陋的宿舍里。他此举的用意是想表明他是多么器重这个不满28岁的艺术家，把他当作新艺术运动的旗手。作为首任校长的林风眠又一次成为了贯彻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原则的力行者。他提出的办学的口号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1: 他所以说有一个很明确的办学思路，办学理念。哎，那么他心目当中想办成怎么样呢？就像办成跟他自己求学过的那个巴黎美术学院一样，有这么世界上能够都是啊都能够站得住脚的地方。
0: 1928年以后的林风眠，在杭州艺专这座艺术的象牙塔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得意的也最惬意的10年岁月。这里远离嘈杂，生活安定，不必谈政治，他终于可以安下心来搞艺术了。位于西子湖畔灵隐路3号的这幢西式2层独立小楼，是林风眠的杭州故居。小楼面向西湖，林荫掩映，显得异常静谧。它是林风眠于1934年按照法式风格自己设计建造的。故居的一楼原本是客厅，如今陈列着

0: 位大师的生平。尽管人去楼空，但法基女主人和混血女儿的照片依然被挂在醒目的位置上。二楼是林风眠生前的画室，陈设犹如当年的模样，一张画桌，一张小床，如此简朴。杭州十年，繁忙的教学之余，林风眠就是在这里创作出了众多如诗如画般的佳作。画室的窗外是微风吹拂过的婆娑树影，恍惚犹如梦境。林风眠曾说，我是睁着眼睛在做梦，我的画却是一些梦境。林风眠的杭州梦境一直延续到了他的晚年。在他的笔下，杭州是林间的小鸟，是飞翔的芦雁和寂静的空山。他的一生都与这里的湖光山色结下了深深的情缘。执掌杭州艺专的十年，也是林风眠实践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理想的十年。在他的引领下，林文征、李金发、吴大宇、刘开渠、潘天寿、李苦禅、克罗多等一大批中外艺术精英追随而至。
1: 林风眠先生办我们这个学校啊，他不是单打独斗的啊，他是有一批大家是志同道合的老师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林文征先生。为什么呢？林文征先生跟这个林风眠先生是一起同一条船到法国留学的，那么回到杭州以后呢，两个人又是同事，林风眠先生当校长，林文征先生就当教务长，那么同时呢兼教美术史的课。所以这十年当中啊，是珠联璧合，很多出头露面啊、接待啊、发言的事情呢，都是这个林文征先生来出面来主持的。
0: 林风眠认为，绘画的本质是绘画。在教学上，他反对传统绘画过分追求书法的线条韵味，认为笔墨技巧掩盖了绘画的基本功能，强调以造型来表现艺术的情感。为了更彻底地达到中西调和的目的，他把原本分系教学的国画、西画两系合并为绘画系，
2: 就是提出一个写生，不是临摹，就是中西绘画不分系，西洋画的人要画中国画，中国画的人学中国画的人要学素描。
3: 但是呢，林风眠的高明是他没有忘记中国本土的文化，所以他认为国画也需要有一些子弟的，他就是中西两个绘画是不分中西的。
0: 在林风眠的直接授业下，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李可染、习德进、王昭文、艾青等一批学子在这里起步，走上了艺术的成才之路。除了美术教育，林风眠投入精力最大的就是艺术运动。1928年8月，他发起成立了艺术运动社，力主促成新时代艺术之实现。这张照片记录的是艺术运动社的一次聚会，前排的第三个人就是林风眠。他认为北京的艺术大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欠缺艺术的宣传，因此他创立了校刊《亚波罗杂志》，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意在发表艺术言论，广播艺术宣传。这一期间，林风眠用象征手法创作了大型油画《人道》《悲哀》《死》《人类的痛苦》等作品，风格一如他中西调和的探索，造型简约，大笔触粗线条，色调强烈而凝重。
1: 那么他当时呢，就主要就是画那个

0: 画，而且呢是大幅的油画。这个油画呢，它主要就是一种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主要这个方面有悲天悯人的这么一种这个气氛跟味道在里面的。
1: 1931年，蒋介石携夫人回奉化路经杭州时，前往艺专参观。当他见到人类的痛苦一画时，就问是什么意思。林风眠回答说，我这是表现人类的痛苦。蒋介石却说，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有学者指出，从这件事情以后，林风眠就渐渐开始远离了政治。1936年，代表着林风眠艺术运动精神的《亚波罗校刊》在出到第17期时终于不再出版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时期的结束。
2: 在我看来，林风眠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他呢是一个孤独而寂寞的艺术行者。他的孤独寂寞在于他的艺术理想应该说没有实现。无论是当时的北平国立艺专，还是后来的西湖美术院，他都没有实现他的艺术理想，其实都很短暂。
1: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登陆金山卫，杭州危急。林风眠告别妻女，带领杭州艺专200多名师生，在钱塘江南星桥码头分成几只木船，溯江向西驶去。江水寒澈，冬树凋叶。日军侵华不仅改写了中国的现代史，也改变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进程。林风眠与师生员工带着大量的图书教具汇入难民的大潮，向西南方转移，期间颠沛流离，经历艰险困苦。就在流亡之路上，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奉命合校，改称国立艺专，废校长制，改校务委员制，林风眠任主任委员。因与教育部及校内某些负责人意见不一致，林风眠痛而辞职。
0: 不大校长呢，和当时的教育部很有关系，经费不能到位，学生在闹风潮，说收没有说收，特别是北平艺专和这个艺专的两方面呢，他说他偏心这里，他偏偏心的，所以说呢，啊，再加上上面又不支持他，物质上的支持、精神上的支持都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他就说我还不如不干了。
1: 这里是位于重庆嘉陵江长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如今面对繁华热闹的景象，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抗战期间，在对岸码头附近的一个被废弃的仓库里，林风眠孤身一人隐居在此长达7年。此时用艺术运动改造社会的理想早已经化成了泡影。
3: 他一个人自己独立生活，自己画画，曾经在重庆的对岸一个兵工厂里边给他大概有这么大的一间屋，他就是在那里，他可以一天画的最多的画80-90张。
4: 所以人家都说他那个时候是隐居了嘛，隐退了嘛，但是呢实际上他还没有隐退，实际上他还在，就是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在研究他自己的这个主张，就是中西融合究竟怎么融合。
1: 林风眠

0: 乎每天都在埋头作画。由于画材奇缺，他的画作不再是巨幅的油画。他因陋就简，把自己手边一切能够用来绘画的纸张裁成二尺见方的小块，画面上各种颜料混杂在一起。
1: 他也很可怜，在当时的物质的条件下，没有油画布，没有油画颜料，你怎么画？他只能用宣纸，而且在他那个条件下来搞。
2: 所以他那个时候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工具和材料都是很缺的。我感觉到他那个时候拿什么纸画都无所谓，只要是画。
0: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材料稀缺的无奈之举，使他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丰年体。他开始画仙鹤，画嘉陵江，画裸女和侍女，热烈而沉静，萧瑟而洒脱，壮丽而孤寂。1940年3月5日，一代教育泰斗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当时，在重庆的各界人士都举行了悼念活动，但是竟无人将这一噩耗告诉独居长江南岸的林风眠。40年后，他才来到蔡元培的墓前，含泪献上了一束迟到的鲜花。1946年，抗战胜利后，林风眠抛弃了所有行李，只带了几十公斤未脱裱的画回到了杭州。然而抗战期间，他的别墅成了日军的兵营，自己的几幅巨幅油画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布条。林风眠与他的过去惨烈挥别，他无法预料到自己半生的心血被毁于一旦。这里是上海的南昌路，53号的这栋小楼里是林风眠在上海的旧居，他在这里租住了将近26年。上世纪50年代初，为了表现劳动人民的新生活，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美术界开展了新年画运动，以此来推动当时的美术创作和画家的思想改造。在林风眠看来，这与他早年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是一致的，他怀着一种对新制度的憧憬，自觉地参与其中。他多次下乡写生，认为自己以前的那套办法也可以过渡到现实主义的作品上来。然而，这些作品却被认为是注重自我表现，不符合大众化、普及化的要求，不写实，不适用。1951年春季，因为艺术追求不合时宜，无奈之下，林风眠黯然辞职，离开了心爱的西子湖畔，携全家迁往上海。
3: 他到50年代画的那些渔民啊，那些油画，不代表他的水平，他是提倡现代的，和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都有距离啊，所以这个是他走在前面的。凡是走在前面的这家都是命运，都是不是很幸运，都是啊，都他走在时代的前面嘛。我们过了一段，我们才认识他的价值和意义。
0: 在上海，摄制组找到了见证林风眠当年生活的柳和清老人。
4: 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几张油画都给了我，还有几张那个。不是油画，还有封信，他叫我给我。这张画呢，女的她很多的，这里都有啊，有这个琵琶，有都有。但是这张是油画。嗯，
5: 这个题材它画成油画比较少见。
4: 少的少。油画它到后来基本上不画了。

0: 据他讲呢，一个是油布也买不到，一个油车也没有，彩色的油车都没有。他穷啊，穷到买油车买不起了，真的托朋友带一点，带几个点，我放在台上不得了。
1: 在柳和静的描述中，我们依稀看到了那一时期林风眠的生活状态。
0: 也没有看到。
2: 林风眠在上海的生活之清苦啊，真的是苦不堪言。一个没有收入，一个没有单位。那个时候解放后，你有个单位没问题，有工资，其他没地方，买画也没有人要。
1: 定居上海的林风眠没有固定收入，却需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最初他还能给原法租界的外国人卖几张画，但是到了1955年，随着上海的外国人纷纷离开，林风眠的画也无人问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他的夫人和女儿女婿只得去巴西投奔亲戚，这一别竟有20多年。这时已经55岁的林风眠又成了孑然一身。为了减轻负担，他将楼下的房屋退掉，自己独居在楼上，靠变卖一些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小工艺品和珍藏的旧唱片度日，可谓捉襟见肘，举步维艰。此时的林风眠却像个苦行僧一样，不问世事，埋头作画，在清苦孤寂中继续着中西艺术调和的探索。
3: 到了50年代，它是一个顶峰，我觉得就是说中西融合的一个顶峰了。他在上海这一段时间，他还在研究一个，就是说西洋画跟中国画这个之间里面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又怎么样子把它就融合起来。
4: 他心里始终没有变，他认为艺术还是他20年代、30年代所主张的那些。艺术就是反映人的思想感情，传自己心灵、传神的一种作品。所以这个时间呢，林风眠画了很多画。
1: 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林风眠终于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的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孤独、忧郁和磨难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林风眠，但是在他的笔下却演化出了寂静的山川，仿佛一片超现实的梦想。水墨淋漓的芦荡潜伏着命运多舛的阴霾，秋雾带着生的渴望，奋力划破水的死寂。林风眠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东西方艺术在他的画纸上融汇，最终演变成为突破了传统时空、浓墨重彩、大喜大悲的戏剧人物。怒放的鲜花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长袖当歌的侍女带着飘渺的优雅温婉，却又交织着几丝孤寂，传递着悲天悯人的期许。2014年8月，我们百年巨匠摄制组来到了艺术大师林风眠人生的最后一站，位居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国际化都市香港。在这里，林风眠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4年。对林风眠而言，香港是他跌宕起伏的命运遭际中最后的一丝温暖。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漂泊一生的林风眠就是在这14年间，在这座散发着欧洲之风的中国城市里，最后完成了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的绝唱。

0: 此前，文革结束后已经78岁的林风眠，在中学校友叶剑英的帮助下，经香港去巴西与亲人团圆。但是仅仅2个月后，他就独自一人返回了香港。
1: 巴西呢，说老实话，他那个地方生活也不是很习惯，另外一个他的对自己的家庭也是很不满意的。
2: 他说和夫人和孩子虽然血缘关系，但是到底是分手这么多年了，总是呢不是那么很熟悉。他说我到那里呢，语言呢在巴西也不通，大概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没有办法谋生计。那个地方买华侨虽有，但是想能够卖出很多画的也很困难。
0: 这里是位于九龙的弥敦道。1977年来到香港时，林风眠就是居住在这条街道上一家国货公司顶楼的仓库里。晚年的林风眠一如上海时一样，深居简出，为了生计埋头作画。后来一女冯叶辗转来港，她身边才多了一个照顾自己打理生活的人。尽管生活相对拮据，但林风眠的创作却有了自由表达的空间。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经过一生的风雨，在孤寂的最后岁月中，终于安心地走向了艺术的纯粹。1991年8月12日，林风眠因心脏病、肺炎并发症，病逝于香港港安医院，享年91岁。临终前，他取笔留下遗言：“我要回家。”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家究竟是指

0: The Xianshen Tower, located in Jieshou, Shanxi, has weathered the trials of time and changes of dynasties. Its unique architectural forms and exotic cultural symbols reflect each other, making it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relic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ersia.
1: 古代山西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多种信仰并存的地方，在介休呢便藏着一座尽显匠心巧思的建筑奇构——先神楼。这块碑呢是大清康熙十三年的一块重修三结义庙碑，建义至东关有三结义庙，其出非三结义庙也，盖宋文禄公特为先神建耳。我们现在虽然看到这个先神楼的建筑呢是在清康熙年间重修的，在修建的时候还重新保留了宋代初建先神楼时的一些图像原型和它的一些营造法式。先神楼首先其在功能一楼三用，整个建筑南北进深20米，高约20余米，它是将山门、月楼和过街楼融合为一个整体，是一种非常少见的三重檐掀山顶转顶结构，飞檐翘角，层叠交错，视觉层次丰富立体。其次，其在结构，无台立楼，一般高大的楼阁下面多是高台基、厚墙体，看上去稳当牢靠，先神楼却一反常态。下层长廊无墙，无厚重的台基支撑，避免了庞大建筑导致的呆板和笨拙，呈现的是空灵雅致与魁伟壮观，也算一奇。而在先神楼的这些建筑细节中，楼体檐下斗拱品类繁多，形制繁复，共计4类170余个。我们在先神楼的顶部呢，也可以看到一些奇特的建筑构件。二层的屋檐下方有一个神牛的图腾，在这个柱子的斗拱正上方可以看到一个猿猴的头像。其中龙形、象鼻等斗拱造型别致，雕饰精巧细腻，与雕花雀替相得益彰，尽显营造技艺高超，是古时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体现。介休先神楼是国内留存完整的经典古建楼阁，汇聚各地营造精髓，融汇多元建筑风格，为研究北方古建形制演变、传统营造技艺传承留存了珍贵的实物范本。
0: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5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共山西省委12届12次全会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重要保障。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省委书记唐登杰讲话。
1: 本台评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安全发展护航三晋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精准排查，严格值守，全力护航安全度汛。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12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号在太原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3人，省委候补委员11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在晋党的20大基层代表，部分省第12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列席了全会，请看报道。
2: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书记唐登杰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等文件。唐登杰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并做了讲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立杰就决议草案等有关文件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省委12届11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

方位转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全省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积极因素持续集聚，基本完成十四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面对十五五开局起步的繁重任务，面对经济持续承压运行的困难挑战，面对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抓好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各项工作，全省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山西发展，时刻牵挂老区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五次亲临山西考察，为新时代山西发展指航定向、擘画蓝图。去年七月历尽考察期间，给予我省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建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殷切期望。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宝贵窗口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各方面工作事关长远，意义重大。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攻坚克难的顽强斗志，全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打牢扎实基础。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巩固拓展成果，持续深化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转型发展科学路径，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大力实施转型发展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着力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坚决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积极对接落实国家六张网规划建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更好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扎实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扩大以工代赈规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强化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保障服务，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统筹实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扎实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健全风腐同查同治制度机制，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努力营造

做好安全稳定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山西在国家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深刻认识安全稳定对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教训，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方面任务，切实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重要保障。要扎实抓好煤矿安全生产，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全力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实施好我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有关规定，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构建省级煤矿安全生产巡查工作机制，健全责任倒查机制，强化行行计衔接，持续形成有力震慑，推动涉煤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扛牢能源安全保障责任，扎实做好煤科学大文章，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研发，加强煤矿智能化建设，保持煤炭产能稳定接续、合理充裕，一体建设煤炭产供储销体系，保障国家电煤稳定供应，推动煤电从主体电源向支撑调节性电源转型，推动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大力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和新型储能，合理开发利用煤层气，做强绿色能源加和绿电优势，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非煤矿山、尾矿库、危化品、燃气、道路交通、消防、民爆物品、建筑施工、冶金工贸、特种设备、文化旅游、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气象、水文、地质灾害和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优化流域防洪减灾和城乡防洪排涝体系，有效防范森林草原火灾风险，推进城市地震安全韧性和农村房屋抗震能力建设，分类实施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抓好群策群防群治，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切实维护生态安全，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深化河湖长治、林长治，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生态环境执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提升新兴领域安全保障能力，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和人工智能治理，推进清朗净网专项行动，建立健全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依法依规开展空域管理。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确保全省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树牢正确政绩观和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履职尽责、真抓实干，积极塑造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全良

0: 性互动，切实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全会决定今年十月召开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全会强调，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统筹谋划，精心组织，扎实做好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筹备工作，确保会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更好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1: 本台评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今天，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体会议在太原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等文件。这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会充分肯定省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真抓实干，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全省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每次历尽考察期间都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宝贵窗口期，我们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长治沁园五二二事故教训，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方面任务，切实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重要保障。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入汛以来，我省各地聚焦电力、水利、民居等关键环节，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七里河滨河湾小区沿岸，公网城投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沿河的配电设施进行雨季特巡特护，全力保障沿线供电平稳安全。
0: 主汛期降雨集中，河道水位多变，临水配电设施易受侵蚀，存在漏电、设备故障等安全隐患。当地全面开展防汛保电工作，对河道沿线低洼地段电力设施及老旧小区用电隐患开展。

0: 拉网式排查，同时前置应急力量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方位筑牢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防线，
1: 密切监测潮湿环境下设备运行状况，重点排查配电设备泄漏老化、裸漏漏电等安全隐患，把风险隐患排查到位，处置在前。
0: 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确保以最快的速度响应各类突发情况。以最易的举措守住电网安全底线。在临汾市蓟县，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汛期日常巡查工作。入汛以来，当地持续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对溢洪道、水量监控等各类防洪和预警设施进行详细检查，及时掌握和上报雨情、水情等信息，备足防汛物资，夯实应急保障。
2: 基础申请了转移转拐和定期维护制度，及时补充消耗类物资，做到有备无患。
3: 县域内现有70个大众型预警点，挨着小巷、水库。我们针对每处广场、乡镇、技术巡查三类责任人开展学习安全转型培训，全力保障学习安全。
0: 新州市静乐县娘子神乡干部们正在逐户走访，查看老旧房屋、低洼地段住户住房情况，并向村民普及防汛避险知识，紧急转移路线自救互救方法。
4: 紧盯河道低洼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健全监测预警、紧急转移全链条机制，从源头遏制安全事故隐患。
0: 面对复杂的汛期安全形势，当地严格落实雨前全面排查、雨中不间断巡查、雨后复核
5: 整改工作机制，聚焦河道沟渠排水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部位，逐项细致排查安全隐患，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
6: 抽调骨干，组建六个专项工作组，对县域实体桥河流实行全覆盖、防片、包包，组建细化岗位之责，全力保障安全平稳、堵塞。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2024年1月。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了《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措施》，针对矿山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8个方面的应措施。应措施第一条指出。 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含实际控制人，必须依法到现场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格执行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对安全管理责任不落实、安全生产投入不足、冒险组织作业等造成事故或者瞒报谎报事故的，依法从严从重处理处罚，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负责，严肃追究主要负责人法律责任。
0: 应措施第二条明确，矿山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常态化机制，常态化开展三维行为自查自纠，严格动火作业、爆破施工、煤仓清理、运输提升、密闭起封等关键环节风险管控，加强地面吊篮等设备、三塘一设等设施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对同类重大事故隐患反复出现、屡改屡犯。 弄虚作假的，依法从重处罚，并从严追究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有上级公司的，严肃倒查上级公司主要负责人责任。应措施第三条强调。 各级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严厉打击矿山各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对顶风作案屡禁不止的企业，依法依规从严惩处并公开曝光。要建立便捷有效的举报途径，鼓励社会公众和从业人员举报违法违规行为，对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实行重奖。 要通过矿井人员定位及分布、风量分配、用电量监测、产量来源、运输量来源、瓦斯涌出量来源、涌水量来源、民用爆炸物品使用地点等逐因素分析比对，深挖细究隐蔽工作面作业，整合技改期间偷采、安全监控系统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行为，一经查实，依法依规责令停产整顿，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应措施第四条强调，矿山企业必须按规定采用钻探、物探、化探等方法相互验证，查清隐蔽致灾因素，并采取有效措施后，方可进行采掘作业。 对灾害矿井该鉴定不鉴定，该戴帽不戴帽，不按灾害等级设防，或者鉴定弄虚作假的，

0: 责令立即停止生产，排除隐患。山西台报道。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中雨转小雨，26到19度。小甸区中雨转小雨，27到19度。大同小雨，29到17度。浑源小雨，28到16度。朔州小雨，28到17度。怀仁小雨，27到19度。忻州小雨，27到19度。五台小雨，20到13度。吕梁小雨转中雨，25到18度。蛟城大雨转中雨，25到18度。晋中中雨转小雨，27到20度。平遥大雨转小雨，26到20度。阳泉小雨，31到21度。平定小雨，30到20度。长治中雨转多云，29到22度。长子中雨转阴，28到19度。晋城中雨转小雨，30到20度。沁水中雨转小雨，27到19度。临汾中雨转小雨，26到21度。洪洞中雨转小雨，26到21度。运城大雨转中雨，26到23度。闻喜大雨转中雨，26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常丽丽，她今年29岁，来自安徽阜阳。丽丽个头不高，但是说起话来呢，总是带着孩子般的笑容，我们都被她的天真所吸引了。有请。
1: 大家好，我叫常丽丽，我来上这个节目是为了找我的爸爸。虽然我30岁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小孩子，我希望我自己永远都不长大，停留在那个被拐之前的六一儿童节，跟爸爸一起相处的六一儿童节。
0: 29岁的常丽丽内心中一直保留着一份童真，她喜欢买零食，喜欢玩毛绒玩具，喜欢看动画片。他甚至把每年的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当作他自己的生日。哎，每到六一儿童节，他都会给自己做上一大桌子的好饭，而水蒸蛋呢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主菜。因为他说，水蒸蛋是家的味道，是外婆的味道。6月1号儿童节为什么会成为了丽丽最为特别的一天呢？
1: 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跟爸爸生活在一起。我家住在家属院的6楼，家里没有任何的家具。我家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烟囱，虽然只有我跟爸爸生活，但是我爸爸还是很疼我，很爱我。

0: 记得有一次我半夜睡醒来发现爸爸不在身边，就哭了。然后那时候天是黑的，我哭着跑到阳台旁边，然后冲着阳台喊啊，爸爸你去哪儿了，爸爸你在哪儿。然后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吧，爸爸就回来了。刚开始打开灯一把就把我搂在怀里面。我还有一个阿姨和外婆，虽然没见过妈妈，外婆的话跟阿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对我好。我记得我小时候比较调皮嘛，然后爬楼梯的话不小心把额头摔破了，这里都有一个疤痕，到现在都还有。那外婆很紧张的把我抱着，然后拿那个就是那个茶叶嘛，是用水泡开过的茶叶，放到嘴里赶紧把它嚼一嚼，然后就捂着我的额头，然后哄着我嘛，让我不要哭。阿姨对我其实也很好，虽然我没见过我的妈妈，有时候我闹气的时候吧，可能会哭着喊着问阿姨要妈妈嘛。那阿姨就跟我讲，等我大一点就把我妈妈的故事告诉我，把妈妈的照片给我看，然后还会背着我去后山上摘橘子啊，哄我开心嘛。然后我的爸爸吧，在我六一节要参加学校表演的时候，那天我爸爸带我给我穿上了新买的裙子，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白色带花点的。然后那天一大早吃完饭，背着我一边唱着儿歌然后去学校。在路上的时候爸爸还问我要表演什么节目，我就跟爸爸讲我要表演鲁冰花还有丢手绢的节目。爸爸让我好好表演，说在下面会给我加油的。当我表演完结束的时候，爸爸他买来了我爱吃的冰淇淋，一把抱住我，夸我又聪明又漂亮。虽然我没有妈妈，也没见过妈妈，但是我的爸爸、我的阿姨还有我的外婆是我最亲的人。那天爸爸说带我出去玩，但是当时他把我带到火车站了，说让我在那等着他嘛，去给我买吃的去了。我也不记得过了多久吧，反正来了几个陌生人，当时应该也有四五个吧，有男有女的。他说哎，小妹妹你挺可爱的，那个叔叔阿姨给你带你去玩好不好，给你买吃的去。我就跟着他们走了。
1: 莉莉曾经是被爸爸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虽然没有见过妈妈，但是有爸爸、外婆还有阿姨的疼爱，莉莉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福。可是被拐以后，来到了安徽的养家，没有养母，她是和养父还有奶奶生活在了一起。当时只有五岁的她还并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将是他整个童年的噩梦。
0: 对我不好，我爸爸平常要到城里面蹬三轮车来赚钱，那平常只有我跟我奶奶在家。等我七八岁开始上学嘛，就知道要做家务了，什么洗衣服啊、做饭呀、我都要做。我记得有一次吧，天还没亮的一个早晨嘛，因为头天下过雨了，我奶奶让我起床去田里面插红薯秧嘛。但是天没有亮，外面又下雨，很冷嘛，我就不愿意起床。她叫了我好几声，我都不愿意起嘛。她当时就生气了，就往身上打。我看他这么打我，我就忍着痛嘛，我就往外面跑。我在前面跑着，他就在后面追着我。那个时候整个村子里面的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等中午放学了，我都不敢回去，我总是在村口徘徊，我不敢回我养家，因为我怕我回去我奶奶气还没消嘛，又要打我，而且中午的话又没饭吃。我想回家，可是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0: 我不知道怎么回去。还记得还有一次过六一儿童节放假，学校，然后我姑姑家的孩子嘛就跑到我们家来玩，当时他骑着自行车来的，可是自行车后面没有了，那我奶奶就说是我骑走了，其实我压根也没看到自行车，我就感觉我被冤枉了，我就跑到我房间把我来安徽时穿的那件白色带红点的裙子我就拿了出来，一边看这件衣服一边唱世上只有妈妈好。然后我奶奶她在外面听到了嘛，她就跑到房间里来一把抢着我的衣服，嘴边还这样说啊，你要想找你的家你现在就可以去找，你在这里待着干嘛，你去找呀。哎，当时她把我裙子抢走了，我力气又小也抢不过她，他就把我的裙子都给剪碎了，那个是我爸爸留给我唯一的礼物，他把我裙子也剪了，我还想着以后拿这件裙子去找我的爸爸。
1: 五岁那年的六一儿童节，穿着爸爸给买的白底红点点的裙子，常丽丽被拐了，这件白裙子也承载着莉莉对于亲生爸爸的所有念想，可是奶奶把裙子给剪碎了，常莉莉的心也随着白裙子一起碎了。莉莉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个养家，要回家找爸爸，因为她太想回到爸爸温暖的怀抱了。所以在初二这一年，莉莉选择了辍学，她决定去赚钱攒钱找家找爸爸。
0: 2006年初二的第二学期吧，我班里有个同学，她是我们家亲戚，也是个女孩子，她就说要去外面打工嘛，然后当时我养父也知道，就跟我提了一下，我说那我也去吧，反正在这个家也没有温暖，我从小我就想着要找我的家，从小我就知道我是湖南的，我要去找我家，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后来我跟我同学来到杭州，我做的第一份工作嘛是迎宾工作，每天要上12个小时，穿着那个高跟鞋啊，脚都磨破了，腿每天回去都是肿的，后腿只有450块钱一个月，中午是没饭吃的，只有晚上和宵夜。然后等我干半年的时候吧，我那个同学嘛他想回家了，可是我不能回家，我没有家，我更要赚钱找我的家找我的爸爸。我在宁波待的时间是最久的，可能你认识的朋友多了吧，然后那个时候自己也慢慢大了嘛，就越感觉孤单，越感觉没有亲人在身边，越害怕一个人吧。在宁波的时候，我经常会，不管是我开心也好或者不开心也好，我都会经常打电话叫我那些朋友一起出来陪我吃饭呀，去唱歌呀，我就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喜欢大家都围着我转，我这样的话我就不感觉到孤单，我就不感觉我一个人。唉，我记得我在宁波的时候，有我20岁的时候，然后我有朋友从上海过来看我嘛，那天刚好也赶上了六一儿童节，然后我就索性想了一下，我长那么大也没过个生日啊，那我就把那天六一儿童节那天定做我的生日吧，也是我想家了，也是我第一次过生日啊。那天我朋友他们给我买来了蛋糕，然后买来了花，还买来了小礼物。那天我去唱歌了，朋友们也玩得很开心，然后还往我脸上抹蛋糕啊干嘛的，都围着我转，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很最幸福的了，那天我很开心。但是酒喝多了，晚上回到房间的时候嘛，我就在那个走廊里面哭，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哭什么，我自己我都把

好，很坚强的外表展示出来，我内心的脆弱的话我都自己留的。我现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的话，我都会给自己买个礼物，或者有些朋友也会来陪我过生日，给我买生日蛋糕，给我唱生日歌。我2013年的时候吧，朋友生病，我去过湖南长沙。当我看到一处有烟囱的地方，然后我就下车了。我跑到那个烟囱旁边，然后望烟囱，左望右望，以为那个就是我的家，以为我找到家了。可是那个时候，房子都变了，不是以前的样子了，没找到，然后我就哭了，跑到了网吧。我在网吧上网的时候，无意间就看到了那个宝贝回家网站上，我就在那里登了消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是我的亲人，只有我爸爸、我阿姨和我外婆才是我最亲的人，他们才会真正的疼我，真正的爱我。爸爸，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丽丽吗？我一直想找你，你有没有想找过我呀？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长大了。

0: 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丽丽吗？我一直想找你。
1: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我还想我爸爸给我过个生日。

我这次来，很希望看到我的爸爸。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我爸爸和我阿姨还有外婆在不在？他们有没有找我？有没有想我？还记不记得我？

丽丽你好，我是初冬。经过了我们大家的不懈努力呢，我们帮你找到了爸爸。爸爸的名字呢叫做杨新年，你记忆中他叫杨牛宝是对的，这个应该是他周边啊朋友邻居开玩笑给他起的外号，就这么喊他。当年爸爸把你弄丢了之后呢，他也非常的着急，就拼了命的到处去找，积劳成疾，也回不去家，就在大街上流浪，身体慢慢就垮了。你的爸爸在跟你分开之后，第六年就过世。

你记得的小时候的外婆还有阿姨。外婆今年80多岁了，一直在念着你。外婆还在啊，外婆还在。你记得那个阿姨，对不对？小时候说照顾。

你很好，那是你的小姨，妈妈的妹妹，她来接你了，她来接你回家，好不好，丽丽？来，丽丽，不哭了，我明天阿姨来。

来，让阿姨拉着丽丽回来，来，我们坐下。

0: 住他，你还记得不？这是你都学前班的时候，学习音频呐、啊。有一个是他爸爸的妈妈的相片，对，这个就是这个，嗯，这是外婆，
1: 这是外婆，看到吗？
0: 这是我的，你记得外婆不？
1: 外婆，
2: 嗯，记得，
0: 是吗？记，还记，这是姨阿姨，姨外婆，
1: 这家里都给你留着呢，还有这张，你看，这是当时你丢了的时候，
0: 对，
1: 外婆家写的第一张寻人启事。贴着你的照片，94年在长沙火车站丢失的，对吧？然后要拼命的找你，找了你20多年。
0: 谢谢大家。
3: 唐丽丽在5岁那年的6一儿童节被拐，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在外的这24年里，她无数次的想回家，但是却找不到回家的路。如今，家找到了，可是爸爸却不在了，这也成了丽丽一辈子的遗憾。这就是拐卖犯罪带来的不可弥补的伤痛啊！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丽丽能够加油、保重，继续过好未来的生活。
4: 一把青叶，融草木之灵，汇国书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宴，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皆成餐出美味。
5: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4: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7: 咱们的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纪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忘了。

0: 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